0: 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天使，什么张开双臂，然后就是让自己飞得更高更远，然后让自己呢能够更强大一些吧。那不知道这个时间段，哎，各位你是不是依然在关注我们听见灵坟呢，或者说是在关注我们听见灵坟好物严选呢？那此时此刻各位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留言了啊。当然我也看到了有好多人都说了，说哎，果果我感觉你这个时间段好像这个这是左右来回都在忙啊，这个手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我何止是这个左右都在忙呢，我这是不是左右来回忙，我是属于这个四肢都在发力，特别的就是手舞足蹈谈不上吧，至少是混乱的一个状态啊。当然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话题里，工作当中最解压的小习惯，属于这个工作室的朋友说，站在山顶放肆的呐喊，让所有的不快乐都能够随风而去。我觉得这个方式挺好的，就比如说很多人会选择在我们山西的这个云丘山啊，或者是龙树峪啊这边去旅游的话，真的是站得高望得远，释放压力的时候喊得还远一些，哎，不妨也可以来调整一下。当然还有人说去这个街边吃点什么烧烤啊，小酌一杯，觉得那样的感觉也算是比较不错的。对，那要看看你到底喜欢的那种最重要的解压方式是什么样的，您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我觉得这个解压方式其实因人而异，你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当中啊，有听友就说上班累了可能就会闭上眼睛深呼吸一分钟，什么都不要想，亲测了，很管用很管用，也不用离开你自己的座位啊，这样是比较不错的。当然公众平台当中有听友在说，我的解压神器就是喝水，杯子大一点，喝水就要起身接水，顺便走动一下，如果戴那个手表的话它就会提醒你啊，坐的时间太久了可以站起来稍微解压一下。当然我觉得现在啊，对于很多的一些职场当中的人，解压的小习惯应该是属于这种摸鱼的，刷一下短视频，两三分钟不能够久刷，不然的话你就会上瘾啊，刷完要立刻回归到工作当中。我觉得这个其实大数据也挺可怕的，就你身边有好多的朋友，他们刷到什么的话，你可能也会刷到那一些东西，推荐的状态也是比较不错的。当然他们那些解压的是不是也在这个公屏当中留下来了，或者说是在属于这种就属于类似于像我们都所了解到的那种解压的方式里，在短视频当中也会有所推荐呢。

多，我觉得唱歌这种音乐节目还算是比较适合我的啊。当然我觉得在工作里最让我解压的习惯就是释放一下，唱首歌，让自己真的是能够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状态。这两天我听到一句话，就是人老了干什么都特别的心酸。对，我今天一个人手忙脚乱的在直播间，这都不是心酸的最重要的体现的方面。我觉得另外来自于 60% 的心酸，就是我开了一下我们这个小号，叫做听见零粉好物严雪，我发现怎么是个横屏。对，我就求助了一下我的上一任的主播高敏，他说不会啊，我开的都是竖屏。对，这就体现了老年人真的是干什么都心酸的一个状态，太累了。这种解压方式我觉得要不就横屏播一段，横屏

次就决定在这个时间段里选择最解压的一些工作小习惯。我觉得这两天或者说上一周吧，我选择的这种解压小习惯就是，午休的时候可能会下楼走上一小圈，哪怕十分钟的一个状态呢，就是晒晒太阳啊，比趴在桌子上睡觉我觉得是更解压的。这里是听见临汾，欢迎各位的关注啊，也希望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可以在右下角的三，这里是听见临汾，欢迎各位的关注啊，也希望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可以在右下角的三个点之后点击开来，分享直播间到你的朋友圈当中，或者是你的家庭群里面。来看看这位叫做网友的 F， 他说，我不敢在办公室表现出疲惫，我只能上厕所的时候偷偷的喘口气，不然的话boss 会认为我的工作状态不好，影响其他人。还有人说，我压力大的时候就嚼口香糖，嘴巴动一动的话情绪就会平复很多。说实话，嚼口香糖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解压的方式。为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个腮帮子会越来越大。我这个是特别有发言权，我之前压力大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要随意发泄出来，不要说，然后呢就嚼口香糖，嚼的时间长了以后，我就发现这个腮帮子特别的鼓，就咬肌特别特别的大。还有一些听友说，回家之后才敢解压呀，上班全程得绷着呀，下班路上听听歌，这属于自己的时间。当然比如说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可以关注一下听见临汾，然后可以关注一下早间的早安每一天，听听主播聊的话题，这应该也是属于自己的解压方式吧。上班路上的解压方式吗？这是上班路上的陪伴方式吧。

Show 早间的时刻，如果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来到公屏当中留言分享一下。那么此时此刻要和各位呢共同来关注一下的是天气方面的情况了。那来自于天气情况，天气方面的情况呢，是在昨天的下午左右的时间段呢进行了新一波的更新，那需要此时此刻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了。

仍然会有阵性的降水，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因为进入到汛期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啊，天气复杂多变，强对流天气多发。那目前呢是正值这个暑期的一个收尾的阶段啊，所以各位这个外出的时候要避免前往山区地质灾害高风险的区域游玩。短期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们需要跟各位共同来了解一下了。就是今天白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全市是多云见晴的一个状态，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啊，各位要注意一下了。如果你外出的话，像是必不可少的随身携带的小风扇啊，或者是遮阳的一些设备，这些可以安排上了。周一的早上，这个时间段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需要及时来刷新一下了。目前在古罗环岛行驶的四个方向交通压力都比较大，那各位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行驶在这个环岛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打这个转向灯，让前方的车辆知道你前进的方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车习惯。另外呢，有听友发来的视频显示到的是广宣街这边拥堵情况比较严重，从向阳路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到解放路这边，南北双向堵车都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因为平阳北街这边呢还没有完全开放的一个状态，所以绕行这边的车主朋友会比较多，可以理解啊，短期内还是会出现交通压力大的一个情况的。车站街这边呢是要提示一下各位，目前是通行缓慢，持续到了滨站路的丁字路口的位置。而在平阳北街这边呢，封闭了封闭了双向的车道，但是呢在这个双向的非机动车道目前是留开的位置，方便大家来通行。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是从车站街的十字路口一直呢要到白坊路的丁字路口位置，由南向北通行的过程当中比较缓慢。洪家楼南街目前单行道呢是从鼓楼东大街开始一直到公园街，由北向南通行的过程当中交通压力比较大，通行呢是比较缓慢的一个状态。另外在科伟巷这边需要提示各位的，科伟巷这边呢也是单行道由南向北全路段都是拥堵的情况，稍稍严重一些，因为这边呢是有早事儿的啊，所以这个压力会比较大一点。虽然城市总是很拥挤，想要找个地方深呼吸。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交通压力比较大拥堵的路段呢是出现在了迎春街这边啊，需要提示各位，在迎春街迎春北街这边快到火车站的位置啊，挂家庄巷的这个位置这边出现到的是由北向南通行堵车情况，压力比较大啊，比较严重一些。我要自由自在简简单单。工作室这位听友说，哎，可不可以播放一首别怕我伤心啊，安排，这马上就安排，别着急啊。这首歌曲结束之后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段旋律。如果各位还有其他想要听到的一些歌，在早间的这个时间段，你觉得工作里解压的小习惯就是听一首歌的话，主播也会满足你的小心愿哦。

朵花。我觉得这个歌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上榜率是比较高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歌词特别的好，让大家呢可以感受到，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没有一朵花开始的时候便是一朵花，也没有一朵花到结束的时候还是一朵花。所以成长是有时间的，成长呢是需要有周期的。今天我们聊到的最解压的小习惯是什么呢？我们来接着看一看平台当中啊，有一些听友在公屏当中说，累的时候呢就整理一下桌面，收拾完那个乱糟糟的桌子或者是电脑的这个桌面屏幕的话，心里会跟着很清爽。这个办法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当然我觉得解压呢其实不需要特别盛大的那种仪式，有一些不起眼的小的瞬间可以治愈忙碌的那一些疲惫。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松弛的方式，好好的工作，也好好的去善待自己。也谢谢今天啊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留言的每一个你，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互动的每一个你。当然我们办公室系列的一些职场话题还会有一些属于你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那些话题，都会在这一周的早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可以来聊一聊工作里你最解压的小习惯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今天早上上这个一个人的节目的时候，刚开始我还是有一点压力的，但这位叫做工作室的听友他点播了一首别怕我伤心，然后我跟着哼唱了一小段之后，我发现这种压力好像就稍微的全部推开了。

0: 是我没等你吗？是你没选我啊？这个时间段啊，我们的早间节目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今天聊到的是工作了你最解压的一些小习惯到底是什么啊？其实说到底也是要新的一周开始，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善待自己哦。感谢各位今天的互动，明天同一时间早间我们不见不散哦。
1: 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

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

0: 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民粉抖音号准时出发。
1: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同
2: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3: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4: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5: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贤贤。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那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民生派的直播。那么在节目一开始，风雪白就发来了信息，说各大群咋咋呼呼的说是有地震吗？你这各大群还比较热闹，看了一下我的手机好像还比较平静一些啊。
0: 就是今天早上呢，应该有的这个手机已经开始有了一个这个
1: 提醒是吧，
0: 一个提醒。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其实说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呢，今天要特别说的是今天要出伏了啊。我们说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呢是最长的一个三伏天了，是40天的这个三伏天。那么今天呢是8月24号，然后今天呢是出伏的这个日子了。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就是在昨天的时候迎来了这个处暑的节气啊。那么是不是感觉到从今天开始，未来的很长的时间，早晚的温差就会慢慢的来了呢？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情况啊。预计呢，在未来3天，我市呢部分地区是有这种高温的天气，尤其是昨天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这个午间它的这个温度是比较高的，但是早晚的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一些的。那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局部地区呢是有高温天气，局部地区会有阵性降水，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那现在呢是进入到一个汛期的阶段，强对流的天气它会比较多一些。然后目前呢正值暑假，出行的话需要关注短时的临近的天气预报，避免强对流发生时段呢进行外出，同时呢要避免前往山区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呢进行游玩。
0: 那么详细的天气情况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那么首先呢，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呢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部分地区呢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7到37摄氏度。那么我们说都已经出伏天了，大家会感觉是不是会觉得凉快了很多，其实并没有。
1: 对，感觉前两天又热了。
0: 对，前两天我们还说34摄氏度应该是比较热了，是吧？你看今天会更热，今天是37摄氏度。因为前一段时间呢，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你在家里头，比如说开窗，是听不到这个周边的住户在开空调的。从这个前天、昨天晚上开始啊，这个空调的轰隆声又能够听到了啊，就大家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温度的上升。确实对大家影响还是蛮大的。
1: 是的，关注到在8月25号的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局部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呢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6到36摄氏度。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8月25号夜间到8月26号的白天，全市晴见多云，部分地区呢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6到36摄氏度。未来的三天啊，都是一个高温的情况，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是防暑降温，一个是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哈。
1: 是的，
0: 确实，虽然说是出了这个伏天了，但是我们感受到。这个热死老牛的这个天气怎么来的有点迟啊？
1: 对呀，刚刚听说这个今天正式出伏了，心里真的是啊，他会就是舒了一口气。但是想一想，未来一段时间他有这个秋老虎嘛，温度还是比较高的，高温依旧控场，强对流天气呢，仍然是需要大家去多加注意的。那么秋天到来，尤其是这个秋老虎现在正值这样的一个期间的话，那么比如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应该怎样去注重保养自己？那么有一些这种老人群体，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病患者，那么大家需要在这样的一个节气注意很多问题。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中医专家也是说到，中医养生是强调了什么叫做秋冬要养阴，顺时摄养。那么出伏之后的这样的一种饮食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兼顾消暑化湿，应该逐步要润一些，酸一些，淡一些，温过度。这个润呢是以养肺防燥为主，酸呢是收敛肺气，淡以这种健脾和胃，温呢是以护养阳气为主的。
0: 很多人说呢，到了秋天不是应该 贴贴秋膘了吗？是吗？那么这个时候贴这个秋膘有没有必要呢？啊，那么过去人们贴秋膘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一般到夏天太热了，大家可能就是这个胃口不是特别好，而且呢体力消耗可能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说需要准备蛋白质啊，还有这个脂肪去准备起来，准备过冬了。但是现代人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咱们都营养过剩，好不好？就每天大家所摄入的什么所谓的蛋白质啊，这个等等啊，都是足够的。而且呢以前的时候这个特别热，是没有空调的，大家是真的是干热。那现在大家有这个空调，还有这个各种冷饮，就完全不需要了。而且脾胃呢本身就比较弱，一大这个夏天不是油腻，然后要么就是冷，是吧？所以说呢贴秋膘其实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就是一个说法，但是实实在在大多部分人没有必要说我要在这个秋天多吃点什么肉啊，多吃点补充蛋白的东西啊等等，其实完全没有那个必要，但是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饮食方面的调整啊。
1: 对，那比如说在秋天的话，适合大家呢去进行润肺防燥消食，比如说可以吃一些这个银耳百合汤、莲藕、山药、梨或者是鲫鱼、鲈鱼等等，然后这些的东西呢可能会更加好一些。那么少吃什么呢？比如说像大家爱吃的羊肉啊、辣椒、韭菜等等。那食物烹调的话也是要以炖、蒸、煮，这样的话呢会更加好一些。那说到这个吃的这方面需要格外注意，那么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作息这方面也需要大家格外留心，就是晚上入睡的话要比之前我们要稍微早一点啊，不能像这个大夏天看世界杯一样我们会熬到很晚啊现在入睡要比夏季提前半个小时，起床的话呢应该也比之前要稍微的早一点点，这样的话才能够顺应这个阳气生发哦。
0: 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会午休，那么午休的时间就可以适当的去缩短一些了哈，控制在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很多这个孩子都是放假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大家现在这个睡眠真的是越睡越好。前两天也是跟一个朋友在聊天，他说我现在不用早起，他每天早上对就睡到8-9点钟，他说晚上好像我也能睡得着，就是11点12点左右我是能睡着的，然后他中午还要睡，他说我这个下午要睡一个小时。我说你这一天要睡多久还没有到春困秋乏的这个时候吧感觉啊。但是就是每天的这个睡眠如果说你确实觉得身体是需要的那是 OK，但如果说是可能中午休息了之后晚上是睡不好，那就中午的这个午休时间一定要缩短一些啊。
1: 是的，那么出伏之后啊，大家这个空调开的度数和开的时间也应该调整一下。你像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家那个空调就是固定在26度的除湿状态，从昨天开始除湿的状态已经不足以满足我的需求

0: 昨天就改成了这个制冷。那么面对这个秋老虎的话，我建议大家空调的温度呢也是要设在26到28比较好，避免呢冷风直接吹在我们的身体上。那么大家呢可以设定一下这个定时，入睡之后2到3个小时呢自动关闭会更好一些。
1: 嗯，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体感的温度啊，自己的这个舒适度啊，去做一些适当的这个调整。很多人说我是不能够用入睡后2到3个小时自动关闭的。因为它关闭了之后我会觉得闷所以说可能就会醒 所以说大多部分人就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然后去做一些这个调整哈。你可以用比如说睡眠模式 等等，就是自己觉得舒适的一个这个情况，然后去调整一下这个空调。另外呢还有这个缘分注定，他说了刚刚这个四川这边是不是地震了，
0: 是的，
1: 这边呢有一个提醒是在四川长宁这边啊，
0: 对，上节目之前那个点啊，
1: 对，
0: 是在
1: 8点多吧，应该
0: 8:26，四川宜宾市长宁县这边的话呢是发生了4.7级地震，震源深度是5000米，怪不得您的群里头那么热闹，您能看见我看不见啊，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坐在直播间了。
1: 对，那会儿呢很多这个手机是有一个提醒的啊，就是呜呜响的，就有一个地震的这个提醒，但是因为震中离咱们还比较远，1000多公里啊，但是有这个提醒，那么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消息。那如果说想了解更新的一些动态的话，还是来关注一下官网发布的最新的这个消息，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是手机提到了这个警示的一个作用，另外呢详细的内容我们在稍后也会来关注一下。
0: 是的，那么此时此刻的各位都在做些什么，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您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又到了全新一周的这个新的一天
1: 工作日，
0: 对，有没有做好这周的一些工作计划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心情。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关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一些精彩的一些内容啊。
1: 当然了，想要了解不管是政务服务消息的，便民服务信息的，还是像这个民生服务消息的啊，大家伙儿都可以来继续的关注我们直播间。当然了，如果说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听见灵魂的公屏来跟我们互动和留言。我们节目呢也会针对大家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呀，还有大家想要了解的更多的一些这个信息动态呀，来为大家做一些分享。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

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土豆、啊、
1: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0: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2: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大漠飞鹰呢，也是发来消息，他说什么频道？现在没有什么频道，就是我们现在呢，您关注到的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呢，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平台。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三个频率，然后其实都是已经融合到我们可视化。就是如果说你是要听广播的话，可能每个广播现在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啊，就是有一些这个节目内容是有一些变化的。但是呢，我们所有可视化的内容都是集中到这一个平台上了，是这样的。
1: 是的，那除了大家可以在听见临汾抖音账号当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那如果说大家是开车的话呢，现在依旧可以调频95.1兆赫，调频88.9兆赫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直播。缘分注定说车上怎么听
0: 怎么听，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就原来广播怎么听你现在就怎么听，哎，就可以了啊，
1: 打开就行。
0: 对，广播呢原来就是听 FM95.1 FM88.9， 就这档节目呢是这两个频道然后在并机直播的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那么山西高速公路收费站解锁了这种近零碳新的模式，大家哎，这个可能刚一听就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名词，
0: 什么样的模式
1: 叫零碳新模式？什么叫零碳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详细的来说一说。
0: 嗯，就是跑过高速的人可能都知道，就是收费站呢是白天是亮灯的，这个空调是常开，生活用水用电呢一样也是不少的。那么这些日常的运转的背后呢，它其实都是一笔不小的能耗账，就是它哪怕是白天的时候，它所有的这个设备呀、流程啊什么都是在的，但是呢，在涪陵高速涪山北收费站这边的这个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它呢是作为全省首个近零碳收费站示范工程，这里呢是探索出了一套光热水固费加智慧平台一体化循环利用的这个模式，也让收费站呢从能耗户变成了减碳标兵。我们来看具体都怎么减啊。
1: 是，这离咱们还比较近一些啊。什么叫做近零碳收费站？我们先跟大家来分析一组数据。那么这样的一个项目系统建成之后啊，全年呢可以减排133.34吨的二氧化碳，碳减排的水平呢是达到了88%。那么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它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给大家一个比喻，它就相当于一个常规的收费站大部分的碳排放就已经被消化掉了，剩下的这个尾巴呢已经非常非常小了。
0: 嗯，那么这么是怎么做到的呢？嗯，它是有一套这个组合拳啊，光热水固费加智慧平台。固费呢就是固体的这个这个废品的那个废啊。这个项目呢是由山西交控集团这个贾春风创新工作室牵头的，他呢是提出了战区的这个NERO 啊，就是近零碳的这样一个理念。那么简单来说就是两头抓，一头呢是摸清排放家底，另外一头呢就是来创新的这个减排技术。那么具体有三个这个做法，第一个是在能源端这边。那么在能源端呢，重点围绕分布式的一些光伏发电还有节能的照明，用清洁能源替代了传统的用电。光伏板呢就铺在了战区的一些闲置的区域啊，发的电呢直接来供收费站去自用，也就是说呢，它这边呢就直接用光伏板代替了我们日常的一个用电。那么这个呢是可以说是从能源端上就做到了如何来进行这个减排了。
1: 对，这是能源端。那说到这个资源端的话，它也有一些这个创新的一些举措，它会推进中水回用、会冲厕所、还有雨水收集利用、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洗菜洗手的水呢处理之后是用来冲厕所，雨水存下来的话会浇花、会洒地，餐厨垃圾呢也不浪费，整个战区呢是形成了一个叫做污废闭环的一个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0: 嗯，你看我们日常家里头怎么样去省水，家里头怎么样去节约能源，其实呢在这个收费站上也是有体现的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资源端之外，还有这个管理端呢也是有一些做法的。比如说呢，它搭建了一个零碳智慧管理系统，就是能耗多少排了多少碳，一块大屏呢它能够实时的去显示，就是减排的效果能够让大家看得见也能够摸得着。
1: 是，那为什么说它有山西辨识度呢？那么这个项目呢，它并不是说是从零开始去进行探索，它是依托呢山西交控在交能融合领域的一种先行的探索。与此之前，泰新高速公路光储充供一体化、汾石高速近零碳服务区等一些省内的标杆呢，是形成了一种呼应。从服务区到收费站，从路网大循环到这个站区的微循环，我们大山西呢也在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方案哦。
0: 嗯，很多人呢也在说，哎，这样的一种模式是不是其他的收费站也能够拿来用呢？嗯，当然是可以的啊，当然是可以的。就是项目探索呢形成的像分布式的光伏发电，再加上污水回用，再加上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还有碳排放数字化精细管控的这样一些这个模式呢，已经在山西交控集团新改建的一些项目和已经运营的高速当中呢去推广应用了。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

0: 他现在是用这些实践去证明了两个道理。那么第一个呢是说系统集成见实效，他没有依赖某一个黑科技，而是把这个光伏节能还有水循环利用包括固废利用智慧管控这些成熟的技术呢，它是组合在了一起，就实现了88%的碳减排。也说明这个存量呢，它是设施低碳改造靠的是一种组合拳，它不是靠这个一招鲜。那另外呢，刚刚我们也说到关于它的这种数据，实实在在的数据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零碳智慧平台，它让碳排放呢是有可视化管控的一种精细化管理，是从粗放的节能升级为精准降碳。那么到底减了多少，到底是怎么减的，全都在这个大屏幕当中啊，心里呢都是有数的。那说实话呀，这座小收费站的一个故事呢，也能够给我们山西全省的这种绿色转型，它也会打一个样啊。就我们今天说到的，它有一些低成本高回报是可以复制的。那福山北收费站的实践呢，也在成为我们山西县县通高速工程当中一抹鲜亮的绿色注脚。如果说有空的话，大家也可以去这边去看一看啊。我们去这边的话还是比较方便一些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算是我们全省首个高速公路收费站解锁了近零碳排放的这样的一种新的模式。
1: 也就是说它不是说是完全没有，对，没有说完全的这个没有这个碳排放，它是近零碳排放啊。
0: 对，
1: 也就是说能够使上的这个招儿，哎，都用到了这个日常的工作管理啊，还有就是日常的一些这个用这个生活当中，比如说像用水啊、用电呀、等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可能很多人也过这个收费站，但是好像没有很清晰或者是很认真的去看过。哦，原来它这个是光伏发电哦，原来这个水它是可以循环利用的等等，就你可以从细节上去稍微留意一下。
0: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是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收费站，还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定要去参观一下看一看啊，叫做零碳新的一种模式。也希望我们全省的各条高速公路大家都能够借鉴这样的一种做法啊，这样的话我们为这个环保也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好，关注完这个消息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信息了。那么这两天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就是这个音乐会啊，是不是给大家推荐了，比如说像这个汾水古韵这边我们离汾广播电视台最近呢也是出了一些短视频，大家如果说没有到现场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短视频呢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因为这边呢除了搭设一些能够让大家打卡的一些标志性的东西之外呢，还有就是有演出啊，就每天都是不一样的。昨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是吧？
0: 对，
1: 没有赶上这个演出的朋友会不会觉得有点小遗憾呢？
0: 是的，如果说没有赶上这个汾水古韵这边的这样的一些演出的话也没有关系，每周六的时候大家呢也可以去往这个财神楼去感受一下阳台音乐会的魅力。那么在前两天的时候啊，在周六晚间阳台音乐会呢是在财神楼呢准时温情上演。那么当天晚上它是创新了一种编排的一种模式，传统的民乐的演奏和流行歌曲呢是穿插交替其中，同台呈现古韵雅乐碰撞出一种潮流的新声啊。那么层层递进的这种精彩的演出也是吸引了大批的市民还有外地的游客驻足观赏。大家呢每从这边就是周六的时候去经过的时候，发现大家站位呢也是非常的有序，没有人去站在这个行车道上，都是分着两侧，有的人想近距离的去观看的话是站在这个马路的东侧，然后有的人觉得哎，阳台音乐会嘛，一定要站得远一点才能够看到阳台音乐会的全貌，他们会站在这个马路的西侧，然后很多人都会静静的在这里驻足很久的时间，就觉得大家已经被这种音乐声音已经给陶醉于其中了。其实每周六的时候从这边路过都觉得身为临汾人真的好幸福呀，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一些文化活动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
1: 而且呢它每周呢都是有不同的乐队来演奏的，也就是它的这个音乐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上周六它就是一种比较这个偏民乐的这样一个风格啊，就是民乐这个演奏。那么它是除了民乐之外呢还穿插了一些流行音乐，比如说呢有一些流行的歌曲，像彩虹的微笑呀、爱要坦荡荡、什么鼓楼啊、梦醒时分呀等等这些曲目。我觉得尤其是像这个音乐会，它的曲目肯定是要耳熟能详，因为有这样的一些
0: 爸妈会说这种叫土话，但是你说像临汾话吗？好像又比临汾话要稍微的这个语音要正一点点，但是要比那种特别土的临汾话好像又稍微的比它要稍微的洋气一点点，所以说不是特别正宗的临汾话，也不太会说这个临汾话。然后问到我们开播没

0: 友，每天我们开播的时间是8:30，然后括号说没声音呢，我们在广告的时候啊会临时闭麦，对，有音乐，音乐我觉得挺好听的吧，比我俩说话的声音会更好听一些吧。
1: 但没声音呢，我还在想，我说啊，没有声音是连音乐都没有吗？我一开始正常，他应该是说没有咱俩的声儿啊。就是我们再次来提醒刚刚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就是我们直播的这个内容呢，它是半点整点，它是有广告的。那么半点整点广告的时间呢，我们是把这个就是广告声音给大家就是拉下来了，然后大家能够听到的是一些音乐的声音啊，就是这样的，就是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哦，广告了，他俩要这个等待广告过去。
0: 是的，
1: 我们熟悉的朋友现在要熟悉一下喽。
0: 我们有两个端嘛，一个就是这种可视化，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看到的这种电台节目听见零粉。那么在这个系统当中，大家是听不到广告的。那如果说正在开车的朋友，打开收音机95.1兆赫、88.9兆赫，那么一到了整点半点的话，都会有这个正常。我们的整点半点广告的，所以说啊，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哎，大家听到的都是好听的歌曲，
1: 嗯，要么是人声，要么就是歌曲
0: 歌声。
1: 对啊，就是这样的啊。好了，那么在今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民生服务消息、政务服务信息还有便民服务信息的内容。那如果说呢您想要了解哪些方面的信息内容的话呢，都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啊，说一说您想知道的那些事情。当然了，如果说您的这个事情哎觉得有点长，不太方便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的话呢，在后台留言也是没有问题的。关注我们这个左上角关注啊，点关注，然后在后台给我们私信我们就可以了。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旧会在我们每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就是您身边的一些事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就是最近的一则好消息。我们临汾呢有三县上榜了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百强榜单。大家有没有就是在脑海当中一听到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哎，在脑海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县市已经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了呢？
1: 我们来看一下，在8月21号的麦点研究院独家发布了2026年7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100强的这个榜单。那么榜单当中呢，我们临汾市的隰县、古县还有洪洞县上榜。那么此次呢，山西省一共向这个岚县、还有柯岚县、隰县、五台县、古交县、古县、代县、还有阳曲县、洪洞县9地上榜。其中呢，这个岚县、柯岚县是位列7月的榜单前10，五台县、古交县、代县还有阳曲县、洪洞县呢是7月新上榜的这个县市。那么它的这个榜是县域旅游传播力，就是综合实力。它其实呢是县域旅游，如果说呢像我们这个洪洞有洪洞大槐树，还有广胜寺，是吧？像隰县呢，我们就是隰县小西天。古县呢，那么我们现在古县有这个康养的一些旅游，还有就是牡丹啊等等，就是大家都能够说到这个县它有哪些景点景区啊，而且呢是综合实力比较强。
0: 是的，那我们都知道，在全国7月份的时候是进入到一个暑期旅游的旺季。除此之外呢，还有避暑游，然后有研学游、民俗节庆游的热度是高涨。各地市辖区呢是聚焦了避暑旅游、夜间经济和演出赛事经济，密集呢推出了系列的一些文商旅的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些活动啊。
1: 嗯，那么就是这个文化旅游，
0: 对，
1: 哎，这个还有商务以及体育活动啊，等等。那么我们能够看到呢，在其中呢有很多的这个文化节，其实还是非常有特色的。比如说像阳城县的这个西城山首届烟笋花旅游文化节，那么像这边呢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就是很多人不知道有没有去过。那如果说去过的话，可能哎感觉还会不一样。那我们洪洞县这边呢是第11届大槐树孝德文化节，那么它是围绕着我们这个青年孝德计划，也是打造了多项沉浸式的一些体验的项目啊，当一天大明这个大明富翁，就这样的一个互动体验点也成为了焦点。就是每一个旅游点呢，它都会有一个热门的体验点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可。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呀，还有在临川县这边呢，是有邢太行溯临川县域文旅品牌首发暨首届太行1号公路音乐季启幕。它是依托的在临川呢，它的温度是比较适宜，22度的清凉生态底色和全域文旅场景，以太行1号旅游公路为纽带，创新打造音乐季的这种 IP 的活动啊。
1: 嗯，您看，就是每一个这个景。

0: 点景区呢，它都会推出它自己的一个文化 IP 啊。那么这个文化 IP 呢，也会让我们感受到就不一样的旅游。以前的时候我们旅游就单单是看和感受，那么现在的这个旅游呢，可以说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参与进去啊。比如说我们不单纯的是去到这个现场去看和去感受，它更多的还有这个体验，比如说沉浸式的一些这个体验和感受，不管是这个景区的 NPC 啊，还有就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像红桐县这边当一天大明富翁，那么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看一些短剧啊，那么什么重生啊，什么什么突然有一天穿书啊等等，就是你会体验不同的一个这个角色，那么这个可以让大家过一把瘾，是不是？就也能够更好的去感受到这个这个时代，就这个景区它的一些时代的背景，也能够让你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啊。
1: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暑假期间啊，大家都去周边哪些地方去游玩了，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有没有一些比较风景又美然后温度又比较适宜的一些地方要跟我们共同去推荐呢？
0: 或者是说您可能走出了我们这个临汾，走出了山西，然后去到别的一些省份，也感受了一些还不错的这个旅游景点或者是一些旅游的项目啊，也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那么在近期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七月份八月份大家的自媒体，不管是朋友圈啊还是抖音啊还是小红书啊等等，都是有大家发布的一些自己的旅游感受啊，一些短视频图文的都有。那么我觉得就大家既然都已经拍了，都已经发了，也都不要浪费，是不是？
1: 是的。
0: 前两天我们也关注到我们临汾文旅呢，也是喊大家就是去给我们这个临汾文旅打 call 啊。就如果说您已经关注了我们临汾的很多景区景点，也拍了一些小视频的话呢，就直接可以@临汾文化旅游，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你要是契合的话，就可以参与到一些活动当中，有可能会获奖哦。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和感受，
1: 对，
0: 我们也玩了，也体验了，我们自己也是要发圈的，是吧？那如果说能够再顺便获个奖，拿个奖品，是不是更加有意义了呢？
1: 对，这个叫做姚峰晋运文旅推荐官，是我们临汾的文旅推荐官呢，现在是开始正式招募了。那为了持续叫响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我们临汾咱是回家这样的一个文旅品牌，能够把我们临汾的这种绝美的山水、千年文脉还有烟火好物呢传遍全网。现在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就集结全城的一些这种网红，还有一些达人、新媒体爱好者、热爱临汾的一些小伙伴一起呢为我们临汾文旅呢去进行发声。看到这个通知我觉得比较贴心，它当中呢就说到说它其实没有各种条条框框的一种束缚，主打官方助力全民参与全网出圈的一种宣传的新的一种玩法。他们呢也会系统的助力每一位文旅推荐官成长，搭建一种专属的宣传的平台，还有很多一些专属的荣誉福利在等待着大家。只要有这种就是喜欢拍视频的或者是喜欢去旅游的一些朋友，大家呢可以用自己的独特的镜头、鲜活的视角去解锁我们临汾的万般美好，一起能够让这个临汾文旅能够火爆出圈。那说到这个临汾文旅的这一波操作的话，我觉得也非常不错。那么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也可能关注到在西藏嘛，就是在全国去招募就说招募这种就是西藏的一些这个推荐官。如果说大家的这个视频火爆之后呢，会免费给，是应该是给50万是吧，然后呢就有一个
0: 好像不止，
1: 好像就好多好多钱。当时看完之后我就一直觉得他肯定是开玩笑的，直到后来我发现重庆的一个自媒体的爱好者，他是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了这个拉萨，然后在西藏他就是玩了很多天，然后又从西藏是打了一辆车又回到这个重庆。他就在这个自媒体当中也在视频里介绍说这个钱是真正的到账了。他为什么会就是不断的去找这个出租车司机去带他去各个地方游玩，他就每一个司机他就会给把这笔奖金就又还给了这个西藏当地的一些朋友。
0: 他其实这种形式啊，就是很多以前这个朋友们他去拍都是自己拍自己玩，
1: 对，
0: 可能没有一个第三方的这个视角。我觉得他就是找一个陌生人，
1: 对，
0: 什么样的人更合适呢？像出租车司机其实是一个那还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
1: 是的，
0: 然后我觉得现在更多人有独特的一些视角，还有独特的一些方式啊。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我们这个临汾文旅的推介官，他其实也是要有一个独特的视角的，是吧？通过像短视频 呀、图文呀，或者是直播，或者是摄影采风这种形式都是可以的。常态化的去传播我们临汾文旅资源、城市风貌

0: 非遗民俗、乡村美景、美食特产或者是节庆活动，都是可以的。大家都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啊，来推荐我们的临汾文旅。
1: 是的，那么其中有一些这个自媒体的达人是可以的，摄影爱好者也是可以的，在外的乡贤热心市民、本土的文化这个人士都是可以。那工作的原则就一点啊，公益为主，奖励为辅，规范管理，正向引导，然后要做到宣传有热度，内容有温度，传播有尺度，合作是要有热度的啊。
0: 当然了，人家这个也是要必备一些条件的嘛。
1: 对，
0: 比如说呢，你是要积极传播正能量，然后呢能够独立的去产出原创的文旅宣传的产品，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能够有什么违法记录，或者是不能够就是有这个网络负面的舆情。就是你首先呢，你得是真实有效的，是吧？选题引导还有内容一定要规范。就是我们要参赛，我们要去宣传的话呢，也是要以这样的一个正常的流程或者正常的要求和标准
1: 的。对，它是有一些这个等级，比如说基础级的话，它是不限粉丝量的，你随便你可以参加。我也可以参加，他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这种限制。但是呢，有一个文旅推荐官，他有一个等级叫骨干级，骨干级就是第二个档次啊，就比这个普通级要稍微高一档次。他是需要什么？长期稳定去发送临汾文旅内容，就一年你只要大于等于12条就可以了。内容质量稳定，传播积极正向啊。然后还有更高级的。高级的话呢，它是需要这个粉丝啊基础稳定，单作品多次呢登到这个热门，哎，这个
0: 是同城热门。
1: 对，这个应该我肯定达不到啊，就是像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网红的朋友，大家可以试一下啊。那积极的可以参与到官方采风啊、城市推荐活动当中，哎，我觉得大家可以参与一下，还不错的。
0: 就除了这个高级之外，还有特级呢啊，这个特级、就是年度传播贡献突出，作品多次登上省市主流平台，哎，要登上主流平台。还有一个呢，对于提升我们临汾城市的知名度啊，引流的这个游客，还有带动文化消费有显著带动作用的，它是分不同的等级的。
1: 是的，
0: 那么大家首先就是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就是一个不错的这个事情了，是吧？不见得说我非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标准，只要是你就是由衷的想要发一条这个视频，或者你觉得这个感受还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都是达到目的了，是吧？
1: 是的，说了这么多，有人就好奇了，哎，你说有没有什么一些奖品呢？它奖品的话，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奖品的话它是有的，有荣誉。就对年度优秀人员会授予什么优秀的文旅推介官，还有荣誉证书。然后呢，年度优秀的推介官会纳入到全市文旅宣传的人才库当中啊，会重点培养。然后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就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专属的权益了。
0: 比如说全市 A 级景区免费采风拍摄的话，你有绿色通道。
1: 对，
0: 优先的受邀参加全市文旅发布会、推介会，还有一些主题采风的一些活动。官方新媒体矩阵，它会给你转发，会给你点赞、助推，话题置顶，流量会给一些扶持。优先的获得文旅活动出镜、直播、专场宣传的一个授权，还有就是优先参与全市对外文旅推介、城市形象的宣传活动。因为作为自媒体的话，很多活动你是没有办法到现场去参加的，是吧？还有很多它是有一些门槛的。那如果说你是获奖的话呢，那么这些都是有优先权的。
1: 是的，如果说你对这些方面比较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进行报名，然后在网上去搜索一下报名入口，添加工作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微信。那么首先呢，大家可以关注官方发布的招募公告，然后自主进行报名，然后后台呢会进行审核建档，然后呢会进行分级聘任，之后您就可以进入到常态化的宣传活动邀约，还有赛后评优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过程当中了。
0: 招募的时间从8月13号到9月13号啊，到9月13号。现在呢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吧。大家如果说哎还想赶上这个暑假的小尾巴，就是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回来了，那么在一个比较高峰的时间段的时候，大家可以错开，是吧？错开，那么可以在这个最后的这点时间，20多天的时间呢，也可以来进行报名，看看能否让您的话题呢冲上同城热门呢。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盆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盆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盆抖音号准时出发。
2: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1: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2: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节目最后的一个时间段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临汾随手拍的环节啊。在生活当中呢，如果说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的事情或者是犯难的事情啊，都可以在我们临汾随手拍的这个环节重点关注一下。当然临汾随手拍呢是有几个平台，一个是微信公众号，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这个网站啊，大家也可以在上面发送您最近遇到的那些烦恼烦心的事情啊，我们也会跟相关部门去沟通和对接，然后及时回复您遇到的那些难题。
1: 是的，我们首先在节目当中来集中回复一下之前呢在节目里各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前两天呢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今年临汾火爆出圈的一个这个景区就是哪吒传奇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是慕名而来，那么导致在哪吒传奇这边啊这个停车位是比较紧张，然后尤其是有一些这种就是明星的时候，哎，很可能会在这边呢会有短时间的拥堵。那么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啊就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近期呢哪吒传奇景区的暑期客流迎来了高峰时段，但是景区的出口它是没有设置这种正规的出租车还有网约车的专属上下客的区域，那么很多啊携带这个孩童的各位旅客朋友，他只能够步行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到这个路边去拦车，出行的体验十分不便。与此同时啊在这边呢我们也能够关注到有很多没有正规手续的三轮车呢聚集在景区门口进行揽客，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否是景区默许的呢？那么让人对出行的这种安全保障问题感觉到特别的担忧，恳请相关部门能够介入调查，也希望这样的一个问题能够妥善的进行处理啊。
0: 嗯，这个问题呢我们和瑶族区这边来取得联系之后呢，桥里镇政府呢也是收到这个相关的信息，就是大家所反映到的哪吒传奇周边车辆运营相关的问题之后也是非常的重视啊。首先第一时间呢联动了多部门开展了协调处置的一个工作，针对市民所反映到的像网约车出租车的候客以及没有手续三轮车揽客的问题，经过核实呢景区出口区域场地条件有限，为了保障出入口的一个通行的秩序，避免呢、造成交通拥堵，该处呢就没有设置巡游出租车还有网约车专属的一个候客的点位，合规营运的车辆的话需要到周边指定的停靠点去上下客。
1: 对，那么针对于景区周边啊它现在呢是没有这种正规运营的三轮车非法揽客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呢，是由哪吒传奇景区以及属地的村呢开展安全宣传，可以向各位游客呢去讲明三轮车的这种载客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对一些违规三轮车呢开展现场劝离和警示教育，同时呢也会协调职能部门强化监督管理，压实景区的主体责任，也做好这种出入口周边的一种秩序的管理啊。
0: 嗯，那么他们也表示下一步呢会做一些工作，比如说呢第一方面呢就是优化周边的一个交通的组织，科学规划车辆停靠区域最大限度去方便游客还有这个乘车的出行啊。第二呢是加大常态化的一个巡查管控的力度，比如说呢在节假日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暑假客流高峰的时间段呢去增派力量去值守，持续整治非法营运的三轮车，切实来消除安全隐患。第三个方面是强化景区出入口的一个秩序的管理，做好游客的引导提示，全力保障广大游客出行的安全。
1: 是，
0: 其实这个哪吒传奇前段时间我还去了一趟，就是正好去的时候他那边有施工是吗？你去的时候有吗？
1: 我去的时候施工好像已经结束了。对，
0: 前两天去的还是
1: 大概有半个月了吧？哎，没有半个月。之前在我走之前应该是八月初，
0: 对，就应该结束了。我去的时候正好是它是有一个施工，它施工的话就是很多这个车辆不好停，因为它停车场首先是人比较多，它要停到下面那个停车场，
1: 就是停到那个土路上，
0: 对对对，停到老下面，然后再坐那个电梯再上来，然后那个路呢确实就是不太方便，对，而且呢我觉得如果说是一个景区周边的入口没有给人特别便捷或者是一眼看上去是一个正规景区的话，其实是一个问题，是吧？
1: 对，
0: 因为那边它首

0: 先这个门呢是在那个坡底
1: 下下坡的地方，
0: 然后这个路面上它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指示的，而且那边的路面状况我觉得确确实实需要改善一下的。
1: 是
0: 一个是很多的朋友如果说是打车进去的出租车进去转一圈把你放下然后出来是没有问题，但是它那个停车场非常奇怪，它是不让你下去的，它停满车，你说哎我这个车只是送一下人然后或者是就上来了，他是不让你进去的，
1: 就尤其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他管控会比较严格一点，
0: 他就不让进去，所以说就很多坐车就是乘坐不管是网约车出租车过去的朋友可能就是这个问题。
1: 对我觉得最方便的一种方式是骑电动，但是骑电动确实会骑很远，但是这个骑电动的话有一个非常方便，就虽然说路上它很煎熬时间很长，但是它能够骑到景区门口，它是刚好在门口旁边有一个专属的电动车存放区、尤其是什么就是你玩完出来你就会觉得电动车好幸福呀，因为大家出来之后打车经常就是排队嘛，大家都排不上队，然后你就会发现然后很多人就是正冲着那个点儿都往出走，可能出停车场的话它会比较慢一些，会有很多车辆排队，然后有很多车在停在那个底下的土路上，那个魔毯只能上升，只能从那个停车场上去，那个魔毯
0: 走一截，
1: 对，那个魔毯它是不能下行的，就是你游玩景区本来就很累了，
0: 你还得下去，
1: 你还得走下去开车，下面特别黑。
0: 对，我们上次就是这个一块儿去停车场的这个
1: 又黑又脏全是土，
0: 对，所以说还是需要改善，还是需要改善。
1: 是的，它是不是会
0: 停车场的这个
1: 又黑又脏全是土，
0: 对，所以说还是需要改善，还是需要改善。
1: 是的，它是不是会就是
0: 下一步应该会
1: 对拓展一下它的这个停车场，然后最起码把这个路面硬化一下，要不然的话现场的这个停车而且是有专人在引导，但是好像引导的这个并不是特别的规范。当时那个停车的保安也就是说到说没事儿，你看哪有位置你停哪儿吧，就是你能塞进去哪儿你就塞哪儿吧，反正下面是很多很多的车，
0: 就上面这个停车场是有人管的。
1: 对对，是的。
0: 不过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大家首先去的话呢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更加这个方便的方式，因为到暑假它确实就是一个高峰的时间段，去的人也比较多，而且它现在推出了什么年卡是吧，然后买一次票能玩3天这种情况，就是会存在这种状况。当然说到刚才提到的这个三轮车啊这种违规运营的状况，我们在这儿也是来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您想要就是去的话尽量的乘坐更加安全更加规范的一些车辆啊，不要去乘坐什么这个三轮车呀，
1: 对对对，
0: 是吧，非常的不安全啊，我们是去玩的，最起码的安全还是需要得到保障的啊。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啊，之前还有在节目当中反映过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集中回复一下。这个说到是在吉县这边啊，吉县人民医院周边的沿街车辆乱停乱放的一种现象是比较严重突出，你像霸王停车侵占这个盲道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严重的阻碍了行人和车辆的正常通行。那么该区域附近的小区啊是老人比较多学生比较多，这条道路呢是居民进出的唯一通道，上下学高峰时段车辆并排停放会造成大范围的视线盲区，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开展专项的整治，消除这种具体的安全隐患。
0: 这个问题呢，吉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也是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它所处的位置也正好是像医院周边嘛，也是安排了辖区的城区中队严查这类问题，辖区中队的工作人员也是加强了巡逻还有管控，对于医院门口乱停乱放的车辆啊，首先进行了清理，并且呢进行了教育劝离，结合城区道路实际的情况也加大了警力的部署，那么不间断的去巡逻还有管控，来确保医院门口的路段车辆是通畅的，也是安全有序的，杜绝此类现象的一个发生。其实好像医院周边都是会存在这个情况吧，医院周边人都会比较多一些，尤其呢是到工作日的这个时间哈，确实人会多一些，那么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车辆给停放好，不要乱停乱放，有的人就图省事儿图方便哈，但是您的方便有可能会给他人带来太多的一个困扰了。
1: 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反映到的一些问题呢正在办理中，那么我们来跟大家逐条关注一下。有一位朋友说到自己小区的这个直饮水啊是存在着三无隐患，业主呢是急盼整改，他是说到呢在宅庄一号还有二号小区的这种直饮水的设备，他呢一他是没有定期的一些维护的记录，二是没有

0: 定期滤芯更换的记录，三是没有运营方现场水质检测数值公示，也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和受水运营商去进行协调和沟通，落实好它的一种设备的维护、定期水样抽查等三类信息的登记和公示，保障居民的饮水安全，能够让这个居民呀喝得安心、喝得放心。
1: 嗯，他其实说到的这个直饮机的。

0: 那如果说他们做不到的话，我们完全可以不喝他这个水，
1: 对，可以选择拒绝。
0: 我们市面上能够选择的水其实还是蛮多的，是吧？
1: 对。
0: 那么这个是双向的一个选择。那么规范它也是一个规范，尤其是很多运营的公司。那么如果说他们不愿意去规范，那这生意就不要做了，
1: 是
0: 对吧？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互相选择，互相选择。但是作为
1: 是
0: 这个直饮机的一个运营商，你还是要把你最基本的工作做到位的哈。
1: 嗯，对，就是关于这个小区的直饮机的话，估计所有的小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直饮机啊、
0: 嗯、
1: 就是大家的选择可以针对自己的这种切身的情况，还有自己所关注的一些问题，按照自己的需求呢去进行选择。老猫还有猫局呢都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同志们上午好，是上午好。哎，缘分注定说今年的马拉松的比赛，您说到的是我们临汾是吧？临汾马拉松的比赛，我怎么前两天已经看见有人报名了呢？稍后我们帮您查询一下哦。
0: 嗯，临汾马拉松比赛2026年哈、啊，多会儿开始报名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我们稍后来为您查询一下，或者是有朋友知道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来帮您查一下这个消息啊。2026年临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啊，是不是
1: 已经报名了？
0: 对，已经开始预报名了。比赛的时间是10月25号早上的7:30，8月7号上午10点正式开启了这个预报名，是已经开始报名了啊。您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他报名的渠道去查一下，龙井体育公众号还有龙井体育小程序，你去看一下现在还能不能报，还能不能报。10月31号上午10点会公布抽签的结果，按理说现在是还能报的，因为是在10月31号上午才公布这个抽签结果。
1: 是的，那么具体的比赛的时间呢、嗯、是到了2026年的10月25号，是一个星期天，
0: 对，
1: 上午的7:30到10:30，然后项目是半程的马拉松啊，然后公里数是21.0975公里，然后规模呢会有12000人、
0: 哦、报名截止了。嗯，报名截止时间是8月23号的17点的，如果说你没有报名的话
1: 刚好截止
0: 错过了啊，错过了。他是从8月7号开始就报名了，然后报名截止时间是8月23号，就是在昨天，嗯，昨天的17点。你刚刚好错过，嗯，刚刚好错过啊！
1: 你要昨天啊，或者
0: 昨天上午问的话，还能报名啊？截止日期是昨天的下午17点，抽签结果是8月31号，就是已经报名的各位朋友呢，就可以来等待一下这个结果。如果说中签的话，8月31号的10点就会告诉您，哎，今年的临汾的半程马拉松赛，你是否已经报到了啊？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这个缘分注定啊。他说：“哎呦，今年又错过了，看来错过的不止这一期是吗？”就是喜欢马拉松的朋友，我觉得你还是要和这个很多朋友一起去这个聊一下这个事情。而且他这个报名时间其实还挺早的，八月初就已经开始报名了。
1: 对，那段时间我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朋友圈当中去分享，所以大概我就是印象当中这件事情已经
0: 很
1: 久了，很久的时间了，
0: 对，已经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就是我们说有些事情，你就是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要做就立马去做，
1: 雷厉风行，
0: 对，立马去做，要不然你可能就真的就忘了。就和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说就是交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有一位听众也是说，是可以交了吗？我说，我们当时还回复说，是可以了，从现在开始可以交，然后他就忘了，他过完年之后才回来问。我说这个还正好是还有两天
1: 啊，赶紧
0: 就赶紧交上了。你看，所以说有的事情啊，就是你知道了就立马去办啊，要不然又错过了。你看这个缘分注定，错过了一期又一期。
1: 哎呀，是的，是的。那么如果说各位朋友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想咨询的话，也可以每天上午8:30到10:30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咨询我们都是可以的。这位叫新闻音乐空间的朋友说到，说来看看美女主播，欢迎你，可以每天都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我们为您带来的一些这个精彩的一些内容。
0: 当然了，我们这个直播呢是从早上7:30开始，然后这个中午会稍微休息一下，12:30结束这个直播，下午3:00又准时开播，然后一直会持续到下午的7:00，是吧？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关注我们每档节目。每档节目呢是由不同主持人带给大家，而且每档节目的定位是不一样的，您能够从不同的节目里面去找到你喜欢的那一款，或者找到你需要的那一款啊。
1: 是的，那么今天名称派的节目到这个时段就要和各位朋友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关注，我们明天上午8:30不见不散吧。拜拜
0: 拜 拜,
1: 拜, 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真的下手。来了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身旁，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每天上午都会准时和各位见面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基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曹静啊，在周一的上午与如约守候的各位啊，可以此时关注两套频率收听，同时打开手机抖音搜索我们官方直播间听见临汾，来抖音上直接收看直播。
0: 哎，没错。
1: 与此同时，进入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0: 对，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互动区域当中啊！
1: 是跟出行啊、交通啊、自己的生活有关的内容都可以，哎，来发送过来，或者说，哎，这又全新一周开启了，而且这应该是八月份的倒数的日子了，
0: 哎，
1: 对吧？
0: 没错，
1: 就是倒数一周，
0: 哎，
1: 就是孩子们要马上进入开学季，家长们是不是有点欣喜呢？
0: 哎，今天早上我来单位上班路上啊，看到这个家长送孩子啊，
1: 嗯，
0: 骑着电动车，孩子在后头坐，然后家长在交代孩子，去了之后老师问您问题要大声回答。哎，我在想是不是已经有些学校开始有这个上课的安排
1: 了。
0: 对，
1: 首先呢是应该是高中生，应该上周就开始了，有什么军训啊一些活动。
0: 哎，是的。
1: 然后呢初中生小学生陆陆续续，像一些民办的幼儿园可能就已经开始上学了。
0: 哎，对对对，没错啊，就大家在这个送孩子路上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的，把这个头盔戴好，哎，保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一定要注意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
1: 哎，是的，那，
0: 这两天就是很多家长已经按耐不住心情了。
1: 嗯，
0: 哎，在这个抖音里发短视频啊，老师能不能早点开学啊？实在受不了了，快开学吧。
1: 那个就是倒计时的日子是很快乐的日子，
0: 是
1: 吧？然后就哎呀着急着急，怎么还没到时间？
0: 熊孩子有点太害了哈，把家这个拆的七零八落的。那到处抹的都是各种各样的颜色啊，老师快开学吧，受不了了，快倒计时了。
1: 哎，是的，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评论区，一心爱家甲说，哦，是你们俩今天，对对对，
0: 没错，对，是我俩哈。欢迎这位老朋友出现在我们这个互动区域当中啊。那我们今天节目依然是要分享这关于交通方面的生活当中的事情啊。
1: 嗯，
0: 那第一个问题啊，也是这个互动的一个问题啊，我爸的车我开的，违章扣分算谁的？哎，
1: 哎呦，这个像个脑筋急转弯一样。
0: 车是我爸的，哎，这但是这个车是我开的，如果违章扣分了，这个扣分算谁的呀？
1: 大家来说一说，
0: 对，
1: 有没有知道朋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可能这个车主不是你，
0: 哎，对，
1: 但是你天天开它上下班，或者接送孩子，或者是通勤，是不是？或者出去旅行？那如果说有了违章信息，应该扣谁的分呢？
0: 对，是的，我爸的车我开的，违章扣分算谁的？我看这个问题的时候，确实我也咯噔了一下啊，到底算谁的呀？是吧？
1: 嗯，
0: 车辆登记在这个一个人的名底下，开车的是另外一个人，这个时候有了违章扣分算谁的呀？大家可以分享一波，在互动区域来，给我们打卡一下，分享一下啊。
1: 嗯，一心爱家甲呢，他说车啊，算车的，你太厉害了，
0: 车没分啊，是吧？你扣本上的分，对不对？车本身也没分啊，是吧？
1: 嗯，哎，这个很幽默的回答哈，我爸的车我开的，违章扣分算谁的？哎，就感觉 rap 起来了。
0: 哎，是的，应该说唱这个加入到这个说唱行列里啊。
1: 哎，
0: 这个问题我觉得确实需要这个再跟大家明确一下，确实生活里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
1: 就很多家可能都是这样，因为你看，
0: 是的，
1: 就是一家可能有朋友说我们家就有一辆车，但是有一些哎，这个男士是吧，就很爱自己的媳妇儿，然后这车主名字是自己媳妇儿。然后甚至媳妇儿都不会开车，甚至没有驾本，
0: 哎，对，
1: 但是这个车是他的，归他所有，
0: 哎，对，这
1: 然后呢，这个老公开车上路，
0: 哎，
1: 扣媳妇儿的还是扣自己？
0: 对，所以说哈，没有本没法扣啊，是吧？这个我爸的车我开的，这个扣分到底算谁的啊？可以在我们这个互动区当中来互动一波了，大家觉得算谁的呀？赶快出现在我们今天开心方向盘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互动一下啊。
1: 是的，那送上好听的旋律，在等待过程当中，大家记得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在互动区来留言喽。

0: 首好听歌曲来等待一下大家发送来的信息啊。一线一家甲又补充消息了，说你看啊，你跟你爸的都可以扣，谁有时间谁去处理，又不是这个特型特种车辆啊。
1: 嗯，
0: 哎，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爸的车我开的，违章扣分算谁的呀？
1: 哎，
0: 哎，这个谁开谁担责啊？
1: 嗯，
0: 哎，
1: 就是我爸的车是我开的，违章扣分呢不能简单去看车主的名字，现行的口径看的是什么？实际的驾驶。
0: 哎，对。
1: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的逻辑，谁实施了交通违法，谁接受处理，积分呢也应该落在谁的身上。
0: 哎，没错，电子眼抓拍这类非法这个违法啊，非现场违法，系统里会先挂在车辆名下，所以车主先收到这个提醒是很正常的。但到处理的环节，不是说随便找个人认就可以了，而是要围绕当时谁开的车来核对的啊。
1: 嗯，
0: 如果是你爸爸开车啊，如果是你开你爸爸的车，实际驾驶人是你，有积分的违法一般是由你来处理的。
1: 嗯，
0: 如果是交管12123处理非本人机动车，通常要先备案，有积分的电子监控违法还这个要求在发生在备案之后，并且属于线上可办的范围，哎，这个有要求啊。
1: 嗯，
0: 如果身份存疑，可能记满分，线上处理不了，就可能去要这个窗口核验一下，才能处理相关的违章啊。
1: 嗯，所以千万不要去顶分啊，就是刚刚这个一心爱家家说，哎，这谁有时间谁处理，亲属之间呢也不能虚构驾驶人，更不能牵扯利益交换。
0: 嗯，
1: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对于买分卖分打击是很严的，代替他人接受处罚和记分牟利本身呢就是违法行为。
0: 哎，是的，还要看证据啊，真觉得抓拍有误的话，准备通知截图、行车记录仪啊、时间地点材料，依法申请复核或者行政复议。行政复议通常可以在知道这个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处理入口呢认准交管12123的 APP、 当地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拿不准法律程序再问问这个12348法律援助啊。确实你觉得这个不是你啊，是吧？哎，你可以去这个申诉啊，都是可以的。
1: 对，一般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行为相对比较违法行为比较简单比较轻，可能就是扣个分或者是简单罚个款，有时候还可能是存在不扣分情况，只罚款。
0: 哎，
1: 然后大家觉得说这是简单的交通违法行为，可能就是哎扣谁的都可以。
0: 嗯，
1: 但如果说你的车有出借的情况，
0: 哎，对，
1: 是吧？然后车主是你，但是违法行为不是你本人发生的，你一定要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这是存在这种情况。再比如说你去其他城市比较远，你没有自驾出行，你是租车，
0: 嗯，
1: 肯定人家在签署一些租车协议的时候也会有，比如说这个
0: 条款，啊，
1: 对违法的交通行为是由你本人去处理，怎么怎么样，要负像承担一定的责任。再包括你像交通事故现场的那种情况，交通肇事啊，严重的交通事故，那肯定就要找到到底是谁开的这辆车。
0: 哎，是的，谁开谁担责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再次给大家复习一遍啊，就是可能有时候这个确实啊时间长了忘记了啊，再提醒一遍。
1: 嗯，
0: 哎，时时记着，听见凌晨我们直播间里啊有这个两位主播在你耳旁时刻提醒你交通安全啊，
1: 时刻在你耳边念叨念叨念叨。
0: 哎，对，没错，也是希望各位能够提高这样的一个安全的意识哈。
1: 哎，
0: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了，已经啊，今天也是正式出伏的日子，长达40天的三伏天终于画上了句点，一年当中暑气最盛的日子就要结束了。但是啊，昨天我和江平上节目也是啊，问问大家，
1: 处暑昨天是吧？
0: 是不是我就我一个人觉得热啊？然后大家说都热，我就放心了啊。

0: 我就觉得最近明明凉快了嘛，是吧？
1: 前上一周我们在直播间可能都没有这种要流汗的感觉，
0: 是
1: 就是开空调，就算开灯、是吧，也没有这种想要流汗。但这周你又会觉得坐到这儿，好像不由自主的觉得汗滴又开始。
0: 是的，我一直觉得我
1: 出现在自己脸上
0: 了，对，可能是身体有点虚啊，还是这个有什么问题了呀？我就觉得呀，我自己好像有点奇怪啊。
1: 不要时刻怀疑自己。
0: 但是我问问大家，大家说这两天确实挺热，来我就放心了。
1: 那未来一周呢，依然高温会控场，强对流天气也会有点持续的状态。
0: 哎，
1: 那闷热呢也会持续一段时间。
0: 对，你看最高温度依然是在30度以上哈。
1: 嗯，
0: 这两天我们这座城市的温度最高温度是35度左右。就这两天啊，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那从初伏到秋分，今年秋分是9月23号，气候呢逐渐干燥。昼夜温差逐渐加大，气温忽冷忽热，对身体的养护是尤为重要的啊。
1: 对，还有一个月才到秋分呢、
0: 是
1: 吧？所以初伏之后秋意会更浓，怎样的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呢？在中医方面啊，是强调什么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在初伏后呢，饮食的调养在兼顾着清暑化湿基础上，逐步向润酸淡温去过渡。
0: 嗯，
1: 润呢就是养肺，是不是？
0: 对。
1: 酸呢是收敛肺气，淡呢是健脾和胃，温呢是护阳护养阳气。
0: 哎，是的，就是说到这个秋天啊，很多人都喜欢去贴秋膘。哎，有必要吗？如何贴？来关注一下。如果
1: 你的大肘子吃上了吗？
0: 没有啊，
1: 没有贴上秋膘。
0: 周五的时候我们是有这个刚刚昨天跟江主播也交流过哈。
1: 嗯，
0: 周五的时候有个这个参加的婚礼啊。
1: 哦，没有大肘子。
0: 对，我不是没有大肘子，
1: 是你没去。
0: 对，我在这个我们社区大舞台活动现场啊。
1: 哎，
0: 是吧，就错过了这个大肘子啊。
1: 错过了贴秋膘的时机。
0: 哎，对，就是过去啊，我们说贴秋膘是因为夏天胃口不好，体力消耗大，需要补充蛋白质和脂肪准备过冬。那现在我觉得好像就是没有这个必要了啊。我们现在营养也好啊，
1: 嗯，
0: 这个夏季运动也不足，空调冷饮不断，脾胃本来就已经虚弱了，不宜盲目跟风贴秋膘，容易引发这个像积食呀，
1: 对，
0: 消化不良啊等等。
1: 是的，
0: 以前这个营养达不到，需要贴秋膘。
1: 嗯，
0: 现在要因人而异。如果你觉得夏天确实没吃多少东西，觉得有疲乏、疲累的这个情况，是可以适当的来。
1: 你看我就不需要。刚刚在办公室，哎，这大家讨论说，哎，曹姐你是不是又圆润了一些啊？都说的比较隐晦。
0: 哎、是的，那你的减脂餐是吧？下次分享给我好吗？一明治什么时候能吃到啊？
1: 一明治啊 ，OK， 我今天买面包片哈，争取明天好像不是咱俩哈。
0: 哎，明天是你和江主播哈。我们综会中、
1: 后期好像这一周都没有跟你搭档的
0: 时间。对对对对对，中会在节目里相遇的啊，有是准备好啊。如果要贴秋膘的话，以屏幕为主，比如说这个白肉啊、鸭肉啊、鱼肉啊、虾肉等这些滋阴润燥的、脂肪含量低的，
1: 嗯，
0: 避免太过油腻的这个东西啊。再有就是瘦肉啊、牛肉、猪里脊等等，就不要太吃这个肥腻的，千万不要学我啊，就是想吃这个肘子想的不能自已啊。
1: 哎、那秋天呢还可以去润肺、防燥、消食，比如说你可以熬一些什么银耳、百合、山药、莲藕、梨、是不是？
0: 哎，对。
1: 然后呢，可以吃一些鲫鱼、鲈鱼、豆腐，
0: 哎，
1: 还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开胃的酸类的。
0: 山楂、乌梅、葡萄、苹果，这都是应季水果啊。
1: 是的。
0: 对，再有这个少吃生姜、辣椒、韭菜、羊肉和这个比较觉得。油腻后味、这个东西就是觉得
1: 生痰容易生痰、
0: 对对对，这些
1: 东西
0: 啊、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情况。贴秋膘也是要循序渐进，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的。
1: 嗯，那睡眠方面呢也要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晚上入睡比夏季要提早一些半个小时左右，起床呢也应该提早一些15到20分钟，顺应阳气、可以在早上的怎么日出之后或者下午5点前后去适当进行一些户外运动，像快走、慢跑、打打太极拳呀、八段锦，这些都会生发一定的阳气。
0: 哎，对，不要剧烈运动了哈。应对这个秋老虎呢，空调的温度应该设定在26到28度左右，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可以定时入睡2到3小时之后自动关闭。哎，我这两天就是啊，自动关闭，但是啊，
1: 又热醒了，
0: 我就醒了。
1: 昨天晚上尤其，
0: 哎，对，对，就很崩溃啊，好不容易睡得挺香的啊，
1: 就突然就冒热汗。
0: 对对对对，所以说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啊，人老了空调定时都心酸了啊。那秋季养生这特殊人群也要注意，昼夜温差大，老年人要推迟这个日出之后，避免清晨低温诱发的血压的波动和心脑血管事件，关节呀、也要保护好了，不要剧烈的。

0: 活动，保持这个血糖的稳定，胃病患者少吃生冷油腻的食物等等等等啊。
1: 嗯，
0: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定制一下属于秋天的这样一个饮食啊，
1: 对，
0: 生活起居的这个时间和习惯、
1: 啊、是，尤其你像儿童啊老人，可能你比如说瓜类的水果就尽量不要在立秋之后食用了哈，
0: 对对对，
1: 寒凉的水果伤脾胃的。
0: 哎，是的，
1: 之前不是也跟大家说，其实你觉得冷饮伤脾胃，更不是，冷饮跟那个寒性的水果来说，寒性水果比冷饮还伤脾胃。
0: 对、哎、像这个榴莲呀，这个
1: 榴莲属于那个热性的、哎、
0: 都属于这个容易
1: 李子和那个西瓜、
0: 啊、
1: 哎，这个就比较伤脾胃。
0: 哎，又到了这个开学季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临汾西客站这边的温馨提示啊。如果大家有这个坐客车出行的话，关注一下临汾西客站。那最近呢，也在临汾西客站看到啊，部分旅客正向工作人员询问相关客运车辆的营运信息。这边就介绍说哈，暑期快要结束了，随着开学潮的到来，城西客运站将迎来一波这个旅客高峰，当前也正值汛期，各地阵雨天气频发，有时会影响这个班线的正常运营。
1: 是的，
0: 车站也是利用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车辆运营的信息，引导旅客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
1: 嗯，那汛期以来呢，临汾城西客运站也是重视防汛安全工作，在做好文明服务同时去压实责任，比如说为汛期安全运营筑牢坚实的保障，备足防汛的物资呀，完善一些应急流程。
0: 嗯，
1: 那提示大家就是上车之后怎么样、一定要
0: 系
1: 好
0: 安全带
1: 啊。
0: 很多人忽视这个问题，坐大巴就是车上有安全带，很多人都觉得、哎、这个没必要啊，但是这个是很有必要、很有必要的啊。
1: 但其实我觉得有一类车非常好，之前我们去临汾机场，就是它不是开了这个城际联运嘛，
0: 嗯，
1: 然后就高铁到机场的联运，然后它这个新引进的大巴车，
0: 嗯，
1: 它属于那个如果你不系安全带，就一和我们的轿车一样会一直报警的。
0: 嗯，对，
1: 我觉得旅客来说就会有那种哎，像我们这种哀人是吧，就哎呀怎么这个突然
0: 快系上吧，
1: 哎，对，
0: 哎，快别让他响了啊！
1: 是是是，然后呢，我觉得这种设置会就更好一些，就是也避免了互相提醒的尴尬，或者是强制要求，然后他就不愿意做，然后可能会在中途自己悄悄解开这种危险性。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啊，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关注一下。这边是有去进城的长治的一些班线，还有去郑州的班线。
1: 嗯、
0: 如果你有去往这边的需求的话，要关注这个西客站最新的一些消息啊，有比如说啊，有这个临时推迟的呀，或者说临时取消的这个班线的路线哈，我们节目当中也会第一时间把相关的信息来分享给大家的。天气变化和道路的情况大家也要关注一下，来看看你最近出行的这个具体的天气的情况，适时的安排自己的这个出行的计划啊。
1: 对，因为像客运车辆它会受天气影响比较大一些，
0: 对对对，
1: 因为携带出行方面。
0: 嗯
1: 啊，那这个时间段送上好听的旋律，因为我们也即将要进入到什么，到我们的这个
0: 整点
1: 广
0: 告时
1: 间
0: 了，
1: 提示大家锁定收听，记得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实时收看直播咯。
0: 哎，还没有出现在我们评论区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互动一波哈、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2: 怪我曾爱你爱得太深，一直都活在梦里想
3: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见面啊！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321走
4: 开心方向盘。你不是321应该在开心方向盘后面，
3: 哎，提示一下大家，
4: 还额外的声音贼大，
3: 对，不一样的感觉，是不是每个开头啊就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啊。
4: 哎，开心方向盘，哎，我们来了啊！这一时间段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
3: 哎，没错，
4: 嗯，进入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3: 哎，猫姐说，静姐早上好，哎，齐哥早上好，
4: 嗯，
3: 一个这个狗头的表情啊，收到了收到了，欢迎你啊，
4: 应该是猫，应该发个猫头的表情，
3: 哎，对，你马上就开学了啊，你这自在不了几天了。
4: 你应该说我们这个粉丝里要掉一员了，
3: 哎，是的啊，嗯，上学是不能拿手机了啊，
4: 嗯，
3: 手机放家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4: 加油哈，
3: 哎，对，
4: 等待你的好消息，
3: 嗯，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啊，有一些这个热点话题啊，或者说我们关注的交通方面的问题，这个提示的信息都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的。这两天有一个热搜啊，这个热搜就是什么是，这个旅客有特殊情况能够多买车票吗？买票占座放零食如何处理？这边有相关的解读了啊，
4: 哎，
3: 大家应该看到这个短视频了，就是一对母女，
4: 嗯，
3: 买了这个3张车票，嗯，中间这个座人家放的是零食，嗯，但是人家这个座是掏了钱的，
4: 哎
3: 对。
4: 大家怎么看？
3: 哎，对对对，
4: 有没有刷到这个短视频内容或者是新闻消息呢？
3: 对，是的，
4: 可以来聊聊，
3: 啊，
4: 然后说说自己的看法。就是如果说你有情况，嗯，比如说你觉得自己这个东西比较多，
3: 哎，对，
4: 比如说你可能要在高铁上办公啊，你想要做放自己办公用品，比如电脑什么什么的，你就会觉得，嗯，哎，跟别人在一起不太合适，是不是？
3: 哎，对，
4: 进出不太方便。你说，哎，我这个是我这边是两个座，我就把旁边那个座的座位也买了，我就是属于我自己了。
3: 哎，对对对，没错啊。
4: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如果说这样的事儿，哎，你会怎么去看待呢？
3: 来关注一下，近期一条网传的视频引发了公众热议。在8月16号的时候，上海到成都西的 K1156 次列车上，3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的005号、006号、007号3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2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 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在一名未检票乘客这个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的空闲的席位当中。那途中呢，该车厢一名持无座席号这个车票的旅客希望在这个空座上来坐一下啊，并且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之后呢，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但是人家这个是买过车票的啊，来关注啊。8月21号的时候，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呢发布了这个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那旅客购票之后呢，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那基于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那这个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要求呢，应该向这个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4: 也就是说，在这个法律规定当中，如果说他这第三张票是检过票的，
3: 是的，
4: 那就代表这个座椅销售是有人的。
3: 哎，没错，
4: 无论你放什么，他是已经检票核销过的。
3: 哎，是的，
4: 那就可以去使用。
3: 哎，对。
4: 但是他当时呢是只核销了两张，是吧？检票入火车站只有两个人的这个席位。第三呢，虽然他是第三张票已经购买了。但是他没有去检票完成，
3: 对，
4: 那这是国铁成都局给出的回复。
3: 那旅客没有检票乘车，视为不行使这个席位使用的这个权利的啊。那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之后呢，再次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有不少网友说发文支持这两名这个女孩啊，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应该这个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外一些网友呢，则支持这个无座的旅客啊，说认为这个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的时候，这个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啊。买票旅客没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这个无票的这个没有这个
4: 座位的
3: 乘客啊。那对此呢，国铁的负责人也进行了进一步的表态。这个也是说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旅客购票之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的，视为该旅客不行使席位的使用权。哎，已经是这个再次回复了啊。
4: 对，那过去呢，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的车票就作废了，而现在呢，列车开车后呢没有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以享受的是免费改签当天24小时前车次车票的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3: 哎，是的，你可以改签，哎，享受这样一个免费改签的。哎，我之前就因为着急一下忘了这个事儿了。我重买了一张，亏了啊！就是因为着急，买错票了。过去人家那辆车已经走了，
4: 然后就说，重买一个吧，
3: 重买一个吧啊！亏了，72块钱呢，因为去太原这边啊。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负责人也说哈，如果支持购票人可以支配座位的这个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的这个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之后改签的车票，这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这个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个人购买多张车票这样的一个占座的行为，这是不合理的啊。
4: 那如果说我有特殊需求，我能不能够多购买车票呢？就像刚刚这两位旅客一样，是吧？
3: 对。
4: 那他也介绍到，旅客如果因为自身的疾病啊，或者是陪护病人等一些特殊的需求，可以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说两个人出行，一个人陪伴一名病人，需要3张车票的空间，但便于病人躺卧啊或者放置医疗器械，那可以在购票时用3张身份证件购买3张车票，但上车后呢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列车工作人员呢会提供的是重点旅客的服务，也会协助对其他的旅客来进行解释。
3: 哎，是的，会有人帮助你协助你做这样一个事情啊。车票处置权属于购票人而不是同行人，这一点要关注一下。就是3张身份证，你一张我一张，张票了一张，咱俩走了，张票了没上车，这个车票就属于这个人家购票人的将票了处置的，咱俩无权处置这张车票啊，是吧？应该是这个理解啊。那不少网友也提出了异议啊，认为这个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了付费并未
4: 检
3: 票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了，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之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呢？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这个空闲席位被安排给这个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的在中途上车了又怎么办呢？ 那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票旅客来使用呢？这也是很多人
4: 另一个疑问哈。
3: 哎，对，疑虑的一个点啊。
4: 哎，再来了解一下哈相关的解释。那根据相关的法律和规定，旅客自行支付了购票款起，就建立了和承运企业间的什么客运服务合同关系。
3: 对，没错啊。
4: 旅客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了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呢还有改签等一些权利，这个权利都是旅客本人的，而不是同行人的。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3: 哎，对啊，那铁路部门也表示哈，这个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的席位的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及席位出现空闲，那此时如有这个无座旅客有就座需求的话，可以使用或者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来就座。那也说啊，在这个原旅客退票或者说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这个车票再次出售。但要注意的是，无票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是原旅客中途上车了，仍然拥有这个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这个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再次就座。就是这一段，哎，如果人家又上车了，原来人家买票这个人还可以继续坐，临时坐的这个人就要让一让了啊。
4: 哦，哎，是这个样子的哈。大家理解了吗？了解了吗？
3: 所以说啊，我们
4: 还有别的疑问吗？
3: 不建议大家就是买三张票，两张你坐啊，中间放个东西是吧？如果确实有这个特殊需求的话，是需要跟这个列车上这个说明情况，会有人协助你的。
4: 就是你上车之后是吧？你去跟列车员告知，然后这样呢，当出现以上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你有无座的旅客想要坐这儿的时候，列车员有正当理由去解释。
3: 啊，
4: 是吧？是这样的，
3: 哎，
4: 就是因为 TA 没有沟通过，然后也不了解情况，再加上这第三，我们都说实名认证是吧？一张车票一个身份证，一张车票一个坐席，所以呢，这个第三个空出来的坐席是另一。第三人的身份证，
3: 哎，
4: 只有这第三人能够去处置这个座位。
3: 没错没错啊，你现在
4: 这个临时不能处置这个座位。
3: 对对对对对，这个还是咱们说的这个问题啊，咱俩人处置不了，人家江票了，这张票人家是这张票的这个购买者啊，身份信息是人家的是吧？
4: 嗯，
3: 即便咱们仨我掏钱了，咱买了三张票，
4: 我们知道这个座是属于我们另外一个人
3: 的，哎，是
4: 的，
3: 但是这个，
4: 我俩不是那个人。
3: 对对对，咱俩
4: 我们。

0: 我们不能说，他不在，我俩就使用它。
1: 是的，我哪怕我掏了钱买了这张票，我也没办法去使用它哈。哎，就大家要这个、在这个思想当中有这样一个意识，就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啊。万一大家都是、如果都是重复买这几张票的话，可能这个席位就会更加紧张一些啊。
0: 但其实对于很多购买车票人来说，他觉得他有消费权嘛，就属于那个消费合同之类的，就
1: 是
0: 你刚才说的跟企业的这个合同类型。所以大家会觉得我花我自己的钱呀，然后我多买一个座位怎么样？
1: 哎，
0: 我当我自己使用、
1: 能够登上热搜第一也是有这个缘由的。现在解释清楚之后呢，会发现其实我们当时理所当然觉得这个事情吧，其实并不是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啊。你觉得不是你觉得，你以为的不是你以为的，哎。
0: 我与他的其主播的这个解释有点让我吓人、
1: 哎、是吧，你以为的不是你以为的，人家有这个相关的规定啊，是不是？大家这也是讨论是好事，能够把这个事情的问题厘清了。但是就我们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份这个体谅他人的这个心态啊，
0: 对，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哈、
1: 哎、
0: 我们看一心爱佳佳说想听一首这个歌曲哈、
1: 这个电音的节奏，那稍后我们会进入到这个零分车管家的环节里，车管家之后把这首歌送给你，不要走开，持续锁定关注啊。

0: 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综合广播 FM88.90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大开心方向盘。这个时间呢会进入我们这个什么汽车方面的信息内容啊，跟大家去共享。那汪洋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跟汽车出行有关的是什么呢？大家呢可以

0: 情，我觉得要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哎，这个真的是哈，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个租车的一些经历，哎，租过车，哎，或者在这个实际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了一些哎事情，或者是分享到的一些租车的，比如说避到的坑啊。是吧，或者自己踩过的坑，
0: 对对对对，
1: 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互相了解一下，给大家提提醒。因为我没有租过车，其实我一直、
0: 啊、你也没租过，
1: 对、啊、我一直有过一些疑问，就是困惑、嗯、我就不太敢去开别人的车，
0: 老觉得这个车如同手机、嗯、是吧，你拿着别人的这个通个话还行，但是你要再用里头一批这些可能就不一样了、
1: 哎、
0: 是吧，
1: 是就总会害怕，尤其是如果说朋友的车你还能哎互相就知道，没
0: 有
1: 什么更多顾虑，
0: 基本的信任
1: 啊对，然后你对于租车公司它就属于那个陌生人是吧，
0: 对，
1: 然后
0: 对那个车的信息是完全不了解，
1: 对，我该怎么在租车情况去，首先你得检查车况，了解这个车辆，了解这个公司，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聊一聊租车的事儿哈。
0: 对，啊，那你刚才谈到这个租车，可能有自己的很多这种想法，
1: 嗯，
0: 或者是很多自己的这种担心吧。那首先就是说租车前的一些这个准备，首先我觉得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避开那些规模小的租车公司。这个现在尤其是在 APP 背后哦，手机这些小程序的背后做租车的有很多，但是你看到的那些图片呀、啊、看到的那些宣传呀、啊、可能是很大啊，但是呢真的它是多大一个规模的公司，它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注册过，这个真的还需要考量一下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是你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你从谁手里租车，这个公司靠谱不靠谱啊。因为这个18年有一个数据说国内有90%的汽车租赁企业员工不超过5名、啊、运营车辆不超过50辆，缺乏严格的管理，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缺乏服务意识和标准，这些小公司的寿命一般比较短，很容易倒闭或者是干脆卷款跑路。这是之前的一个数据调查。那么这些年这组数据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以此作为一个参考吧。
1: 嗯
0: 嗯，就是说这个公司它是不是正规，有自己的这个合法的运营地点，它底下的这个员工有几个，它这个车有多少，这些车是它借来的还是他们公司真的是拥有的这些车，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租车首先要考虑的，也就是和你打交道的这个主体这个对象它靠谱不靠谱，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
1: 嗯，
0: 因为现在1/3的小微企业经济都处于不健康的状态啊，你要拖款这个拖欠呀拖欠款，现金储备不足等等，也就是说他们随时都有可能 over 倒闭，抗风险能力是严重不足的啊，这个所以租车的时候呢，对于租车的这个车主啊，这个企业主，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慎重的选择。当然选一些规模大名气大的这些 APP 平台和企业，这是一个稳妥的选择啊。相对于来说这些，因为毕竟他们运营的时间也比较长，大家给予自己的这种评论大家也可以能看到啊。至于这些 APP， 我想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吧，那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做这个明确的推荐。
1: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 AI 就使用嘛，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些 AI 去帮助你辨别，你可以告知他所公司的名称在什么地方，让他可以哎先简单可以了解到他的公司架构是吧，企业的模式，
0: 对，
1: 他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提醒的，首先知道一个大概，排除一些
0: 你从谁手里租车，这个很重要，就说白了就是你和谁打交道嘛，是吧？这个是很靠谱的，
1: 就是有问题了我该找谁，
0: 对，
1: 别你跟他签合同结果发现最后不是他，
0: 对对，
1: 找不到这个人，
0: 你签的可能是租一辆中等的车是吧，等你什么都签完了，等你那天去用车，他说呀实在不好意思，你看啊这今天确实你看就剩这辆了，给你便宜点你就开着走吧，这种安全性这种靠谱性我觉得大家还是要
1: 首先就是选公司的时候要多考虑一些，
0: 就是说你打交道的这种主体让它靠谱一些啊。第二个就是说现在租车一般不用冻结租车的押金，但是违章押金还是要的，因此呢要注意存款和信用卡的额度是否够用。比如说啊，有某嗨租车的价格为例，如果你租一天 RAV4 荣放的话，普通车型的价格押金就是0元，违章押金是2000啊，而且要还成。

0: 的时候，违章押金是不会马上解冻，所以你手头比较紧的朋友租车前最好考虑。那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应当在违法信息录入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五日内来处理。简单来说，你开车产生了违章，平台可能一周之后才会给你这个通知，再加上后续的处理和确认，这种违章押金大概押一个月才会还你。
1: 哦，
0: 哎，所以
1: 也就是他得确定他的车没有违章，需要你去处理，然后他才会把这个退给你，所以这个时间会长一些。
0: 哎，对，所以就是你个用车可能不要押金，但是这种违章押金那是必须交的。
1: 嗯，
0: 因为你开车之后到底会不会违章，这不确定。
1: 因为我们节目开始也分享到了嘛，就是我爸的车我开，有了违章，谁来扣分是吧？谁来担责？就是谁开谁负责。
0: 对，现在这当然是谁用谁负责，这不是老早的时候那个时候。
1: 对，
0: 没事儿，我们找个托儿替你扣分。
1: 这个是违法的啊，不允许的。
0: 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现在这种高清摄像头，这种违法的这种取证都很明确的，
1: 尤其对于租车公司，那他肯定不愿意，不会，更不会替你去承担这个责任。
0: 所以就是说，你租他的车的时候，可能是押金不要的，但是这种违章押金，这个是必须的，
1: 这个你自己得心里有数，问清楚他大概是要
0: 多少钱，
1: 多长时间，
0: 放多久？
1: 对，
0: 简单来说，你开车产生的违章，平台我们刚才说了一周之后就会有一个通知，但是等这个违章处理完，大概前前后后就要一个月了。
1: 嗯，
0: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有个官网的一个规定，如果没有违章，违章押金将会还车之后30天才能解冻。另外呢，如果你的芝麻信用分足够高啊，不用违章押金也可以租车的。比如说有一个某嗨租车官网就规定了，芝麻信用550分及其以上的用户可以申请免交车辆押金以及违章押金双免服务。哎呦，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马云吧啊，他们这个支付宝上搞的这个芝麻信用这个分还是很靠谱的啊。
1: 嗯，这就跟我们这跟我们在商场租充电宝一样，有的它就是什么，就是你可以信用好啊，或者什么就是免押金，是吧？就这样的一种情况。
0: 所以你这个芝麻信用550分以上的用户就可以了。
1: 但是你得看你的公司还有平台啊，它不一定，它不
0: 是
1: 所有的。
0: 对，关键是你租车的这家公司，人家用不用这一套？
1: 嗯，
0: 哎，有的大一点的公司比较正规的，人家就OK， 你可以，
1: 或者是有合作方，
0: 对，
1: 哎，
0: 你可以不交这些押金，但是我看你的芝麻信用，
1: 嗯，
0: 啊，你的分数，你的分数高了也足够好，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说，确认订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买附加险。比如说参考一些公司的规定啊，基础保险中的三者险的额度都只有20万，你万一真的不小心撞到了人，有可能这20万是不够赔的。这种伤残的赔偿金是根据伤残的等级以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自定残之日起20年计算的。比如说你租车在上海撞了一个人，按照上海2025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91987块钱，那么出了事故撞倒了这个人是5级伤残的话，你可能就要赔183万9740元了。这个数字看起来就有点吓人了啊。
1: 对，虽然就是他不是说哎就一定会发生，但是先给我们自己打个预防针。
0: 对，所以你确定你租车你这个订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买的这种附加险。我觉得这个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是使用第三方的车，你是在租他的车，对于车的这种熟悉性了解性那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
1: 嗯，
0: 你这不是那这个风险啊，这种风险我觉得也是不可控的因素，相对于你自己的车来说有很大的。另外一个，这种保险买了之后，对于你，对于这个租车的车主，对于大家来说，这都是一种保障，是很有必要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说了，你就要看到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如果你在上海用这个车出现一点意外，可能就是100多万了啊。
1: 嗯，
0: 这个，
1: 他就是跟对最后
0: 吓人了，
1: 因为最近确定人家所生活的城市经济什么各方面都不一样啊。
0: 他这个保额的赔付额度就根据你这个事发地的一些经济指数和收入啊指数这些综合来 这个确定
1: 考量的。
0: 所以呢，为了避免。

0: 一撞你就回到解放前了，你这种保额最高附加险最好是选上，毕竟三者险是要陪别人用的。哎，所以这个其实你买这个保险可能就一两百啊，
1: 嗯，
0: 这个根据你的保额数可能也有可能就几十块钱，但是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买上，这个是一个托底的一个保障，
1: 对，
0: 不至于让你这个一夜又回到贫穷。
1: 本来就是很开开心心出去玩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结果哎，怎么背着债回来了？
0: 对对对，
1: 就这种感觉。
0: 哎，你租他车的目的是方便你的出行，让你的旅行更方便、更快捷、更快乐，啊，所以呢，不要在乎这一点啊。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提醒大家，尤其是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你不熟悉嘛，
1: 对，
0: 这种不可控的因素，
1: 首先是车你不熟悉，其次是路不熟悉，
0: 路线你的运行，你的整个过程，所以这种不可控的因素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另外就是提醒大家，平时在您自己的这种选车用车或者是每年买保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是最低的一个交强险吧，那没办法，那是必须买的，那是你的义务，你同时你也要交车船使用税嘛。但是这种就刚才我们介绍这种第三者的伤害险啊，毕竟三者险，我建议大家买的时候还是尽可能的
1: 高一些，
0: 也许就加那么一两百块钱嘛。但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车呀，对于自己的这种这一年的这种运行来说，多一份保障，
1: 心里更有底儿一些了。
0: 对对，多一份保障总比这个悬在半空要好得多。
1: 是的，
0: 也不要去赌，无谓的去这种赌。有的时候一些事情真的，那不是说，你觉得无所谓的，那不一定不会发生的。啊，比如说前段时间这种自然灾害的这种问题，那你开车在路边，可能咚滑石下来一个石头就要砸到你，那没办法。
1: 好的，要跳过广告了，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好的，那在半年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且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参与节目，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我们今天聊到跟汽车有关的是租赁汽车啊，租车的这件事儿。如果说你曾经租过车，遇到过哪些坑啊，或者说提醒大家避开哪些坑都可以哈，有没有一些租车的经历，在你租车前你会有哪些疑虑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刚我们提到，首先你得要去了解租车的公司，
0: 对，主体
1: 然后呢是要确定是不是有附加险是吧，
0: 对对，
1: 然后这个押金的内容
0: 对
1: 是吧，尤其是这个违章的押金它可能

0: 可能周期会比较长才能退还给你。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啊说到租赁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和内容。
1: 接下来谈到的就是这个，你去取车的时候，哎，你要检查这个车况，并且很有必要留证。取车的时候啊，首先一定要注意检查车况，并且拍照留底。现在大家都很方便了，每个人手机是吧，多拍几张照片，这个是取证，这个是我觉得很有必要的。
0: 就加好，最好加个水印，有个时间啊，是吧？
1: 你这个提醒，我觉得就更科学了、啊。
0: 因为你看到的，你一旦就是在诉讼方面是吧，那可能就需要一些证据。
1: 这个、属于一些这个民事纠纷的原则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啊、你说这个车怎么了？哎，你比如说你租的这个车，他说哎呀，回来之后他说你看你给我剐蹭了，我说怎么了？你可以拿出手机说你看我开的时候它就有这个纹儿，
0: 对，
1: 那也没办法。所以啊，这种拍照留底儿，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啥呢？因为这个租的车子呀，这租的车，这公用的，这乱七八糟人都在开，所以它难免上头有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使用症状吧。
0: 对，它不像我们个人车可能会及时去处理、
1: 你就自己开，你非常熟是吧。这个就是租车，说白了就是公共用的啊。公共用的话、就有可能有各种各样说不清的地方，有些划痕啊，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可能磕了摔了坏了。如果租车前你不仔细查看，你还车的时候才查出来，那没办法。
0: 那就得你自己承担了。
1: 你自己承担了。人家说你看这都全是你弄的，你也说不清。那么就现在的一个修车普通的维修来说，你去喷漆处理那些划痕，怎么着也得200-300块钱了吧。这都可以，这都便宜的。
0: 这都不是去什么4S店。
1: 如果你去他说那什么4S店或者是那些地方，那有可能都要上千了啊。而且这个补漆一般都要补整个面，比如说车门上划一条划痕，那整个车门可能都要重新做，这个费用都比较高。所以你取车的时候最好和工作人员一起绕一圈，最好一定要打开车门，车内同样也要当着他的面检查一下。尤其注意的是保险杠的下沿，这轮毂边上的一条门槛以及后视镜这些位置，他们是容易擦又容易被忽视的一些地方。保险杠的下沿是吧，那你自己的车你一年都不看一下
0: 底盘、底盘的边上、一圈
1: 这种轮毂的边上等等。如果当时检查出来划痕或者损坏，除了要告知工作人员，自己也要拍照留证，以免还车的时候产生纠纷。可能有些人也提到说，有的时候从外表上看这车子确实没什么划痕，但一旦打开车门就会看各种垃圾啊，甚至车内的后视镜啊都不见了。那如果验车的时候你没检查出来，平台是有可能让你事后赔钱的，不碰到还好，如果一旦碰到这种事情，谁都非常的郁闷不高兴啊。
0: 对，你最好其实可以当时验车时候把他们的工作人员也拍进去，就是你告知他会给你承诺，哎，车很好很好，然后你就说那咱们就现场验车，我就要记录一下。
1: 对，
0: 在得到他允许的时候把他也记录进去，这就哎说我们双方都在现场。
1: 对，这个就是用一句简单的话，我
0: 丑话说在前面，
1: 通俗的话说就是咱们敞开了说。
0: 对，
1: 有事咱说到明处，这个直接说敞亮了，你别到时候真的一旦发生
0: 有时候就是一旦签合同前他都会好话跟你说很多，然后一旦发生签合同之后有什么事他都概不负责。
1: 对，等你租了车等你用了车，他这个态度可能又变了是吧。这个我们一定要按最坏的底线来做这些打算，这对自己的权益也是一种保护啊。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就是验车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啊，不要觉得哎呀没必要吧，
0: 不好意思，然后又不好意
1: 思
0: 说，把这些说在明面上、
1: 至于吗？我觉得有必要提醒大家，非常至于。
0: 我以前也会，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这种不太抹得开面子，后来就告诉自己，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事情，你可能自己要承担这个责任，你之后你会后悔自己之前没有做这些事儿。
1: 所以这个你要搞清楚这种租赁的关系是吧。这个一旦出现这些纠纷那就很难说了。所以我用一句比较通直白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按最坏的打算来去做这些事情，实际上也是在维护你的权益，所以没必要去说啊这个不好意思啦，丢面子了，无所谓了，来给人钥匙开上就走，等你回来了 事儿就来了。
0: 哎，
1: 到时候就说不清。

0: 啊，而且谁主张谁举证，你又拿不出那些证据。如果你当时咔咔咔全拍了照，全取了证，那就很 OK 了啊。
1: 嗯，
0: 那接下来要谈的就是说用车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什么。其实你这个车开到就是到手之后呢，不要着急的启动出发啊、为什么呢？啊、也有之前有一些人的一些经验吧，熟悉和掌握车辆的操纵性、稳定性和制动性、制动的这种方向性、通过性等等性能，这是你行车安全的重要因素。这就好比我们平常穿的都是平底鞋、运动鞋，
1: 嗯，
0: 你今天突然租了一个高跟鞋，那你
1: 崴脚了，
0: 你不可能穿上咔咔就开始奔跑吧，那样的话等你的结果就是崴脚了，要住院了、嗯、所以这个车子，你租的车嘛，你租车到手之后最好先找一段空旷的路稍微试一试加速，它这个油门呀，它这方向的那种把控呀，你比如说你平时可能开的就是什么两厢这种小车，然后你突然租一个这种三厢或者租一个 SUV， 这种你的驾驶习惯或者驾驶能力，这都是一种新的挑战。
1: 嗯，
0: 所以最好先找一段空旷的路稍微试一试加速，大概它多猛，这个刹车是不是灵啊，刹车是不太灵还是有多灵，你打个方向转个弯，然后熟悉一下灯光、雨刷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灯光和雨刷，这个一定要看一下，要检查一下
1: 怎么操作，
0: 对对，
1: 它是自动的还是要设置的、
0: 哎、
1: 是吧、
0: 哎、
1: 然后近光远光怎么切换，
0: 以免你开着这个车去旅行的时候、嗯、是吧，一旦出现了这个极况的这种天气，哎，你这个雨刷子它啦啦啦啦，有时候不会转，有的时候刷乱七八糟是吧，灯光又照得不太远，这样的话对于你的安全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1: 嗯，
0: 不要等到用的时候才发现，哎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别不好意思是吧，你给他钱的时候你说哎，走走走，你坐上，开着，然后走一小节、
1: 嗯，
0: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我觉得他为了挣你的钱，肯定说好的呀，走，咱们马上走，是吧？你要给了钱，那当然就是另外一个态度了啊。
1: 嗯，
0: 啊，一般这种交易就是这样，给钱和没给钱的时候，这是你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跟他，你看这个车的时候，他这个人在跟前儿，最好你开着，这样熟悉一下，哎，感觉不错。这样的话对自己将来使用，对自己也是一个安全的一种保障啊。
1: 嗯，
0: 下一点啊，给大家提醒的就是什么呢，一旦你租车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故，记得一定要及时给租车公司打电话。这个如果发生事故的话，除了建议你马上报警之外，还要立刻联系租车的客服。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要搞清楚这个车你是租来的，车主是人家，
1: 嗯，
0: 你也只是获得了短期的使用权，
1: 嗯，
0: 所以你不是这个车辆的所有人，所以你必须立刻联系租车的客服，这个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呢，很多人都没有处理事故的经验，需要客服临时给你指导。租车公司我相信他们对这种事情遇见的也很多，所以他们比你要熟得多，他们也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办啊。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如果租车公司不知道出过事故，是会影响保险赔付的，就是说你这个事儿从头到尾你都处理了，你压根儿就没给这个租车公司打交道，没给他说，你最后在赔付的过程当中这又是麻烦。为什么呢，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东家车主是人家租车公司，你都没给人家打招呼，那保险理赔的时候肯定出现一些事情。所以出了事故一定不要隐瞒，马上联系交警和租车公司，争取把事情妥善处理。至于赔偿，你如果你都买过这种附加险了，那么赔偿就是保险的事情了。所以提醒大家，你是租车呢，万万不要和你开自己的车那种心态来比，咱是掏钱用它这个东西呢，无所谓的、一些事情都和你没啥太大关系。
1: 不是，你不是所有人
0: 对，所以你这个心态一定要调整过来。
1: 哎，那接下来就该说到什么、还
0: 车
1: 了，车，
0: 对对对，
1: 是吧？这是一整套流程，从租到还是完整的一个闭环哈、
0: 这个还车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一定要注意避免延迟或者是提前还车。延迟还车会扣钱，我觉得这个大家肯定知道。你租人家五天，你开了50天，那当然要扣钱是吧？这很好理解。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你得提前还车，有可能还要付你没开时间的钱，比如说有一个租车公司就有规定，就是提前还车的话，将会按照24小时整倍数，部分按天收取费用。如果是第二天的4小时内。

0: 按照金额的这四小时来算，超过四小时就付整天。啊，比就是假设你一号早上八点租的车，租了两天，结果二号早上八点你就要还车，那你付了一号这天的钱之后，在二号的十二点之前的这个四个小时，你还要继续付钱。如果过了二号的十二点，那就按照整天来付了。所以你租车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细节和这个租车公司一定要沟通好。我要用五天是吧？
1: 嗯，
0: 这事儿也有可能就三天搞定，也有可能是六天。这三天的时候是价钱怎么算？从几点开始算？什么什么这些细节，
1: 就是就跟你这个住房一样，
0: 对，
1: 最后那个退房的时间是吧？你还车的时间，
0: 对对对，
1: 你要卡好，
0: 对对对，
1: 卡好时间，
0: 对对对，
1: 明确我这个几点钱是不是就不用另外算钱了？
0: 哎，这些
1: 我这个几点钱要它是怎么按？是按什么来算的？
0: 对对，这些细节我觉得提前一定要说好。我相信这些细节这些合同上也会有体现，但是有的时候它那合同语是比较模糊的这种语言，
1: 然后他会告诉你这是通用合同，
0: 哎，通用合同啊。啊，什么什么，只是说几号之前还，结果那天你就是早上八点还的，那你和你下午六点还当然不一样了。
1: 他说不用担心是吗？其实合同上他都有空白的补充说明，你就把这些可以写到补充说明当中。
0: 对对对，这个就是问清楚啊。
1: 嗯、
0: 最后就是提醒大家还要注意啥？注意这个车子的油量，如果是新能源车那就是电量了啊。
1: 哎，
0: 这个只能多不能少，为啥呢？这个油量如果比取车的时候多，租车公司有可能会把钱给你退回来，但是你比取车的时候少，租车公司一定会收你钱。
1: 哦，
0: 这个前提是租车公司比较靠谱，说哟，你这油表都加满了，那给你退50块钱。有的人家就是视而不见，那加满就加满，反正对他好，无所谓的。
1: 但是你一旦比你开车的、
0: 啊、对，一旦少那就不行，绝对收钱，是吧？
1: 你借车的时候人家是半箱油，你还车的时候只剩一格了，
0: 对对对，
1: 不行，
0: 对对对，
1: 人家就要让你补钱。
0: 这个啊，我们还是参考某租车官网有个规定，叫还车时如果油量少于取车时的油量，用户需要按照当日油价补足油费，并且需收取加油服务费。哎呦，还有加油服务费啊！加油服务费多少钱是吧？所以这些细节我们一定要这个，给自己提个醒吧，或者是你这些细节不要觉得啰嗦。实际上你都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是的，
0: 如果是这个油车，这是加油是直接给钱，那电车还是充电还是怎么弄，这个提前说清楚比较好啊。
1: 好的，其实我们今天在租赁车出行方面给大家做了很多的提醒。如果说这件事你就没有做过，就跟我一样没有租过车，但是想要去租车的话，你可以去罗列出来有哪些点，你可能去沟通过程当中就忘了，遗失了是吧？你自己打个草稿写出来几点，哎，提醒自己在租车的时候把这些都问清楚，在看一些合同签署合同的时候了解清楚一些细节点是吧？就是
0: 或者是自己想不到，你说豆包我要租车了、哎、需要注意啥，豆包
1: 对
0: 啦啦啦啦就给你说了。是
1: 的，我有一次就是那个买卖房子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就是怎么什么，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说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0: 对对对，
1: 一定要问他要什么他的营业执照，他了解他的信息，留存他的营业执照，看他的法人什么什么的。就是可能你会觉得这些说出来不太好意思，但是如果你不留存这些，一旦发生一些问题，你可能后续没办法去查到源头，就是掌握一定的证据哈。所以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其实现在租车的情况越来越多了，很多很正规的租车公司，
0: 对，
1: 大家去货比一下是吧，多多比一下不同的公司，
0: 比价格、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这种服务，还是这种这个信这种合同的这种签订啊，这个一定要选择靠谱的啊。
1: 哎，好的，那非常感谢汪洋今天做客我们的开心方向盘，跟大家分享到了汽车租赁方面的一些内容啊。我们在周三啊再见，
0: 周三我们再聊，再见。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哈，刚刚也是分享了关于这个租车的一些事情，
1: 嗯，
0: 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要提示大家的，把这个这个合同条款啊，一些注意事项都搞清楚，以备我们后续会出现一些纠纷的时候，我们有所准备啊。
1: 嗯，对，从怎么借车、选择公司到还车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都跟大家非常详细的去罗列了一些。如果你还不清楚，
0: 哎、
1: 在租赁车的之前，你可以去问问豆包是吧、
0: 嗯？对，
1: 或者问问一些租过车的朋友啊，了解一些，比如说哪些公司还比较靠谱呀，是吧？
0: 嗯、
1: 等等。
0: 对。
1: 哎，那这个时间段大家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

0: 老猫说大票票哪去了？明天就来了哈，明天就来了，不要太想念。
1: 对，就昨天出现了一下，然后今天又有人询问哈，这个明天就出现在这个互动区域当中了，互动直播间里了啊。
0: 从明天开始不让他休息了。
1: 对，
0: 一直坐在直播间，不在这儿说也得在对面坐着，时不时露个脸是吧？
1: 哎，对，没错啊。那接下来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会有不同的这个内容的分享，像我们这个听见凌晨公众这个官方账号里会有一些短视频的更新，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关注一下啊。
0: 嗯，
1: 就是我们不在直播间，但是会有另外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出现在各位的视线里啊。
0: 你在吗？
1: 哎，我这怎么说呢？
0: 没看见。
1: 哎，可能有啊，可能没有啊，是吧？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
0: 哎，我们接下来就是那个一心爱佳佳之前说了一首歌，是吧？
1: 哎，对，
0: 我们帮你找寻到了
1: 电音歌曲啊。这个时间段确实容易瞌睡，这个、
0: 应该打起精神，
1: 哎、听一首电音旋律，让自己这个清醒一下啊。
0: 用你的完美的英文来读一下。
1: 非得的应该是啊，应该是非得的。
0: 什么意思？
1: 这个怎么说？就失败，这个感觉。
0: 是吗？
1: 是吧？应该是啊，就以我的英文水平来说啊，
0: 大家觉得他说的对不对啊？
1: 我专门还登了这个酷狗这个会员啊。
0: 好的吧，这首歌曲送给一心爱佳佳，也送给出行路上的各位，打起精神，抓好自己的手中方向盘啊，
1: 对对对，
0: 开车在路上一定要小心驾驶。对对对。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3: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提醒大家，出行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午高峰正在进行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朋友可以打个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看直播，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2: 哎，没错，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哈。当然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分享的依然是这跟吃有关系的，跟这个有车生活有关系的。大家去过哪里，比如露营啊，找美食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环节的互动当中来哈。来推荐你中午该吃点啥，你的午饭吃的是什么美味的食物，都可以来和我们来聊一聊，哎，分享一波哈。那这两天我就发现这个蒸菜特别适合这两天来吃，因为天气炎热哈。你蒸好之后拌点这个蒜泥儿，哎，我觉得它也没有那么热，哎，感觉吃完之后也人是整个人是神清气爽的状态。
3: 比如说，
2: 这个茼蒿，哎，拌点玉米面，拌点白面，蒸这个不烂子的这个方法，
3: 嗯，
2: 我们叫骨论是吧？
3: 对，
2: 土话叫骨类，骨类，哎，
3: 骨类啊，蒸点骨类吃是吧？
2: 对，这茼蒿就这两天就是怎么就是这波秋菜刚刚下来，
3: 嗯，
2: 这个茼蒿属于这个嫩茎的状态，就是水分特别多，没有什么老杆啊，
3: 哦，
2: 你吃完之后这个也不会塞牙，整个人就神清气爽的感觉。
3: 哎，大家可以来聊聊，说一说今天中午吃点啥，准备做什么饭，或者去哪个馆子下馆子是吧，去就餐，或者你推荐一些美食给我们两位出出主意，给更多的朋友出出主意，不知道吃啥的都有一些参考。
2: 哎，是的，没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中午都吃点啥呢。今天中午大家可以来这个打卡一波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茼蒿谷类哈，季节限定，
3: 哦，
2: 就夏秋之交，因为这个夏末的时候刚撒上菜籽儿，这个时间段刚刚长成这个商品，
3: 哎，这也就是
2: 嫩的一个阶段，啊，
3: 这也就是很多人这个时间段过敏症状比较严重的情况，
2: 哎，对，是的，
3: 你发现会最近有很多这个鼻炎是吧？
2: 嗯，
3: 不舒服，眼睛不舒服哈，
2: 对对对，
3: 就是因为这个秋季的原因。
2: 哎，是的，但这个菜确实是很嫩，我买了这个2块钱。买了这么一小板，
3: 嗯，
2: 就足够一个人吃了哈。就是这个拌上这个玉米面和白面，一定是混合的。 你光看台面，
3: 你应该把制作过程拍一下，
2: 对，
3: 然后发给我。
2: 下一次啊，
3: 我剪个视频，然后配一个我的照片。
2: 对，
3: 这就是我做的。
2: 是是是，对，你看，就是一定要掺点玉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茼蒿的含水量大。
3: 哦。
2: 如果你光是白面的话，蒸出来可能就是成了一坨了，
3: 湿湿的，
2: 是
3: 吧？
2: 不爽口。
3: 嗯。
2: 放点玉米面，它就没有那么黏了，黏糊糊的。但是啊，这个时间是有最多五分钟啊。就是蒸上锅蒸，水开上锅蒸，最多五分钟。
3: 那你这个就前后十五分钟差不多了。
2: 对，如果时间长了的话，也容易出现就是这种黏糊糊粘成一团的这个状态。
3: 这就是从备菜到完成十五分钟。
2: 对对对，没错哈。哒哒哒哒说啊，南瓜丝烙饼好吃，哎，确实，南瓜丝烙饼、南瓜丝菜盒子也好吃。
3: 哦，
2: 你吃过这个南瓜丝菜盒子吗？
3: 没有。
2: 就是把南瓜用这个擦子，就家里这个擦子把它擦成碎的。
3: 哦。
2: 水分稍微放点盐，杀一下。
3: 跟那个西葫芦丝差不多。
2: 对，没错。水分挤出来，炒个鸡蛋，放点粉条。如果爱吃肉的话，也是可以换成肉的啊。
3: 然后包在面饼里。
2: 包在面饼里啊，弄成菜盒子。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夏秋之交的季节限定啊。
3: 嗯。
2: 哎，南瓜这两天也下来了。你去早市啊，就各种各样的，有黑皮儿的，有黄皮儿的，还有这个深绿色皮儿的。
3: 嗯，
2: 这个我们在选的时候要选这个疙瘩多的，摸上去硬的，这个回去一定是面的。
3: 就是那个比较粗糙的。
2: 是是是，对哈，又长得不是那么好看的，回去一定是面的。如果你买这个太水光溜滑这种的话，这出回去之后呢，它不是那么面，水分含量会大一些啊。
3: 一心爱家甲呢，他说平阳北街红铜洗面里面的红烧肉拌面推荐一桌。
2: 这个还没有去过啊，这边是已经有些路段可以通车了，可以通行了。
3: 嗯，
2: 哎，大家可以去。原来这有一个一加一臊子面，不知道曹主播去没去过啊？
3: 我记得那边好像是有一个什么面。
2: 对，一加一臊子面。
3: 我好像也吃过这边的一个面，但是因为它是好像不能外卖，然后只能堂食，是朋友老公然后买回来给我们吃的。
2: 哎，对，一加一臊子面，
3: 但是
2: 就是量很大。
3: 我不知道名字叫什么，
2: 对，量超大。
3: 好像不是臊子面，我感觉像是它这个拌面，
2: 感觉
3: 要么就是炒面。
2: 对，平阳北街还有一个这过油肉炒面，也不错，在张老四羊汤的旁边。
3: 哦。
2: 大家可以打卡一下啊！
3: 哎，是的，那我
2: 没有环境，那个也没有什么服务啊，属于这个餐饮馆的系列啊。
3: 就是人多了，你得自给自足。
2: 哎，是的哈、啊，自己拿水杯，
3: 自己
2: 拿碗，
3: 自己爆菜，自己上菜，
2: 哎、自己倒面汤，哎，就这个感觉。我觉得这种呢，相对来说会有更接地气儿的感觉啊。
3: 你就不要等啊，这种馆子你就自己干就行了，
2: 对，
3: 千万不要在那儿等，等你可能这碗饭吃上已经。都快那个午休的时间了。
2: 哎，是的，你看这个入秋了，本来说这两天可以安排这个羊汤了，但是奈何秋老虎发威了，这两天虽然说今天初暑依然是比较热的啊，所以大家还是把这个羊汤往后放一放。大家在这个日常饮食当中也要关注一下，少吃这个辛辣的呀油腻的食物，再往后放。

0: 法。
1: 哎，我们来听一首歌嘛，这个达达达推荐的哈，萧敬腾的《王妃》，
0: 嗯，代表作之一。
1: 这个时候也能提神。
0: 哎，是的，就是这个时间段容易瞌睡啊，我们提神醒脑一下。

0: 来自我萧敬腾演唱的王菲说好听歌曲，来自评论区有朋友推荐的一首歌啊，打打打打，听到了吗？哎，这位朋友啊，这歌曲已经分享完毕了啊。一先家家说平阳北街红桐洗面听说过这家店，没有去过啊，具体在哪儿可以继续分享一下。为你而来说这是什么组合呢？我们没有组合名字啊，最新名字叫珠圆玉润，
1: 我不接受。哪里圆了哪里润了、
0: 哎、过了个夏天好像没有瘦多少啊。他说啊，周一大家都班味十足，没错，确实是这样的感觉啊。
1: 周一
0: 就是怎么说，天崩地裂的开局，周二到周三有一点煎熬，过了星期三越过越心宽，哎，周五周五眉飞色舞，这一周都有安排啊。
1: 感觉每一天都能配上一些歌曲，非常应景的歌哈。
0: 哎，是的哈，大家这个今天中午吃点啥可以分享一下。今天处暑，昨天是处暑，今天初伏，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家初伏都吃啥，头伏饺子二伏面，末伏饺子这个煎饼摊鸡蛋。
1: 哦，
0: 哎，就大家
1: 意思先生该吃煎饼摊鸡蛋了。
0: 对对对，有这个烙饼的习俗啊，有些地方有这个叫什么做这个鸡蛋饼的这个习俗。
1: 嗯，
0: 你像我们家夏天就爱做这个鸡蛋饼，什么叫就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我们叫软面饼饼。
1: 没有。
0: 就是这个打好鸡蛋，放好这个像韭菜碎，然后再倒面，水稍微多一点和的稀一点，酸奶状的。哎，然后这个韭菜你看里头有韭菜，也有面饼，摊到这个平底锅里，两边烙金黄出锅，这个面饼会很软。
1: 哦，
0: 哎，也有筋道，加上这个土豆丝啊，这个之前说的这个鸡蛋蒜呀，
1: 嗯，
0: 哎，我觉得就是我们家里有这样一个食材的安排啊。
1: 嗯，那今天大家家里都吃点啥？你会不会外出就餐呢？或者是就近选择一个，甚至家里丰富的为自己准备一餐，都可以来聊一聊。那这个时间段呢，也提示大家出行路上注意行车安全。目前了解到市区道路的情况，依然还是那几个位置，可能还没有真正到了这个瑶都区整个学校都开学的日子。
0: 对，但是
1: 所以就是还是有一些路段车多、
0: 哎、对，
1: 但是持续时间可能还是没有那么长，到下周 哎就不一定了哈。
0: 嗯，就看到鼓楼有最新情况了啊，鼓楼周边这四周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通过的时候注意安全。这个环岛这个位置确实啊，就是一定要留心一下，可能有非机动车参与者啊，各位车主们不要着急啊，慢慢通过这个路段。再来关注是在这个尖峰齿科医院附近也是有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解放路这边哈，再往北走这个广兴街这边，哎，你看双向哎堵车了，
1: 嗯，
0: 哎，已经是红线的一个状态了啊。
1: 是的，那提示大家、如果说你能规避一些的话，就尽量规避这些路段哈。
0: 整个路段都是这个拥堵的情况啊。
1: 是的，走其他路吧哈。那这个为你而来说，临汾的西葫芦饼就是你说的同款做法。
0: 是，就是把韭菜换成西葫芦啊，但是没有西葫芦饼这么厚。哎，可能会薄一些。
1: 嗯，
0: 这个它因为它个儿比较大嘛，摊在这个平底锅里，哎，你就是拿，你看这个锅烧热，舀一勺这个面糊，赶紧拿锅拿起来转一转，哎，它就是均匀的躺在这个锅底了。
1: 哎，
0: 就是你不用用手去摸它、动它，就是过一会儿你看它定型了，再翻过面再煎一煎，哎，就很好吃的一个季节限定也算是啊。
1: 嗯，
0: 夏秋之交的这个美食，大家可以去家里尝试一下，做法很简单。哎，准备一个和面的盆儿，里面倒上少量面粉，倒上这个少量的韭菜，哎，切的稍微碎一点儿，
1: 哎，
0: 然后这个加凉水，慢慢去和它，和到这个酸奶状就可以了，没有疙瘩，没有面疙瘩。这个
1: 要不要加调味料呢？
0: 放一点点盐，放点这个十三香或者花椒面都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哎，如果你要加菜，这个盐可以不放，因为你要加菜，菜里头有盐啊。
1: 哎
0: 对，
1: 为你而来说，今天讲了一份牛肉板面。
0: 啊，哎呀，牛肉板面，你在哪儿吃的呀？我就找了很久啊，在我们市区就没有找到这个牛肉板面在哪啊。
1: 对，快点告诉他啊。
0: 对，我找了好久了已经。
1: 他好想吃好久了。
0: 哎，是的啊。他说啊，会吃老吃家太地道了，没错啊。哈哈哈哈，就是我爱研究这些美食啊。
1: 对。
0: 哎，之前我们领导还说啊，你看你这么会做饭，咱不行给你开一档节目吧，叫这个教你做饭，天天美食都可以啊。我说呀，这个自家吃的饭可以交给大家，我觉得有点这个夸张了哈，有点这个难度了。
1: 其实我觉得家常菜可以吧。
0: 嗯，
1: 我是那种哈，我属于那个天赋型选手。什么叫天赋型选手？我是这样定义的。
0: 天赋罗选手还是天赋型选手？
1: 天赋型嘛，就是那个这种菜我就没有尝试过，我第一次做我就很成功。
0: 哎，
1: 如果你让我复刻 永远复刻不出第一次的味道。
0: 这就是这个做饭的这个新手们哈，你这一道菜炒完了，你在他再炒一遍这个菜，
1: 不记得了，
0: 这个是什么怎么个调味儿，怎么个炒法了，做不出，永远做不出和第一次做的味道一样的饭菜了。
1: 我家厨房有一个那个玻璃，就是推拉门嘛，然后我就在上面写了一些配方，比如说做面包、做蛋糕或者是什么豆浆的这种配方，如果不写那个，我可能就真的不记得。
0: 哎，是的啊，就是有啥放啥。随心所欲，哎，有啥调料看到啥放点啥。
1: 对，
0: 哎，我看到这个炖红烧肉的时候放那个一些就是不该出现在红烧肉的材料，
1: 嗯，
0: 哎，就是很随意啊，有啥放啥，放点啥，放点醋。我的天哪，这什么味道的肉啊！
1: 其实经典说听你俩说的成功把我说饿了，那就对了，
0: 哎，
1: 就该吃饭了哈。
0: 是的，就要这个感觉啊，就要这个效果。
1: 人家说怀疑你这小子挺会做饭的。
0: 那必须啊，我一点不谦虚啊。
1: 那真
0: 的，
1: 其实主播非常会做饭，
0: 嗯，
1: 那绝对是居家好男人。
0: 哎，
1: 这个有推荐的喜欢做饭这一款的，
0: 哎，对，
1: 赶紧评论区报名一波哈。
0: 哎，是的，我们来相个亲，啊，
1: 这个我们所有的主播都可以为他证明，是做饭真的是这个。
0: 对，
1: 哎，
0: 我们来那个，
1: 在我们这些主播里都是这个。
0: 对，相亲一波哈，啊，给自己推荐一波，是不是？
1: 嗯，
0: 那当然，看到这个评论区有朋友发送来信息，一千加加说，
1: 状元府邸好像有一家，之前有。

0: 宫对面，那就是那个什么平阳南街胡同里、
1: 对，那胡同里，那三角巷还叫、我以前不知道那叫啥，后来
0: 光知道那儿有米线，
1: 对，
0: 是吧，
1: 有米线，后来
0: 吃过米线，
1: 问了一个当地的朋友啊，人家说是这个地方是三角巷。 哎，对，大家可以参与一下、
0: 两个地方都有一家
1: 哦，
0: 有两家，
1: 我可以中午专门去一趟啊。昨天才把电叉子充满电，哎，可以去打卡一波了。
0: 牛肉板面哈，各位有喜欢吃的吗？
1: 哎、安徽牛肉板面最正宗的是在石家庄，哎，就是和这个之前我们说的这个兰州拉面一样，
0: 青海拉面。
1: 对，现在很多都改名叫青海拉面了。杭州小笼包其实并不是从杭州发源的，重庆鸡公包不是从重庆发源的，是这个福建有一个老板做成功了，就叫名字叫做重庆鸡公包啊。
0: 就有点意思哈、
1: 哎、
0: 对于美食大家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1: 对，今天这个出福啊，大家来说一说你家都吃点啥。我觉得今天确实适合吃这个烙饼卷菜呀、这个就是我刚说的这个软面饼饼卷这个凉拌菜啊，或者这个粉条啊、粉丝啊、凉拌都可以啊。因为今天天气还相对来说是比较热一些啊。
0: 其实今天说想去男主播家吃饭，
1: 哎，可以哈、我们这个哪天设一场这个愿专门一粉丝答谢宴啊。
0: 你得这个粉丝加量加到多少，是不是有个限制？
1: 我得还得去这个理事会租一套这个
0: 设备，
1: 对，租一套这个棚棚，这个
0: 得租那个大铁锅，
1: 对，大蒸锅大蒸箱啊，这个得租回来得提前备好啊。
0: 你有那么多粉丝吗？你有那么多粉丝吗？
1: 那没有，你不得自己想象着来啊，是吧？啊，得给自己增加点这样的粉丝嘛，自己给自己提升咖位啊。
0: 其实今天是吃碗凉面算了。
1: 哎，可以，今天是这个末伏，大家可以吃一些这个比较清凉的东西，但是不要吃那么凉的哈。冷饮啊什么的，今天就不要去碰了。这个像油腻的肘子呀、肥肉啊，大家今天也尽量不要去碰它了。
0: 然后
1: 清淡一些。
0: 粉丝赞助众筹一下，我觉得众筹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得有那么大的场地。
1: 哎，是我们小区这个楼下停车的位置，一到谁家办事儿。我就贴个告示，
0: 你就得提前贴个告示，
1: 哎、
0: 人
1: 家自觉就把车拿走了。
0: 你家有这个红事儿了，是吧？结果、
1: 来的全是粉丝啊！哎，这个他说牛肉板面，然后石家庄开的，东北人做的。你就是有些美食啊，就叫这个名字，其实并不是这个地方的。杭州小笼包，我以前就一直以为是
0: 杭州
1: 来的这个小笼包啊。后来发现其实并不是杭州，是另外一个城市。因为去。做这个美食的人多，然后大家就统一用了一个招牌叫杭州小笼包。
0: 哎，有人提供场地了哈。
1: 啊，好好好，哎，你看，
0: 好，这个有机会，
1: 一呼百应啊，
0: 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安排一下。
1: 哎，是的，大家今天中午都吃点啥呢？可以分享一下，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哎，大家可以顺着这样一个老祖宗留下的这个。食物的这样一个排序，给自己安排一顿啊，一定是有道理的，对不对？
0: 好的，来送上好听的歌，继续出行在路上，各位保有一份好的心情哦。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啊，这个歌曲呢是翻唱版本，我觉得改编之后呢有了新意，但是我总觉得啊就是不如
1: 那么骄傲。这个歌应该是
0: 金海心的歌，
1: 对，就是、哎、缺点味道吧、
0: 哎、是的啊，
1: 我刚才本来是想听这个翅膀的，
0: 哎，
1: 这个应该是原唱，
0: 哎，那为什么不放原唱呢？
1: 然后就是手一滑了、
0: 啊、
1: 哎，就你俗话说的，你们那些女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弄，
0: 对，技术盲区啊，
1: 我就想到了你，
0: 对，就是每次
1: 吐槽
0: 电脑不合适了，哎，齐泽在哪儿呢？快过来一下，我电脑不会了。
1: 然后表格不会制作，
0: 快、哎、再来一下，表格不对了，
1: 哎，这个怎么播不出来了？
0: 我一来它就好了，是吧？就是这个女性朋友们可能对这个机械类的这个操作类的不是那么敏感啊，
1: 嗯，
0: 哎，就是每天我就穿梭在各个姐姐们这个
1: 办公室里、
0: 办公室电脑之前啊。
1: 其实经典说慢点没记住哈，然后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末伏煎饼、摊鸡蛋，
0: 哎，是的，他说看你俩直播啊，我得多吃两碗饭。
1: 我俩的组合名叫
0: 下饭菜，
1: 嗯，
0: 哎，外婆菜，
1: 辣椒炒鸡蛋，
0: 哎，是的哈。就是你看啊，他说男人就难到这里，没错啊、嗯、真的是啊，每天就是快表格不对了，给我加两格，我不怎么一加就乱了呢，快来，每天就是回荡在我耳边的都是这个求助啊，就是什么时候
1: 你要敢
0: 什么时候能说啊，来姐姐给你介绍个对象来，我觉得这才是重点所在啊。
1: 这是 Q 我们了哈。这要这说明你的价值所在，
0: 哎，是的、啊、
1: 你这没价值所在是吧？
0: 对，
1: 这个大家都记不住你，怎么给你介绍对象、
0: 哎、
1: 怎么把你的才能展示出来。
0: 顺便说啊，宫保今天盖饭刚吃完，这位朋友独就是
1: 独爱盖饭，
0: 独爱盖饭啊、嗯、土豆丝盖饭，宫保鸡丁盖饭，就是每次基本上啊一周能吃三顿盖饭、嗯、我觉得啊，
1: 哎，
0: 省事儿，因为是吧，
1: 嗯，其实心里说实话还挺羡慕你的，你
0: 哎，对对对哈，可以可以，
1: 我们
0: 有时候你看我也是累病快乐着，
1: 累
0: 被大家烦恼着病快乐着，
1: 有多累，
0: 我刚坐下啊，快来，不对了，就我回来，
1: 哇塞，
0: 解决问题了，又刚坐下，哎，你快来，这又不对了，哎，我觉得确实啊，能够让大家记住我，
1: 你还有一个
0: 技术问题的时候找到我啊，也是一种成功啊，
1: 也算做到雨露均沾。关键是你还有一个不爱带手机的姜人是吧？
0: 哎，对，没错啊，昨天就是他没带手机啊，哎，就是我说你不焦虑吗？他说、嗯、哎呀，其实也就那样嘛。
1: 我觉得我俩属于那个同一种，就不带手机还好，没有那个就频繁要使用手机，可能我属于那个没什么人爱联系我的人，我又没那个技术的强项，人家没人找我解决技术问题。
0: 对，我一般也没人联系我、啊。
1: 你不行，你得时刻关注你的微信，
0: 对
1: 的电话。
0: 但是我就现在这个手机像长在身上一样，如果我今天没有拿，我就很难受，浑身难受啊，
1: 嗯，
0: 就好像身体少了一个部位一样，真的是这种感觉。哎
1: 然后呢，雀麦说江票啥时候回来还不想进去，昨天就回来了呀。
0: 对啊，昨天就在直播间啊。
1: 你没看到
0: 他。他昨天没有来直播间。昨天上午就是我们俩人陪伴各位啊。
1: 明天他就不让他休息了，明天开始就让他焊在这儿哈。
0: 哎，是的，其实经典说哈，被人需要也是能力，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没错。这句话我赞同啊。
1: 嗯、
0: 这句话应该让领导听到看到啊，截图。我们一会儿截到里面。哎，今天给我多加50啊、
1: 嗯！那你得再干很大的责任才能给你发钱。
0: 哎，顺便说哈，可不是面，可不是面就是米饭。我们山西好像就是煮这个碳水会多一些，
1: 嗯，
0: 不是面就是米饭啊。
1: 哎，
0: 要么就是饼，要么就是包子，要么就是饺子。哎，就是面食和这个米饭交叉的来，但都是碳水主食之类的啊。
1: 嗯，小胖那些人是相亲一，
0: 相
1: 亲
0: 二，
1: 相
0: 亲
1: 一百，
0: 并没有啊。大家不要有这个误解啊，就是之前他们都是谣传我去相亲了，我哪有那么多亲可相呢，是不是？
1: 他每天都在这里，他跟谁，他的圈子这么小、
0: 哎、
1: 这姐姐们都成家是吧、
0: 哎、对，就
1: 不是一个就是两个就是仨娃的。
0: 对，刚刚也说啊，每天穿梭在各位姐姐的这个办公桌电脑前啊，就是这种感觉。大家中午吃点啥呢，也可以分享，今天是这个末伏了，末伏煎饼摊鸡蛋，可以把这个烙饼啊，这个像这个我们一些土豆丝啊、凉拌粉丝啊，可以安排上了。
1: 嗯，
0: 今天中午其实也不是那么热啊，
1: 嗯，
0: 可以烙个饼啊，加上这些美味的蔬菜，来一次这个秋季食物大赏，
1: 哎，
0: 是吧？秋季你看夏秋之交，有一些食物要上线了，
1: 嗯，
0: 很多这个属于秋天的季节的蔬菜，我们还是可以去尝尝鲜的啊，
1: 哎。

0: 好的，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个句号说姐姐们介绍的就直接在家展示厨艺吧，哎，不错哈。嗯、然后雀麦说不用解释，解释就是事实。
1: 哎，
0: 其实经典说主播这实在需要下，那排队美女不得有二里地？哎，你说的这话可爱，可招人爱听了。
1: 哎，是你这话爱听啊，好听爱听，多说啊。但是怎么说呢啊，就是好像情感确实有那么不顺了啊。
0: 他需要
1: 这么一说，确实是啊。
0: 不要着急，你最好的永远在前方等待着你。
1: 昨天我跟朋友一块吃饭。他就说哈，你看我这是结婚了，我又不是幸福了，你嫉妒什么呀？嫉妒？哎，我说、哦、哎，这么一想，哎，确实是啊。
0: 他媳妇儿在不在直播间？
1: 艾特一下啊，
0: 把这句话转给他。嗯，
1: 哎、对。
0: 好的，其实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各位主播的关注哈、
1: 嗯。对。
0: 非常开心，在节目最后跟大家聊到了一些哎小小的私话。
1: 哎，是大家可以在这个生活当中给自己多一点点这个仪式感，多一点点这个对于自己的关照和关怀。你像我啊，我哪怕一个人，我也爱做饭。哪怕收拾得很麻烦，我也去爱做饭，爱收拾，爱这个琢磨啊，因为自己一个人生活是自己的，
0: 嗯，
1: 之前
0: 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1: 对，生活是自己的、嗯、这个我们要真正投入到我们所热爱的事情里去，这才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关照啊。
0: 好的，说了这么多，马上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留言信息哈。早就把你二大爷的妹妹的姑姑的外甥女就让小胖，你再长一点，你再说长点、
1: 哎、对，
0: 明天见吧，明天我跟、哎、我跟江漂亮，我俩给他介绍哈、
1: 哎、明天的这个10点半江漂亮会突然间出现啊。
2: 一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一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原创音乐四个字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初，那个时候呢，在港台流行音乐的冲击之下，有识之士提出了大力发展内地原创音乐的想法。过去的30几年以来，中国原创音乐一直在不断的发展中，在传统唱片业时代，校园民谣、魔岩三杰等先后获

来自宁波的探乐队的前身是红光圈乐队，曾经做过东海音乐节第一届及第二届的演出嘉宾，是宁波本土的第一个参加海上丝绸之路音乐节的乐队。重组之后先后发布了去西方、好好玩、泰等原创代表作品，另外他们也参加过星潮训练营、百团大战等各类大小的活动演出，并且陆续的参与了湖州西寨山音乐节、仙氧音乐嘉年华、青年音乐节等各类的演出活动，也是在电视剧《暮色新约》中是 Angelababy 最喜欢的一个乐队。下面再来听一首来自泰乐队的作品，叫《醉在咖啡馆》，写的是咖啡馆里面各种各样的人看上去斯斯文文，结果讨论的话题无非是那些庸俗的话题。

来自宁波的泰乐队是一支根源布鲁斯摇滚乐队，强劲的律动和忘我的舞台表现是他们的特色。最后再来听一支来自泰乐队的 Wonderful Future。 Wonderful Future 好像唱的跟吃素食有关。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的轮毂在整辆车的美观中起着重要作用，很多人买了新车的第一时间就是把轮毂换成漂亮动感的，对美观比较挑剔的还会选择加装大轮毂和个性轮毂。那么改装的轮毂安全吗？对审车有没有影响呢？轮毂出现了哪些情况需要更换呢？今天的节目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汽车轮毂的那些事儿。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郑秀文的《值得》。

在买完车，很多人会对自己的新车有一番装饰或者是改装，其中轮毂好像是改装作业的必经之路。不少人都认为啊，汽车轮毂越大就会提高车辆的运动性和美观程度，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随意去改变轮毂尺寸有可能会影响驾驶安全。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啊，大家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要进行轮毂的改装呢？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为了好看。可以说啊，大约 60% 的消费者改轮毂的目的就是为了好看。轮毂外观酷炫，五彩斑斓，但目的呢是让整车看起来更协调。如果好看的轮毂和汽车的风格不匹配，那就谈不上美了。第二，就是为了轻量化。原厂的轮毂不管是钢圈还是

铝圈啊，在重量上都相对较重，毕竟原厂有成本控制，产品呢以质量和经济为主，所以更换更轻薄的铝圈成为很多人的追求。

改装轮毂的原因除了以上两点，还有第三点，就是为了更安全。原厂轮毂足够满足车辆正常行驶的需求，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原厂圈的刚性和抗疲劳程度可能就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了。一只高品质的轮圈将会让你更安全，尤其是激烈驾驶和面对糟糕的路况时。但是仅仅为了漂亮而买山寨轮毂的朋友，改还不如不改，毕竟安全才是第一位的。第四点，就是为了提升操控。有不少车主啊，改轮毂的时候会选择加大轮毂，比如16寸升17寸18寸的。加大轮毂除了会在视觉上使得车辆更饱满协调，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轮距都会增加，有助于提升车辆的操控性。当然弊端也有，那就是油耗的增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改装轮毂时请参考以下几种风格。第一种就是最简单的改装，直接换大直径的轮毂。大轮毂呢，就像黑色的大脚，外加超薄的防爆胎，瞬间让汽车的颜值爆棚。那第二种呢，就是改装运动风的风火轮轮毂，尽显其运动气息，典型的运动轿跑风格，彰显了玩车的一个心态。那第三种呢，就是复古风，一辆老款的汽车再配上老爷车的风范，悬挂改装加装大轮毂，或者是经典的复古轮毂，低调又有个性。第四种呢，就是追赶潮流了，亮眼的装饰、个性的款式、夸张的造型，都是为了追求潮流和情感诉求。也有不少车主呢，还会选择轮毂改色啊，用颜色对汽车轮毂进行二次的包装，让汽车造型呢更具视觉冲击力，表现车主的性格特征。

上沾有难清除的柏油时，能用刷子刷吗？如果一般的清洁剂无济于事，可以用刷子试着清除，但千万不要使用过硬的刷子，尤其是铁刷子，以免损伤轮毂表面。轮毂烫手的时候能清洗吗？这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当轮毂温度较高时，应该让它自然冷却之后再进行清洁，千万不能用冷水来清洗，否则呢会使轮毂受损，甚至使制动盘变形而影响制动效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轮毂的那些事，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汽车改装轮毂后能通过年审吗？如果仅改变轮毂的样式，不改变轮毂的尺寸，那么是能过年检的。但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如果改变了轮毂的尺寸，那么就需要进行安全报备了，否则过不了年审。而轮毂改装属于比较显眼的改装，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否改装了轮毂。通常换大一寸的轮毂改装，车管部门是不予批准备案的，因此年检也通过不了。只有在年检前将轮毂换回去，才可以通过年检。提醒大家的是，汽车轮毂改装具有不确定性和安全隐患，如果改装不当就会引发严重后果，那就是得不偿失了。所以车主在改装前也应该先考虑清楚。

有些车的轮毂会经常发黑，看起来油乎乎的，是不是漏刹车油导致的呢？其实不是的，这些黑东西啊是刹车片磨下来的粉末附着在轮毂上造成的。一般刹车片软，磨损速度快的车，轮毂发黑现象就会比较严重。这种情况对安全有没有影响呢？可以确定的是啊，只影响美观而不影响安全，可以购买轮毂清洗液清洗就行了。如果发现轮毂烫手正常吗？一般来说啊，轮毂烫手这是正常的，这是刹车片和刹车盘摩擦产生的热量传到了轮毂上所导致的。如果是一边烫手一边不烫手，或者行驶一小段距离几乎也没刹车摸

起来还是烫手，那就有问题了。如果刹车分泵不回位，导致刹车片一直和刹车盘摩擦，一直生热，就会出现不踩刹车也烫手的情况，建议您啊，找专业人员来修理。

龙骨被磕掉一块需要更换吗？如果中间被磕掉一点没有变形的话不要紧，可以正常使用。如果边缘被磕得比较严重，就会影响气密性，继续使用存在安全隐患，建议要及时更换。龙骨变形能修复吗？这个答案是不能的。轮毂啊，只能更换不能修。如果给车轮做了动平衡之后，车速快的时候仍然存在方向盘抖动或车身抖动，就说明轮毂变形了。一般是过减速带或者坑洼路面没有减速，轮毂受到剧烈冲击造成的。所以遇到不好的路面一定要减速，一旦轮毂出现变形就要及时更换。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大头小时候一次放暑假，他听到老妈对老爸说，
10: 儿子对狗毛过敏，狗还总缠着他玩，我看这样不行啊，还是送到乡下老家去吧。
9: 大头听到这儿忍不住咳嗽，冲了出去。
11: 妈妈，没有关系，我不怕过敏，求你们别把狗送走。
10: 爸妈叹了口气没说话。第二天，大头就被送到了乡下的奶奶家。
9: 10年前他是学霸班花，而阿福只是一个被老师批评的学渣。
10: 一天，阿福鼓足勇气向他表白，那封情书却出现在了班主任的桌上。从此以后，阿福退学，而那个女孩考上了梦想中的大学。
9: 直到昨天晚上，阿福坐在千万豪宅拥簇的办公室里，曾经的学霸班花则乖乖地等在门外，怯懦地看着他的脸。阿福都懒得看他一眼，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
10: 都说了没停车证进不了，本小区不许外来车辆进入。
9: 铁柱读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一个物理特别厉害的学霸，他一上课一般就是闭目养神，但当他睁开眼的时候，老师就知道自己的课讲错了。
10: 而铁柱当时在学校也是跟这个学霸平分秋色的存在，每当他一睁眼，老师就知道该下课了。
9: 一天，大头一个人在公司楼底下的小吃店吃饭，一个美女靠过来问，
12: 帅哥，是不是一个人啊？
9: 大头故作深沉地回答说，是啊，怎么了？
10: 说话的同时，大头迅速地思考了该如何跟他交谈，以后怎样相处，甚至孩子叫什么名字等等人生命题。
9: 而美女趁大头思考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拖走了他旁边的椅子。 周末，王美丽带侄子王小胖去参加围棋比赛，到进场了，小侄子一脸忧心忡忡地对他说：“姑姑，我很担心。”
10: 王美丽拍了拍王小胖的肩膀，鼓励他说：“孩子，你要相信自己的实力，不要紧张，正常发挥就好啦。”
9: 我是担心中午发的盒饭不够咱们两个人吃。大头上高中的时候，学校管得很严，在学校外面一个理发店，有一天挂了一个招牌，免费染发。
10: 大头一看，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赶紧去给自己染了一个黄头发。
9: 果不其然，第二天学校出现了不下20个颜色各异的发型，结果被校长看到之后狠狠地骂了一顿，并且让他们去理发店马上把头全都染回来。
10: 不过当大头再次来到理发店的时候，招牌已经改成了染黑50元。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亚楠和家人聊天，提及隔壁李阿姨家的女儿，长得皮肤白皙，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不过快30了还一直单身，奶奶感慨道：“
10: 哎，世道变了，以前是长得丑的难嫁出去，现在是长得好看的难嫁出去。”
9: 亚楠连忙点头附和。一旁的老妈瞅了他一眼说：“
10: 你点什么头啊，你是个例外。”
9: 一天，老王对儿子说：“儿子，你看老爸连买烟的钱都没有了，你能不能……”“
10: 不行。”“
9: 那要不这样吧，还有几天就是你老妈给我零花钱的时候了，到时候我双倍还给你。”
10: 听了老王的话，孩子觉得很划算，就答应了。可过了很久，老王一直没有还钱，儿子就问他了：“老爸，你的零花钱拿到了，应该还我钱了吧？”“
9: 什么钱？没有。”“
10: 啊？怎么，你要耍赖呀？”“
9: 儿子，我不是耍赖，老爸这是在教育你。”“
10: 你借钱不还，说话不算数，还美其名曰教育我啊？”“
9: 那是当然了，老爸是告诉你投资有风险，何况还是放高利贷。”
10: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大头跟女朋友去看羽毛球联赛，女朋友忽然惊呼道：“哎，央视在直播，你说这么多人怎么让他给我们一个特写镜头呢？”
9: 大头看了女友一眼：“这还不简单，我能让全场的焦点都放在咱俩身上。”
10: 女孩子激动得不行啊。啊，真的吗？”
9: 当然了，我问你，这是什么比赛？”
10: 羽毛球啊，怎么啦？”
9: 这时大头不紧不慢地站起来，突然大声喊道：“张继科加油，张继科加油。”
10: 果然不但电视镜头过来了，就连全场的观众都朝他们看了过来。
9: 老王是个妻管严，零花钱少得可怜，今天和同事一起打牌，他输了400块。
10: 同事看他没钱了挺可怜的，就请他吃饭。吃饭的时候，老王就说了：“
9: 兄弟，要不你再借我10块钱，我买张请柬回去好报销。”
10: 同事当时就惊呆了，递给老王10块钱说：“哥，这10块钱你不用还了，就当我的学费吧。”大头家亲戚聚会吃饭的时候，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表弟表妹围着大头，想让他以过来人的身份给点建议。大头想了想，语重心长地对弟弟妹妹说道：“
9: 既然你们想听，那我就说说啊。第一，千万别烧书，因为可能会复读。第二，别着急分手，因为大学可能更丑。”
10: 这个时候表妹问道：“哥，那关于填报志愿你有什么建议呢？”“
9: 啊，这个嘛，报学校的话，学生啊，男生去珠三角比较好，靠近腾讯总部，颜值低啊，女生呢要去长三角好，为啥呢？因为江浙沪包邮啊，快递比较快。”
8: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大学毕业之后，高帅留在了大城市，工资不算高，房租还挺贵，工作压力很大。
6: 今天他交完房租给房东，微信支付宝全部家当加在一起不到200块钱。下班的路上，高帅听到广播里播出了垃圾分类的宣传语，
8: 每一种垃圾都有他的家。
6: 高帅低下头，心中莫名的伤感。
8: 文文早上坐公交，人非常多，上车之后司机大哥开始咆哮，往后走往后走，都往后走，那后面都没有人，看到没有，没人。
6: 刚上车的文文惊恐地问司机，大哥你别吓唬我，你看不见他们吗？昨天晚上大头去超市买了一包烟，一包辣条，一包火腿肠，结账的时候只见老板熟练地拿出了计算器开始算，大头就好奇地问，
8: 老板你算什么东西啊，还用计算器？
6: 本来觉得没什么，过了3秒，老板跟大头突然都愣了，然后老板手中的计算器就砸了过来。上初中的时候，铁柱特别腼腆，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带一个女同学回家，到了同学家门口，女同学下了车羞涩地说，铁柱，以后你的车后座可以只属于我一个人吗？
8: 女同学说完脸红了，低下头，铁柱愣了一下，然后就爽快地回答说，没问题，你回家拿工具，我马上拆给你。昨天下班，同事叫大头去他家里吃饭，大头还没到，他就打来电话了。
6: 你干嘛呢？你怎么还不过来呀？
8: 哦，我回家拿点东西，马上就到。
6: 你这个人真是的，来就来吧，还拿什么东西呀？对了啊，就我爸妈在家，家里没有小朋友，别买零食什么的，赶紧过来啊。
8: 哦，好。

0: 好好好，大头还没有说完，同事就挂了电话。他只好回家拿上充电器，然后默默去超市买了几样水果。老妈平时喜欢发发朋友圈，可这一次一连几天，大头都没有看到老妈的朋友圈更新，然后才发现居然被她屏蔽了。于是大头很不开心，就问：“
1: 老妈，你什么意思？”

0: 你们知道最早的通讯方式是什么吗？
1: 同学们有的说是点烽火，有的说是放鸽子，有的说是靠驿站。这个时候角落里的小王悠悠地说道，应该是托梦吧。
0: 周末王美丽一家集体活动，小侄子王小胖玩得有点野，游乐场各种项目玩了一个遍不说，还有各种吃的穿的，简直见啥要啥，最后连奶奶都忍无可忍，把小家伙揍了一顿才算了结。
1: 事后王美丽问小侄子，王小胖，为什么你非得折腾到挨揍才舒服呢？
0: 小家伙想了想说，挨顿打能换一天的快乐，而且我还知道你们的底线，我觉得值了。亚楠和老妈一块吃西瓜，老妈挖了一勺西瓜没拿稳，掉在了地上，她捡起来就要往亚楠的嘴里塞。
1: 看见闺女很诧异地看着她，老妈突然反应过来，然后就有一点小伤感说，不好意思哦，我还以为是小时候呢。
0: 一瞬间亚楠突然感觉胸口有点堵，心疼小时候的自己。小侄子带女朋友来家里玩，王美丽在一旁逗她，
1: 这是你新交的女朋友啊，可没上次那个漂亮哦。
0: 小侄子不屑地看了一眼王美丽，对小女孩说，你可别听我姑姑胡说八道，一个单身20多年的人看见两只猫走在一起都想要拆散，她这是在嫉妒我们呢。
1: 小女孩点点头说，我懂，我舅舅也这样。老王去理发店理发，理发师一再推荐他办个会员，说了很多，老王烦透了，话说得有点难听。
0: 这下理发师不高兴了，对老王说，你反感归反感，但是骂人是不对的，在我们店只有会员才能骂人，所以你还是赶紧办个会员吧。一天铁柱下班回家，看见女儿在玩积木，搭了好久好久，已经很高了。
1: 铁柱一高兴也来添砖加瓦，谁知道哗啦一下积木全倒了，看女儿的眼神不对，马上就要哭，铁柱立刻抢先扑沙发上哇哇大哭，
0: 积木倒了，积木倒了。
1: 女儿先是眼睛睁得好大，然后安慰她说，爸你别伤心了，我再帮你搭起来，爸爸你要乖哦。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5: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上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因此在众多国产电影之中，也反映了很多农村生活学习工作的经典作品。那么两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国产经典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年，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映后，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放映，电影里的角色纯真与质朴，感动了银幕前不同肤色的观众。美丽的农村孔家村，可爱的年轻人，他们是高占武、孔淑珍、曹茂林、小翠、李鹤鸣、二狗和小亮等等。他们的故事因水而起，伴随着热火朝天的劳动，随之成熟的还有美好的爱情。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指导这部影片的是著名导演苏里。当初他收到著名作家马峰从山西寄给他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之后，一口气将剧本读完，长长地舒了口气。他似乎闻到了那种亲切清新的乡土气息，那颗心顿时回到了他为之战斗过的地方——山西。苏里觉得剧本基础非常好，很有希望搞成一部好片子，特别是当他想到编剧马峰，更有了七分的胜算。他知道马峰不仅小说写得好，电影剧本也写得相当棒，他的作品不浮，人物写得很扎实，都是从生活之中沉淀出来的东西。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同样如此，给人感觉沉甸甸的。可是当片子要开拍之时，稍微有点模样的演员都出门了，苏里找来从来没有演过正面人物的李亚林，老实的像青年农民的梁音，朋友的媳妇杨光， 刚进场才五天，原来跳芭蕾的金迪还有孙宇、刘增庆，差不多是东拼西凑才凑齐了这个队伍。他们从长春出发，来到山西，住在破庙里，拍出了这部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当时剧组非常和谐，就像一家人，年轻人还互相开玩笑起外号。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之中饰演孔淑珍的金迪和饰演小翠的阳光对当时的回忆。
6: 因为我们搞得太熟了，太熟了以后怎么办呢？就是大家之间呢，就是没有隔阂了，你明白吧？哎，那么都有外号，你比如说阳光嘛叫傻狍子，那现在我们见了还叫傻狍子。阳光这个人呢很憨厚，北京人，特别憨厚，傻乎乎的大眼睛啊，就是说一个狍子过来一个砰一枪，他还回来看看。
7: 我们村年轻人的时候，几个金蝶是嗲狍子，我是傻狍子，还有花狍子。
6: 我是嗲狍子，哎，那个谁呢，李雅玲呢，待人处事都态度有一套，比如导演面前从来不敢说跟导演顶的，我们可以跟导演顶，他不导演顶，滑完了我们就叫他，他们取个外号叫泥鳅，滑泥鳅。哎，那么刘增庆呢，这个文学修养特别高，刘增庆的文笔啊特别好，你说作诗啊什么的提笔成章啊，但是他很傲，一般的你要跟刘增庆开玩笑，就刘增庆行，对啊，很傲，就他们就跟他高级臭。那个孙宇呢叫小猫，我们现在还叫他小猫，因为他的一笑起的小脸这个就像猫一样的，叫小猫。
5: 饰演高战武的李亚林后来当了导演，他和金迪的友情也在一直持续着，后来他们还在经典影片《被爱情遗落的角落》之中有过合作。
6: 亚林呢到我家去了，
8: 谁知道
6: 他当时就跟我说，他问我，跟你说他叫我小兄弟啊，老哥哥现在要导一部戏，是第一部片子，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他说希望你能帮老哥哥当个绿叶。
9: 毛衣我们收下了。
6: 后来景没拍完，发现脑癌，好人，真是好人，你要跟他一接触以后，你们感觉他更是那个，特别爱开玩笑，特别那个，怎么说呢，我很怀念他，我老战友。
5: 李亚林是1988年因脑癌去世，他发病前身体一直很好，可是没有想到连感冒发烧都很少的壮汉，这一病就是大病。其实最早脚发麻就是一种征兆，但是那会儿他根本不在乎，当然自己也不懂，后来发展到小腿、膝盖、大腿，直到半身不遂。发病时他正在苏州指导他的第二部影片《景》，主演是潘虹、李志瑜，那会儿他拄着拐，后来是坐着担架到拍摄现场，好不容易等到关机，他说该好好看看病了，可是到医院一查就非常的严重，医生给他开颅后发现，如果切除脑瘤，脑组织就没了，那跟植物人没啥区别，于是又缝合上了。好的，幕后故事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故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山西的孔家庄，这是一个有200来户人口的村庄，因为缺少水源，多少年来人们为了取得一点生活的用水，都要翻山越岭，走很远的路去挑水。复员军人高战武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缺水的状况，高战武想到把离村子15里远的龙泉口泉水引到村子里来，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老社长认为他们是瞎闹，不支持，
1: 可是赵书记听到造渠引水的建议，非常赞同。老村长才勉强答应给高占武、曹茂林20个人去试试。为此，全村召开了大会。
10: 高占武同志，他们提议要把龙泉口的水引到村里来，这个想法很好，我们社务委员会同意让他们去试试。可是人呢，不能去的太多，顶多去20个人，要完全自愿。社务委员会和党支部决定派青年委员高占武同志当地长，谁愿意参加就报名吧。占武，你把人名记下来，
11: 我算一个。还有谁？我要报名，你报不报？
12: 哎，先别着急，
13: 你参加吧。
11: 我是队里计分员，我走了怎么行啊？
13: 要不是我爹生病，我非参加不可。
1: 在自愿报名之时，人人都在观望。这时孔淑珍站了起来。
14: 我参加，把我写上。
11: 你不行。
14: 为什么？因为是女人，怕给你们添麻烦吗？
11: 不不不，我是说呀，这不同在地里劳动，在半矮里搭石头，不仅需要胆大体力强，而且需要打炮眼的技术。
14: 淑珍呐，那是他们男人干的活，咱们不懂技术。技术我可以学呀。
10: 淑珍，算了吧，光说别的，就你那2根辫子到山里总会叫淑珍给刮住的。对了，就凭你那2条辫子那就不行啊。
14: 那好办。
1: 虽然大家说孔淑珍的辫子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孔淑珍毅然决然地拿剪刀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10: 你看你这孩子。
1: 孔淑珍剪掉2条长辫子的举动鼓舞了大家，年轻人纷纷报名响应。
10: 我自愿报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建设我们的家乡，把我写上。
15: 我参加，给我写上刘小亮。
16: 我报名，您
17: 刘大力，
18: 写上
19: 张小平，
20: 写上
21: 李宝善，
22: 刘大力，
23: 王旭伟，
24: 到我一个武双喜。
10: 好了，同志们，我们总共是21个人，大家回去准备一下，大后天出发。
14: 那这样的话，我也参加去。
10: 你疯了，一个女人家参加这个干什么？
14: 什么你都管。
10: 哎，我说帕纳等，你去干什么呀？你想替我们招惹些豹子是怎么样？
14: 少把贫嘴，这么多人到那儿去，就不要个做饭的吗？
1: 就这样，一群年轻人组成的志愿队进驻了龙王庙工地，开始了开山引水的艰巨工程。大家齐心协力，打炮眼、炸石崖，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占武和茂林商量，要是再多来一些人手，那工程的进度也会更快一些。于是他们回到村里找老社长商量要人，可社长还是不同意。在郁闷之中，占武发现淑珍违反操作规程，夜里下崖去打炮眼，险些发生事故，幸好被高占武及时救回，才没有发生危险。高占武一气之下骂了淑珍，事后后悔不已，找到淑珍来道歉。
11: 别哭了，我错了。
14: 粗暴，简直是军阀主义。
11: 批评吧，这样我心里也好受一些。
14: 我原谅你，
11: 可是我还不能原谅你。不管你当时的想法有多么好吧，也不应该私自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差点闯下大乱子。
14: 你手怎么了？
11: 没什么，更不应该的是违反了操作规程。你们2条绳子拴在一个桩子上，我叫你们的时候，那桩子都快要拔出来了。
14: 是吗？
11: 你总是到工地去，其实呢，家里有许多的工作需要人去做，比如说吧，如何让大家睡得好、吃得好。
14: 要道，咱们最重要的战斗任务是炸石头。
11: 我在朝鲜战场上待了5年，一枪也没有放过。

0: 你能说我没有参加抗美援朝吗？
1: 你没打仗，那你奖状是哪儿来的？
0: 石头沟里蹦出来的。
1: 你真会开玩笑。
0: 真的，我是工兵，每天都炸石头修公路，你说这不是重要的战斗任务吗？那如果公路修不好，弹药送不上去，能打胜仗吗？你该休息了，我走了。
2: 经过这一次险些酿成大祸的事故，孔淑珍才认识到自己急于立功的想法是错的，于是他和胖的嫂一起担负起照顾年轻人生活的责任，使工程进度有了明显提高。同时淑珍也在劳动中渐渐和战武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可是战武一直以为茂林和淑珍才是一对儿，一心想撮合他们。这一天在打猎的时候，孔淑珍无意间捡到了高战武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1: 战武哥，能不能公开我看看行吗？
0: 你看吧。算了，别看了。
3: 阳新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了，那么假期呢离我们也是越来越近了，很多朋友们在这一周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去准备升学的一些资料和新学期需要准备的一些东西，也想问问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们，是不是这一周努力过后就觉得可以解放了呢？
0: 是啊，
1: 可以适当的去松口气啊。
0: 对啊，那么对于家里有学生朋友的一些家长朋友来说的话，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大家最繁忙的一件事情，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就是督促孩子，哎呀，这个暑假两个月即将要结束了，你的暑假作业有没有做完呢？
1: 对，
0: 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查缺补漏呢？或者说面对新学期的这个课程，是不是有些朋友已经在预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了？那也希望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如果说能够有时间有空的话，多陪陪自家的孩子啊。
1: 是的，不管怎么样，在今天两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当中，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放轻松放慢节奏，能够跟我们一起去听听歌，聊聊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事物。其实说到我们的孩子即将要开学呀，各位家长朋友们可能也都或多或少呢有心里的些许的纠结和不舍。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就在刷一个短视频啊，在医院里面呢，护士都很纳闷，说这么小不到10岁的孩子怎么会突然间心机这么高呢？然后问了半天都没有查询出来，说那就留院观察吧，为了以防意外的一个发生啊。最后孩子呢活蹦乱跳的，可以跟护士的正常的去交流，然后他们就在问说，那你为什么突然间这么紧张呢？然后孩子说了一句话，让整个手术室留观室的朋友都在可笑啊，说马上就要开学了。

0: 暑假作业一样都没有动啊，所以就突然间就想到孩子们也会有自己紧张的这样的一个瞬间，即便有一些查缺补漏的过程当中不是那么完美的话，那我们就尽快的去帮助他舒缓自己的这个情绪，完成暑期的这个任务，好好的迎接新学期的到来了。
1: 对，有很多大人朋友就说，哎呀，小孩子真的是无忧无虑的、其实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压力或者说是烦恼吧，比如说在小的时候，在这个阶段，在暑假期间的时候，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哎呀，我的暑假作业有没有写完呀，有没有认真的去对待呀，一整个暑假只想着我得好好玩，然后到即将要开学的时候呢才狠狠的去补作业、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你曾经的童年时代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当然长大之后步入工作，可能大家就是压力又集中在这个工作当中了，
0: 对，
1: 哎，我的这一项任务是否能够完成下来，我要参加的下一次演讲比赛能否得到这个奖项呢，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人从小到大，我们在一直经历着就是人生不同的一些阶段给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小的压力和挑战了。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好好的去聊一聊、当我们大家当众，当很多人或者是我们站上舞台的那一刻去演讲去表达，又或者是去表演，无论是唱歌舞蹈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的才艺展示，就像我们经常会跟大家去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分享我们的社区大舞台，只要大家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兴趣和爱好，有才艺展示呢就可以去登上这样的一个舞台、大家有的时候就会说，哎，我今天的表演非常非常的好，简直可以称为我人生的高光时刻了。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也会感觉些许的紧张、站在这个舞台当中就会想，哎，我要怎么表达呀，可能会准备很久很久啊。那些让我们闪闪发光的时刻大家还记得有印象吗？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比如说你第一次登上舞台去表演或者是表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和心境呢？
1: 对，大家还记得第一次你上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也可能就是我们在幼儿园，在六一儿童节到来的那个时刻、然后老师呢会带领着小朋友一起来上台表演一支舞蹈或者说合唱一首歌，
0: 对，
1: 也可能就是在你步入小学或初中的时候呢，在国旗下的演讲或者说是六一儿童节领着全班同学去独唱的那样一个状态之下、你的高光时刻，或者说上了初中之后参加辩论赛呀，等等等等。我觉得在人生经历的每个阶段可能都会给你留下非常难忘的一些回忆吧。那你人生当中的一些高光时刻是在什么时候呢？那些难忘的一些故事你还记得吗？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0: 那我们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一起去听听歌，也一起去回顾一下自己当着那么多人上台表演或者是表达的那些瞬间，无论是小时候的第一次上舞台、还是我们在工作当中或者是第一次加入工作岗位之后面对领导的一些讲话啊、述职啊等等，你是不是还记得那些难忘的瞬间呢？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一起来分享了。
1: 对，也可能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第一次有是你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也可能是给你留下了些许的一些小小的遗憾吧，也可能就是你大型就社死的那股现场啊。
0: 是的，
1: 你都可以发信息来聊聊曾经的那些故事啊。
0: 对，那么对于不同性格的朋友们来说，每个人的高光时刻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吧。
1: 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萧亚轩带来的闪闪惹人爱。

0: 我觉得在人生那个高光时刻的舞台当中，你一定是闪闪惹人爱的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就说到了，说让我们去发光而不是被照亮，所以希望生活当中的你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不仅能够发光，而且还能够照亮别人呢。
1: 是的，一首节奏非常欢快的歌曲呢，也打开了我们今天下午午后话匣子的这个时光啊。
0: 嗯，
1: 有很多的朋友们都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这位想得美的朋友就说了，他说我好像印象里面第一次表达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六一儿童节这种表演，画个红脸蛋就站上舞台了。其实大家在小时候都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啊。
0: 嗯，
1: 那么你记得在舞台当中是合唱比赛吗？还是独舞呢？也可以给我们详细的去说一说，分享一下站在舞台上的那些故事啊。
0: 对啊，其实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小朋友，应该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表演吗？
1: 嗯，
0: 然后舞台下面呢是老师给他们去指挥吗？我就看到小朋友在舞台上卖力的去跳舞，然后舞台下的这个老师在指挥的过程当中呢，一下子就出圈了，就他那个动作那个表情一下子吸引了我们啊。不仅是小朋友跟着他的这个肢体的舞动来进行这个跳舞，包括现场的一些观众也被他呢是深深的打动了。虽然是他蹲在这舞台前的，但是那个样子真的是充满了一种爱心啊，就看着小朋友可爱的这个模样，老师脸上也露出了那种欣慰的笑容啊。
1: 是的，那么较小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在上面给我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可爱。
0: 嗯，
1: 也非常的让我们发现有一些幽默和搞笑的瞬间，比如说小朋友可能会哭啊，然后道具不小心会掉啊，但是也有一些你看他们人虽然小小的，但是舞台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就坚持表演到最后啊，那么都看不出来他们有些许的紧张了。
0: 是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呢，有朋友也发来一条信息啊，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萌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在全校师生面前去演讲，结果的我的话筒呢一下了就传回那种啸叫的声音，把我自己都给吓哭了。他说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是我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呢？他不过我这个高光时刻的这个高光两个字是打着这个引号的，说那是我第一次面对那么多的一些学生和老师在进行演讲。但是不过后来我还挺淡定的，等话筒修好之后呢，我依然是神采奕奕的把整个演讲稿呢都背诵下来了。
1: 嗯，那这就是舞台当中出发的一些小小的状况嘛。
0: 嗯，
1: 而且救场能力是真的不错啊。
0: 对，
1: 嗯，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其实就像是被老师点名一样，
0: 嗯，
1: 被领导点名，当你当众去发言的时候，还真的是有一点点大型社死的这个瞬间啊，就怕自己发言不到位，然后就翻车了。所以大家呢，往往是在这种时候呢，印象是最深刻的。那么记忆当中呢，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瞬间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这些故事了。
0: 是啊，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高光，包括和救场的一些操作，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可能就是现场应变能力的一种转换的一种方式啊。

比如就像我们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想说一个故事，他说故事的主人公呢就是他啊，说当年呢在大学的时候呢有一场晚会，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伴奏带呢突然就卡壳了，说全场是寂静，就在大家以为要冷场的时候呢，他说我呢就是摘掉了这个耳返，对着所有的一些朋友呢是清唱完了副歌部分，说

0: 舞台的对面给我一直打手势做口型，然后呢让我坚持去完成了这样的一次演讲的比赛。他说真的是很感谢老师对他的鼓励和支持啊。有的时候看到对面那个一直在默默辅导你的人，好像心里就是一种安慰。有我们以前呢也会经常会说哎，站上舞台的时候大家不要害怕，就把所有的这个观众当成大白菜，不要看他们，然后就想着把我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就可以了。
1: 对，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吧，比如说第一次上台，哪怕就是在班级当中呢去竞选这个班长呀，或者说是卫生委员呀、纪律委员呀等等等等，都会在你心目当中留下深刻的一些印象。包括我们在上了大学之后，有很多朋友会这个毛遂自荐，然后会自我介绍给大家，然后把自己的一些这个特长啊还有一些才艺啊都会现场的给大家来进行展示。那有些朋友去学生会呀等等等等，包括我们在步入工作之后呢，也会有每年的这个年终的述职的一个总结，哎，还包括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演讲的一些比赛呀，或者说参加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呀等等等等，免不了的都会有上台的这样一个机会啊。
0: 对，
1: 那你在第一次上台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你众多上台的过程当中，哪一次给你留下了人生当中的那个高光时刻的话，也可以来聊一聊。当然如果说有一些翻车的一些情况，然后你一下子就化解掉了，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啊。
0: 是的，没有那么多完美的舞台瞬间啊。其实我们现在媒体发展的非常的快嘛，可以觉得视频的传播速度也非常的快，像之前我们看过央视名场面的一些救场的画面啦、还有包括很多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那些原本不是脚本里面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其实都是我们在舞台当中的一些小插曲。
1: 对，
0: 那每个人都是如此，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就是这样，无论是在单位去参与各种各样的一些比赛、演讲，甚至是辩论赛等等，那么或多或少大家都会觉得哎，那一刻我觉得是给我留下的高光时刻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那都可以拿出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1: 对，或者说你说一说你觉得这辈子干的最漂亮的最帅的一次当众的表达是什么，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很励志的，来自嘎啦乐队带来的《追梦赤子心》。

0: 听到这首励志的歌曲《追梦赤子心》，是不是想起了自己为了自己追求梦想的一段日子奋斗的那个时刻呢？我觉得人生当中的一些高光时刻，有很多朋友说大概是在高中的时代吧，就是你学习的那个样子，你努力的那个样子，是你一生当中都不可去忘记的啊。
1: 是的，拼命努力和拼搏的那个样子在我们的脑海深处呢，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在此刻都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啊，老朋友毛菊说小姐姐下午好啊，还有陈家感觉很久没来了，天天说看样子两位美女都没有结婚吧，那就猜一猜吧，
0: 猜
1: 猜有没有结婚。
0: 对，还有谢谢来自我们平台当中的江湖熊九红，哎，谢谢你，还有平台当中的迪兹易啊，感谢你能够互动我们的节目。百炼成钢说别哭了，这啥意思啊？
1: 对，我们两个刚刚听歌听得太感动了，就只能擦擦眼泪是不是？
0: 对，是不是一下想起了自己的那个高光时刻了，那一时刻的那种高光来之不易呀，所以深深的感动着啊。
1: 没错，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说小的时候会写作文啊，写一些笔记啊等等，散文会投发到一些这个读者啊等等这个日志上，如果真的有一天能够中的话呢，心里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0: 对，
1: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回顾一下我们从小到现在所经历的那些事情，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高光的一些时刻呢？或者是你集的一张邮票，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它真的升值了很多很多，你是不是也觉得特别有收藏的纪念意义呢？
0: 对，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还有很多朋友有集邮的这种习惯呀，特别是在年底的时候呢，每年都会买这个集邮册嘛，就会留存下来，就是等你很久再去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呀，那一年我们经历了哪些大的一些事情啊。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给大家先来挑播一小段的广告，听一首歌吧，让我们仔细回想一下，下个时段一起来互动。
2: 却变成依赖。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叶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0: 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刻的你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能有些朋友是在出行的路上，通过调频88.9兆赫和调频94.6兆赫呢，可以同时听到。那有些朋友呢，也是通过搜索在抖音当中听见临汾，然后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个状态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说说你人生当中的那些高光时刻。我觉得一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是不是很多的朋友嘴角都会微微上扬呢，露出灿烂的笑容，想想当年的自己是多么的厉害啊。
1: 是的，你看一下在广告时段呢，小吉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呀，我不知道算不算我的高光时刻，就是莫名的很爽。他说高中语文课发作文本没有我的，我就立马举手问老师，老师说你的作文非常好，一会儿要念。现在想想那应该算是我的最高光时刻了。
0: 对，我觉得对于学生朋友来说，写了一篇作文，然后当范文，老师呢在全班给大家去念的过程当中，那内心也是无比自豪和骄傲的呀。哎，看看我的写作水平有多高哈。
1: 对，其实不没必要，就是说一定是站上舞台的那一些瞬间，就是你内心像这位朋友说的，爽到你的时候，那一定是你的高光时刻了。
0: 对，包括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可能人家就会问到了，哎呀，大家有什么样的意见吗？哎，你一发言的时候呢，那个发言的那个词语，包括你说出的那个观点，一下子就震惊到别人的话，那可能也是你人生当中比较高光的一个时刻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这2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沉浸式的去听听歌，然后再跟我们一起回顾想一想，你第一次站上舞台表演或者是表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印象，有哪些故事的发生，又或者是说在我们成长不断的经历过程当中，你印象里面那些高光的时刻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既然是高光时刻，肯定是有一些特别值得纪念意义的，所以说出来给我们一起来听吧。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小刘给我们留了很长的一段话啊，我给大家来念一念。他说呢，主播，我从小呢就是一个说话不太利索的人，然后一紧张呢更说不出话来了。说高中的时候呢，被逼着上台呢做英语演讲，说他准备了有3个月，把每个单词的发音都刻在脑子里。说上台那天，他说我还是呢紧张的发抖，但是我硬着头皮把3分钟的稿子背完了。当我说完 thank you 的那一刻，台下那个平时很严厉的英语老师第一个站起来给我鼓掌，说那一刻我觉得我战胜的不是演讲，是我自己啊。
1: 是的，那这真的是太值得纪念的一个高光时刻了。
0: 嗯，
1: 然后平时都觉得严厉的老师都站起来给你鼓掌的时候，他就认为哎，我的学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呀、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众表达的意义不在于说你的口才有多么的好，而是在于有没有那份勇气能够在那里站起来去发言或者说去演讲啊。
1: 是的，小许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的高光时刻呢就在高考成绩公布的那天、
0: 啊、
1: 和好朋友呢是并列一模一样的分数，全省第七名。
0: 哇、啊、好厉害，学霸啊。
1: 在我们那个地区也是状元，单科成绩呢是全省第一，和好

0: 朋友的名字被做成大红的条幅，贴在了我们学校中学的门头上。他说我们俩整天傻笑，就像做梦一样啊！你看，这都是你十几年学习努力的一个成果啊！但是我想，你更开心、更想笑的就是和好朋友能够以同样的这个分数，然后考到自己喜欢的一些学校，能够一直陪伴走下去，才是最开心的点吧？
1: 对啊，我记得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哎呀，这个宿舍的全都是学霸，然后大家呢都是在努力去学习，然后又同时呢都考上了这个研究生，那可能是不在同一个学校吧，但是大家都是为了彼此的这个理想去努力去奋斗，我觉得在一起那样的一个场景是让人非常羡慕的啊。
0: 是的，那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或多或少这样的一些瞬间，因为什么样的一些事情给你记忆犹新呢？把你的人生高光时刻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一起留言，或者是想听到的一些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在今天的下午时光当中呢一起来分享。多喝热水说可不可以播放一首朋友的心，稍后呢我们在曲库当中呢也为你来安排。还有洗车小哥不洗车说哪位是攒琴呢啊，我们的攒琴主播呢已经在幕后工作了很久，没有出现在荧幕前了。那此时此刻我们大家收听和收看的是午后光阴，在每天的15点到17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呢，大家都可以一起跟我们分享生活，分享好听的歌曲和旋律了。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多喝热水这位朋友在节目当中点播的一首《朋友的心》。

0: 朋友的心亮晶晶啊。刚刚呢刚好有位朋友说高考的时候跟自己的好朋友考到一样的分数，那两个人的心可能是就是这样的纯真和美好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也送给我们刚刚点播的这位朋友，还有我们听见零分所有的各位好朋友们。
1: 对，下午呢你想要听到哪一首歌，哪一首歌可以治愈你的话，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当然别忘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说说你人生当中的那些高光时刻。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妞妞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信息了，她说我在高中的时候呢在学校体检，有一个女同学呢突然就晕血，一下子就栽在地上了，脸上鼻子上都是土，说周围的同学一看马上的吓得呢都是不敢动。她平时说这个女孩呢是一个很爱美的女孩子，她说我马上过去之后呢把她翻过来扶起来枕在我的腿上，帮她拂去脸上那些土，试图呢唤醒她。他后来的细节呢是不记得了，不过之后呢一会儿这个女孩就醒过来了，他说那个时刻我也觉得我是人生当中高光时刻啊。
0: 哎，真的是助人为乐，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内心自己都会暖了很多。而且我们去碰到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呢，大家都会不由自主的拼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忙啊。你看我们的这位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信息，亏欠他说高铁上我救过一个吃开心果窒息的孩子，我到的时候呢孩子已经脸色青紫，都感觉快要休克了，立马海姆立克急救法，孩子开口哭闹手舞足蹈的时候，那就是觉得我在我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了。
1: 那必须为你去点赞了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普通人的话也要去学习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急救的一些这个常识。
0: 对，
1: 就万一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不管是家人还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你就会有一些紧急的一些措施能够帮助他们去度过那个难关啊。
0: 是的，尤其是像刚刚提到的海姆立克，其实不仅仅是家里有孩子，那么有相应的一些老人，大家呢都会打大大的一张图纸然后贴在自家的这个家里啊。
1: 对，
0: 每一位人都可以去看到。那么人呢在当下有的时候紧张的时候觉得哎，我一看就会，怎么一上手就废呢？那如果有一个专业的这种方法在我们家里的冰箱上或者是哪里的话，我们第一瞬间和第一时间呢也可以去救到。因为像吃坚果啊还有一些老人有可能会出现卡顿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这个急救方法了。
1: 是，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是可以来学习一下，掌握一下这些小小的一些救生的一些技能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 Five 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和我妈还有发小和他妈呢一起出门玩，路上遇到了认识比较久的阿姨，阿姨飞快地夸我发小又好看了呀，到了我停留了好几秒，然后蹦出一句话，气质变好了。我妈回去呢就给我整个买了一个新的眼镜，买了舍不得买的我要了很久的那条裙子。那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吗？
0: 是，有的时候就想啊，不是说阿姨不接着夸了，是马上觉得哎，都夸漂亮吗？要想更好的一个措辞，是不是？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夸赞别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人就是事实求是嘛。比如有些这个孩子女孩就是非常的有气质，对，气质可以大于她的这个外貌吧，所以人家就从气质上去夸夸你啊。
0: 对，来看一下桃子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她说我自己好像不太有什么人生高光的时刻，但是我有一项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就是帮我的女儿去领奖。她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开家长会，到了期末学科优秀颁奖时，我女儿和部分同学去领书了，没有回教室。那为了节省时间呢，不在教室的孩子就由家长代领奖。那次她的总分是年级第二名，班级第一名，所以几乎囊括了班级各科单科成绩的第一，还有其他什么年级的单科王、单科前十等等，就是各种奖项，我上去了十几次还领了奖金，实在有点怪不好意思的。他现在他都上大学了，三观也非常的好，目前呢正励志科研，依然保有学习的热情啊。
1: 对，这是不是我们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呀，
0: 发光的孩子，自带光芒的孩子，家长都不好意思上台领奖了。
1: 对，这个奖拿到手软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

0: 中的喵喵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记得在幼儿园的时候呢，六一儿童节那天呢，我脸上涂着两坨高原红，站在台上呢一下忘了词儿了。他说还是小学班干部竞选呢，说明明呢手心是在冒汗的，但还是要假装镇定的念完了那几行演讲稿。他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的最高光的那个时刻吧。他说后来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了。
1: 还有呢，这位叫做小维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非常感动的故事啊。他说大概在09年的前后，在飞机上呢碰到了一个抱着婴儿拎着个小包袱的小伙子，10个月大的孩子呢肠炎转肠梗阻，一滴水都喝不下去了，孩子皮肤呢都干皱了，当地医院没有办法，
0: 这种蓬勃获利啊。
1: 是的，在炎炎夏日当中，每当我们晚饭结束或者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想外出去溜达溜达。那么到这边呢就可以看到炫目的灯光，还有音乐节奏不断的变换，包括还有一些歌舞乐队的演出啊，互动游戏等一些环节，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台下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都会随着节拍呢去挥动手臂。还有人呢会拿出我们的手机去记录一些精彩的瞬间，或者是轻声的合唱啊，真的是现场的氛围非常的好。
0: 是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呢，大家总想去一个让你觉得很有烟火气的一些地方啊。那啤酒节可能就是大家的一些首选了，因为我们关注到就在这次的啤酒节当中呢，还有很多这个摊位啊，比如说有啤酒的一些饮品呀，特色的小吃啊，烧烤美食啊，休闲娱乐呀，等等等等，多种的业态呢都是汇聚于此。就是你看到他那个烤串放在炭火上滋滋作响，你就会觉得特别香啊，包括那种冰爽的啤酒泛起这个细密的这个泡沫来，还有各色美食是扑香，一下子能让我们的香气扑鼻啊，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一种生活的烟火气啊。
1: 是的，一家老小可能会悠闲漫步，当我们去端起酒杯拍照打卡的时候，不同的年龄段的朋友其实都可以在这边呢找到一些乐趣啊。其实这样的活动呢，不仅是丰富了我们大家的夜生活，也为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个休闲聚会的好去处，让我们灵魂更有烟火气，也更具活力了。
0: 对啊，所以说这两天可能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活动呢结束了，因为是在8月13号开始，一直呢持续到8月23号，那么活动结束了，确确实实也为我们这个城市的夜色呢装点了非常美的一种景象，也为商户呢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客流啊。当然我觉得就是每一次我们在这个活动现场的时候呢，活动不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让大家感受到的一些美食美景，更多的就是还有精彩的一些演出，能让各位朋友能够放松身心啊，像啤酒呀、美食呀，包括一些演出啊、休闲呀等等一些业态的相互的一种拓展，也是拓展了我们大家夜间消费的一种空间，也为城市的夜经济增添了一种新的场景啊。
1: 是的，各种各样丰富的一些生活呢，让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参与其中。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热闹的时候呢，大家的安全保障呢也是一刻都没有去放松的。食品的安全啊、秩序治安啊、市容环境呀、消防安全等方面呢，都是有权利的一个保障的，让我们大家呢能够安全有序、舒心放心的在这边呢来进行消费了。
0: 对，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嘛，所以说在这啤酒节不仅仅说能够畅饮，包括有很多朋友也吃到了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啊。不知道在这个暑假当中，在这个夏天里边，你吃到的就是属于你觉得独特的那个美食是哪一道，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来看一下这位小宁朋友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我的高光时刻就是一口气可以炫一瓶啤酒
0: 啊，
1: 蛮厉害的。
0: 我真的见过有些朋友就是对着这个瓶嘴嘛，就咕咚咕咚一口气就整个一瓶子就下肚了啊。我觉得这一瓶下肚之后基本就饱了，不用再去吃饭了。
1: 是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啤酒它跟碳酸饮料都会有丰富的这个泡沫嘛，然后有的时候会感觉比较胀肚子，所以能够炫下去的也真的是蛮厉害的。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喉咙口一定是非常大的哈。
1: 多喝热水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想点播一首庞龙的《吹眼睛》，稍后我们在曲库当中呢来为你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歌曲。那当然了，大家的高光时刻是不是还有很多呢，也可以跟我们共同的来分享来自于你的那些高光瞬间，大家都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表达或者是表演呢？也许我们大家可能会回顾起小时候自己站上舞台的那些时刻，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些印象，那都可以跟我们一起 起去说一说。你看，我们的这位叫做

0: 青烟就说了，说我小学的时候呢就去博物馆写生，照着这个小路画，画着画着呢就发现周围看我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后来这幅画呢也被七色光要去，然后呢就上了电视。我觉得啊，这个时刻比我拿到清华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还要高光许多啊。那一看就是比较喜欢画画的一位小朋友，从小就有绘画的天赋啊。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吹眼睛》，但是呢没有找到庞龙的这个版本啊，温奕晨的这个版本可以吗？因为它是翻唱改编的一个版本，我们来聆听一下。

0: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平台当中多喝热水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一首吹眼睛啊。不过呢没有搜索到庞龙的这个版本啊，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一个女生的一个版本，温依晨。就是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说还是喜欢原版那种感觉啊。
1: 对，
0: 如果说我们找到的话，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来进行播放的。
1: 嗯，那么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朋友们都会有或多或少那些高光时刻，然后还会有记忆的一些瞬间啊，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你看这个应该是我们的一位医护人员啊，他说我的高光时刻呢，就是在有一天早上查房的时候，病人送了一面锦旗，护士长呢就要给我们拍照留念，我自然呢就让出了中间的 C 位，然后呢病人就不开心了，毕竟是我照顾了他很久很久的责任护士啊，一把就把我拉在中间要挨着我照相啊，但是主任呢也笑笑表示他真的很开心，他当时顿时觉得刚下夜班的心情一点都不困了。确实是，当我们的一些工作啊，或者是照顾得到了一定的这个认可，
0: 对，
1: 确实是我们每个人的高光时刻了。
0: 对，就是你辛辛苦苦的在工作，当你的付出得到别人的认可的这个同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说这个高光时刻，就再微小的光它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高光时刻。所以这会儿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在你人生当中的一些高光时刻，那些难忘的故事，都可以发信息的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么除了大家可以通过 94.6 兆赫和 88.9 兆赫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之外呢，也可以通过就是听见临汾，你可以在下方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我们的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号，还有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去进行留言。看来医护朋友的高光时刻还是比较多的。这位叫做子瑜呢也给我们发来了留言信息，他说96岁的病人心跳停止，肢体抽搐，大小便失禁，加机器故障无法看影像，刚打完麻药连静脉都没打，护士长呢又在隔壁协助抢救另外一个心梗患者，只有我一个光杆司令，那真的是凭经验盲穿静脉，单手心肺复苏，在看不见影像的情况下把临时的起搏器装进心脏，把人呢从鬼门关捞回来了，这算不算我的高光时刻？我觉得这事儿我能吹一辈子啊。
0: 是啊，就是每一次在跟别人去讲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是充满了一种自豪的感觉啊。
1: 是的，你想我们的医护人员在急救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从鬼门关抢时间，将病人的生命呢维持正常的一个体征啊。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酱小游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他说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呢，六一儿童节前两天，爸妈带我逛街买裙子，他让我上小学那会儿啊，每年六一呢都有节目去表演，说当时他看中了一条非常漂亮的浅蓝色的长裙，但是一看价格心就寒了，因为他知道超出了父母的预算，按照他们以往的这个套路一定会说跟我商量换一家店再去看一看的。他说但是那次呢破天荒的那一晚，爸妈毫不犹豫的为我买下了那条长裙子，说怎么形容当时我的心情呢，就觉得我自己都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说六一儿童节那天我就穿上了那条蓝色的裙子来到了教室，他说要好的三个小姐妹瞬间一下就围住了我，夸赞我裙子真的很好看啊。他说我还记得当时他们甚至把我推到了班主任面前，就问老师，老师你看我今天漂不漂亮啊，说同时呢我在上台的过程当中呢也赢得了场下所有的一些朋友老师还有学生的阵阵的这个掌声。回来之后跟我妈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妈说那是因为裙子为我增分了。他说不过怎么样吧，那也算我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啊。
1: 是的，你看大家都会记着自己小时候表演节目的那一些瞬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是非常记忆犹新的，在我们能够转述复述的这个故事里。所以高光时刻或多或少我们大家都会有那些美好的瞬间嘛，会让我们自己觉得哎闪闪发光。有人呢可能会在高考的15分钟发布全网的第一份参考答案，也会有人在澡堂里第一次体验搓澡，感觉自己干净不会慢反射。还会有人呢可能把溺水的同学从水底捞上来用屁股给做活了。这些高光时刻啊，可能有一些惊心动魄，有一些温馨感人，或者还有一些呢令我们捧腹大笑啊。但是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这位野普通呢就说了，我第一次在澡堂发现有这个搓澡服务的时候，好家伙，那大哥上上下下给我搓了半斤下来，那一晚上真的是全身都高

0: 光啊，就没有感觉没有自己这么干净过，皮肤都不会慢反射了。
1: 真的是，有时候想起自己曾经的那些时刻，是不是大家都是觉得，啼笑皆非的一种感觉啊？
0: 对，
1: 包括这个搓澡呀，也包括有很多朋友说，在这个玩耍的过程当中跟小朋友在一起等等等等啊。你看，这是平台当中的杜俊杰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他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呢，就高中的时候被英语老师授权成为英语课代。代表，哎，我觉得对于那个时候的你，这真的是一种荣誉，也可能从那个时刻的你就奋发图强，开始对英语突击学习吧。
0: 是的，那么其实也有很多的南方的朋友呢，就比较有感触啊，说，真的不知道还会有搓澡巾的这个存在，可能现在比较发达的这个网络之后，或者是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去。

0: 是生活当中是不是大家每次都会用这个搓澡巾呢？其实有时候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有时候我们身上有一层这个油脂，对，这就是其实有时候保护皮肤的一种方式啊，不要搓得太狠，因为搓得太狠之后，首先就是伤到皮肤，然后就是红红的，而且还容易发肿啊。
1: 对，有的时候我们比较爱干净或者或多或少有一点点洁癖的朋友搓澡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狠，然后就会发现破皮了，然后家里人呢也会调侃说你有那么脏吗？搓澡的时候怎么就使了那么大劲儿呢？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当中风雪白发来一条信息了，说今天还有矿泉水吗？这是啥意思呢？
1: 要守候我们每天的17点到19点的理想和卓然的这个节目啊，可能就会有这个幸运的网友呢会获得我们的三份幸运的奖品，有两份呢，其中呢就是这个矿泉水一箱啊，那还有一份呢就是我们的燃油复合剂。那看看到底今天有没有幸运的朋友能够中到呢？为你而来就说，哎呀呀呀，世纪百悦大厅促销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贵，好几千呢，3000多，给我初中搞懵了。是初中的时候去吗？那确实是，别说初中了，我现在去3000多，我也觉得挺贵的。
0: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大家在购买一些这个服饰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这边促销呢，然后我想去看一看，但是忽然你发现这个促销之后的这个价格，可能是你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呢是人生高光时刻吧，这可能是也买到的人生当中最贵的那条裙子或者那件大衣啊。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继续回顾和想一想，来跟我们去一起互动，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你人生的高光时刻有哪些呢？你都还记得吗？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0: 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周杰伦带来的时光机，那么搭乘着这班时光机回想一下你人生当中那些让你闪闪发光的日子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

0: 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会儿是16:39，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别忘了我们今天下午跟大家互动的话题，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也有很多朋友们都在好奇啊，刚刚在听歌的时候，你们经历了什么呢？怎么表情这么丰富啊？刚进来就看到发生了什么？猜一猜啊，就和往事如梦说，这是学习口语吗？如果大家要是能够根据我们的口型知道在说些什么，或者是在研讨一些什么，也可以告诉我们。
0: 嗯，
1: 你的人生高光时刻有哪些呢？就是一进听见凌芬的直播间，就能够猜到主播在说什么。
0: 你看，劝麦朋友就发信息了，想了解一下前面有什么呢？如果说能够了解到前面有什么，才能够大概猜得出来刚才那个张旭的那个表情在讲述着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
1: 是的，直播间前面有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屏幕啊。好了，坦白局吧，我们大家的人生高光时刻都有哪些？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位CD 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在还没有走出村里的时候，我觉得小学的学校特别大，在还没有走出华强北的时候，觉得华强北好大，熙熙攘攘都是人，我在这些大建筑的面前或者是川流不息的人流当中，显得自己格外的渺小无存在感。但是当我真正走出去的时候，并不觉得世界很遥远，也很大程度的满足了我的好奇心。高峰时期站在灵山上，就可以感受到祖国的大好河山，留园的假山美景呢，也是让人不禁的去赞叹。难怪乾隆要三番五次下江南，无独有偶啊，他说我也去了三番五次了。
0: 嗯，
1: 所谓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大运河经过的地方都是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象，在乌镇里的老树林里唱着安河桥，让我流连忘返。早晨的拈花小镇呢，又像是误入仙境的修仙之地一样，让我呢可以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轻声细语，生怕惊扰了别人。每一处风景都有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故事，搭象骑了，富士山看了，温泉泡了，潜水漫地海捕海，漫步海底跳伞，我都能够体验到找到自我的感觉。在我认为这段时间才是我真正的高光时刻，倍感怀念。那也可以去说一说自己的一个高光时刻啊。这位朋友可能就是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就会觉得很放松很自在啊。
0: 对，也就是说站在这个我们的大江南北，或者说你去往了上有苏杭的这样一个地方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就是人生那个高光时刻，就实现了你梦寐以求的一些愿望嘛。
1: 对，
0: 就站在自己期待已久的这个美景当中，你就会觉得自己都是闪闪发光的啊。
1: 嗯，所以今天来都来了，那不妨就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把你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吧。
0: 是，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艳丽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我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是经过多次努力考研成功，在网上看到考研成绩公布的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他为了去这一次考研足足努力了是有3年的时间呢，可以说通过3年的这个备考终于成功上岸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一起去回想一下自己的高光时刻分别都有哪些故事呢？也可以去告诉我们，让我们去分享属于大家每个人的高光时刻啊。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可能是很多朋友第一次来进行聆听啊，这也是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当中的片尾曲，是由黄霄云的来演唱的，就整首歌曲呢是以克制隐忍的底色，层层爆发的力量，唱给每一个心无旁骛奋勇前行的人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新歌。

0: 有没有觉得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一种冲破了枷锁向光而行的一种战歌呢？因为整首歌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种层次非常的鲜明，而且张力十足，特别是有几句歌词，你觉得它是很温柔的，但是在温柔当中又藏着不被任何声音左右的这种倔强啊，像脚步踏破迷雾，不惊不慌不怒等等等等。有时候我们在听这种爆发力的歌的时候呢，真的就感觉挣脱了所有的一些束缚啊，以心如不灭之火的一种姿态笃定奔赴心之所向。所以很多朋友喜欢黄霄云的这个歌，主要是他的这种穿透力的嗓音还有叙事感的演唱方式啊。
1: 那可以传递出我们每个人心底那种最坚定的呐喊。其实整首歌的这个创作内核呢，也都源自于电影当中主人公们共同的一种精神底色啊。他们可能就是任凭外界怎么喧嚣，不计得失，始终坚守着内心不灭的一种信仰，也奔赴正义。
0: 对啊，所以说我们在听到这首《不问》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首歌唱的和这个名字非常的契合，就唱响了心中的热爱，共赴呢这场长安探案的一种奇遇，也见证了主人公他的这种心破迷雾，以赤诚守正道的一种感觉啊。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你的听歌的感受，那么也会有新歌推荐的一些环节，大家最近都听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好歌和新歌呢？都可以去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下方，也可以去搜索听见灵魂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0: 好，别忘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说说你人生当中的那些高光时刻啊。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人生高光的这个时刻，就是和心爱的人结婚，在登上舞台的那一刻的那个时刻，就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因为他们的这个结婚日子就是在去年的今天，说今天恰好是他们结婚一周年的日子啊。哎，一看就是有心的人，结婚纪念日恰好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那也再次祝你生活幸福，爱情甜蜜啊。
1: 是的，来看一下07给我们留言了，也是参与话题啊。他说，这辈子高光发生在了30岁以后。每天麻木上班的我呢，就有一天突然想考编了，一年就上岸了。在考编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了法律挺有意思的，一学就会，又是一年过了法考，现在呢又过了实习期，正式职业了，遇到了好师傅，人生的际遇不过如此啊。那你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啊，其实我们说到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有很多朋友怎么去定义呢？可能就是功成名就的那一刻，或者说你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那一时，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一日看尽长安花，这可能就是瞩目的那个焦点吧，感觉自己就像站在了世界之巅。其实事实上你还是那个你，可能曾经的你没有想过自己有这样的一份万丈光芒的时刻啊。
1: 来看一下一起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36岁的我呢，在送餐的途中就突然想起了高二那年的篮球半决赛，我关键时刻呢抢断

0: 了外加一条龙全场逆袭上篮准绝杀，从抢断到抢单，从突破可能到突破配送的一个极限，你还是那个最关键的自己。然后他就给过我们说，虽然是36岁了，现在有一点胖了，但我曾经也是学校里的 MVP 啊。
1: 啊，很厉害啊。我们抓紧继续来看一下不慌不忙的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很简单的叙述了一下这件事情啊，说水深2米半左右的挖沙坑里，同学呢不小心掉进去了，人下去之后呢水面都平静了，他我愣是把他给捞上来了，没有一丝力气压胸口，我愣是拿这个手肘直接不停地给他按这个心速，对，心肺复苏。他说我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很牛啊？
0: 是的，
1: 不仅仅把学生给救上来，而且通过自己的一些求生的一些方式救活了他啊。
0: 对，还是我们说的，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呢也要学习一些急救的知识。
1: 嗯，
0: 那么在有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呢，可以第一时间去用到。程刚呢就留言说，一直感觉自己的人生很平淡，没有遇到过什么高光时刻，只记得有那年疫情期间，我是负责社区的采样。有一天呢，是从凌晨出发，晚上9:30结束。期间穿着白大褂，没吃没喝，没上厕所，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而且大冬天的，我的防护服呢，衣服全部都已经浸透了。这算是高光时刻吗？当然算了。
1: 对呀，那也是人生当中闪闪发光的那个时刻啊。
0: 嗯。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给我们大家也发来一条信息，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大概在上小学的时候呢，说家里有一次呢烧这个蜂窝煤，我妈没注意呢忘记开门了，时间一久就一氧化碳中毒晕倒了。他说我看到后呢一直哭着叫我妈，过了一会儿我爷爷进来呢把门给打开，他后来长大我妈就说了，幸亏有我叫他，不然就睡着了。他说我觉得那个时刻也是我一生当中最难忘的高光时刻吧，每每我妈和我爷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都会把目光投向于他啊。
0: 是的，那么其实以前我们家家户户可能都有这个烧煤炉，来进行这个取暖，这种事情呢还是经常会碰到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是邻居就敲门了，或者破窗户啊等等，真的是你很机智啊。甘霖呢也说，很多人不知道，当兵的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最高光的一个时刻了。因为我是军人，所以我就觉得那一刻能入伍就是我的高光时刻。
1: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再去看，就是军人身上有他自己特有的那种气质啊，比如说挺拔那种身姿呀，还有包括我们在跟他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的那种字里行间当中透露出来的那种自豪感呀，等等等等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口袋入纳这位听友呢也发了一条信息了，他说在高中的时候呢，我在一个平行班，数理化呢学习成绩呢都不是特别的好，大概都是倒数的那种情况吧。说有一次月考成绩出来了，在班上呢被理科老师说教，然后我朋友拿着我的成绩单冲到教室大喊说，哎，你语文成绩年级第一。然后那个时刻也是他的那个高光时刻啊。
0: 有的同学呢可能就是比较喜欢某一个科目，而且为之付出呢也有很多，或者是比较有天赋，就会发现轻轻松松就可以拿到非常好的一个成绩，真的是让我们很羡慕啊。
1: 是啊，不知道在学生阶段的时候大家是擅长于理科还是擅长于文科呢？那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特别是在刚刚步入高中的时候呢，有很多家长呢就会比较纠结呀，说啊，两门课程吧旗鼓相当，不知道该如何来进行选择了，可能那这个决定权就在孩子身上了。
0: 对，
1: 看孩子更喜欢或者更擅长于学工科还是学文科，也让孩子呢可以充分的跟你们去交流沟通，然后呢做出更加合理的一个选择啊。
0: 是的，行者无疆也发来信息，他说我习惯性把旅行称为人生的高光时刻，因为当我行走在世界的路上，我的精神世界里就有了生命的各种维度，对外部的世界拥有了不同的感知力，所以我的人生也将会焕发出别样的光彩啊。
1: 张耀文 文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说，大概是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呢，读高三，说暑假呢正在上课，当时住校，晚上呢宿舍楼锁了门，说半夜同学呢肚子痛得厉害，那时候呢没有手机也出不去，说楼下宿舍呢也门也都是锁着的，他我直接从3楼呢然后翻窗找到了老师，然后送同学的去往了医院。

0: 他还好有惊无险吧。我这位同学呢输了三天夜也正常的入校了啊。
1: 嗯，那么大家可能在自己的人生高光时刻当中的记忆呢都是特别特别的清晰的，是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所以也希望我们大家在漫漫人生路上都能够拥有自己的闪光点，也能够找到自己的人生高光时刻啊。
0: 对，是不是现在回想起来你会对曾经那个有一点点紧张到不行的自己说一句感谢当时的自己的努力，感谢自己当时那种拼搏呢。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每一个场合，比如说需要你闪闪发光的，需要你能够去表达的这个场合的时候呢，都能有一种松弛的感觉吧，也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信，会觉得我是最棒的啊。
1: 没错，还有呢，就是我们也不必害怕失误，更不必去苛求完美。
0: 嗯，
1: 每一次能够勇敢站出来面对自己，都是值得肯定的。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容的表达，自在的发光了。
0: 嗯，好，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要送给大家一首歌，就是来自李荣浩的《名字》，送给各位啊。

0: 好的，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今天下午的午后光阴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有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6，来到我们的都市
2: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我们是
2: 想你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听见林粉走进直播间之后呢，在下方的评论区当中直接来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2: 是的，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去分享任何你想要聊的话题，也可以在我们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去发送你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歌星过来就可以了。
0: 是的，那么全新的一周已经正式开始了。说实在话，这周开启的还是蛮轻松的，因为在上周的时候，也甚至在上上周的时候哈，我们可能会发现哇，各个节目组有朋友同事们他们休年假要休息了，要出去玩了，去安排家里了，也会发现哇，我们的活动好多啊，有很多线下活动要走到我们市民身边去了，很忙碌。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这周好像没有什么动静。然后我说哇，高敏休年假了，
2: 对，
0: 那我们稍微的会暗淡一些、
2: 啊、太开心了。而且你知道就是明天我不知道谈一个这个买卖吗？明天上午的时候
0: 谈买卖、
2: 就这周忙不忙、全看我明天上午
0: 是
2: 口舌输出怎么样了。
0: 是的，要加油了哈。当然了，然后提醒各位一下呢，那么本周啊，周一到周五给各位一个小承诺吧、我们俩又会好好的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度过5天的美好的时光的。真的
2: 是的，
0: 齐齐的给你陪你5天。
2: 对啊，就周一到周五，
0: 到周日我们再齐齐陪你4小时、
2: 倒是亚行，
0: 我们发誓。
2: 周日4小时，
0: 就咱俩
2: 啊，可以
0: 躲不了你啊？什么叫可以？你都答应人高敏了，
2: 是吗？
0: 啊，
2: 是啊，犹豫一下。
0: 好吧，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哈、就是今天礼拜一的下午时光已经开始。各位如果看到直播，一定在公屏说话，咋说话呢？你看不是画面吗？
2: 很简单，
0: 打个字儿，说点什么地方打字儿就行了啊。
2: 没错啊。然后当然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及时来跟我们保持联系跟互动，我们在这里时刻陪伴大家。
0: 来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要进入到的就是临汾出行速报了。因为看到天气预报都已经发了，他们今天还好乖哦。出行速报呗，
2: 出行速报来吧。我们出行速报马上安排。
0: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1: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1: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1: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1: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
1: 临汾出行速报。
0: 突然觉得我是电视台的新闻主播，我在用手控制它的
2: 提示器进度条
0: 哈。
2: 对，
0: 来，今天呢是2026年8月24号，农历的7月12星期一，来关注一下天气实况及趋势。那么今天是出伏的第一天，俗话说晚出伏热死牛。今天呢是伏天踩在了处暑后面才收尾的，可谓是典型的晚出伏呀。这不，秋老虎天气来了。接着下午的4点呢，咱们最高气温出现在市区已经达到36摄氏度了。
2: 那根据我们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近期我市天气啊以晴到多云为主，部分地区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午后呢多局地呢会出现对流性的降水。
0: 对，
2: 由于气温较高啊，对流的相对湿度会较大，闷热感也特别明显，各位出行呢一定要还是要注意好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啊。
0: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北风是2到3级，市区温度22度到36度啊。
2: 然后在明天呢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全市啊晴间多云，局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呢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7至36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全市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6度到37度。你看这秋老虎多可怕，它真的会热起来了。嘿，
2: 是的，然后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啊。当然也希望各位呢有任何想要跟我们发表的一些言论呢，也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或者是你今天体感温度如何呢？出行便利吗？

0: 啊，此刻呢行驶在哪里了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我们出行速报马上要带你走进高速了。
1: 是的，关注一下高速呢有四条拥堵信息，你能看清不？
0: 能。
1: 你确定
0: 啊？能，可以的。
1: 那你很牛了哈。来，第一个拥堵信息来自于二管高速太长段去太原二连浩特方向榆社北收费站至太古东收费站之间的821公里至817公里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缓慢通行的，长度约是4公里啊。
0: 第二条呢，也是来自于由于交通管制的原因呢，二管高速的太长段呢去往太原二连浩特的方向啊，榆社北收费站呢至太古东收费站之间829公里至824公里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为5公里。
1: 对，那么第三条的拥堵来自于因车流高峰，二广高速新源段的是这个收费站也出现了620公里加614米至620公里加414米双向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发生了拥堵，长度约是0.2公里。各位注意啊。
0: 那么最后一条呢，依然呢是二广高速啊，呢是长进段啊，去往进城广州方向呢是在南义城收费站呢至金村收费站之间呢是1034公里至1035公里加500米处第二车道严重拥堵，长度约为1.5公里
1: 啊。对。牛了哈
0: 啊。对，
1: 然后呢有人说姐姐我把视频搞出来了哈，这是关于高速方面信息我们也跟您说完了。
0: 嗯，
1: 然后这会儿我们也跟大家关注一下临汾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吧。说实话市区这会儿情况还算不错了，毕竟现在不是孩子们的上学或放学的路段嘛哈，时段，然后情况整体来看的话表现不错，需要注意目前是在鼓楼环岛出现了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了，然后呢其实我们发现这两天平阳北街那边的围挡就慢慢准备拆除了，就很期待那个地方哈，我在想一拆完以后旅游线一定会超忙超火
0: 爆、啊、对对对啊，
1: 羡慕的。
0: 嗯，
1: 然后其他路段没啥情况、哎、
0: 没有没有，因为这个时间段其实还不到大家这个下班的高峰期啊，就是正儿八经朝九晚五的工作。
1: 嗯，
0: 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听朋友讲过
1: 啊，
0: 应该到朝九晚六了啊，所以六点开始呢我们再来持续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情况。
1: 没错，欢迎各位吧能够在下午时段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着更多的精彩的内容。那我们这会儿关注一下有哪些朋友跟我们来打招呼了呢，我们的爱说都站起来播了，因为刚才有一个东西把他的视线堵住了哈。
0: 对，前面是我们的提示器啊，看不到了。
1: 对，我们投平时用手机投的，我手机不能入画，所以我只能把放得远远的、嗯、你们没看到我这个手吗，我在这边在动它、
0: 嗯、
1: 啊。
0: 然后我前面的是我的这个直播机位啊、嗯、就是直播机位挡住了我的直播屏幕、
1: 啊、对，然后那个军风说敞篷二木九，对、嗯、然后呢有很多人都来了啊，然后骄阳似水说主要胳膊有点晒黑了，嘿，
0: 可不是啥呢，
1: 我
0: 就是这样开车开的嘛，就你这样开车你肯定露在外面，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哥弟他们会买袖套、嗯、
1: 对
0: 啊，明年我也买一个袖套，或者是有地方能给我赞助一个袖套吗，我谢谢你们啊、
1: 好，我们期待一下哈。
0: 嗯，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吧。刚才我们提到了，你看前两天呢我们24节气出的是处暑，
0: 嗯，
1: 而今天我们讲的是出伏啊。
0: 对啊，
1: 说今天呢就正式的出伏了，长达40天的三伏天终于画上了句号，一年之中暑气最旺的日子就叫结束了。
0: 嗯，
1: 但是提醒各位一下，未来一周呢高温依旧控场了，强对流天气仍然需要警惕一下，闷热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个消息真的是一点都不美丽，很不开心啊。
0: 哎呀呀、
1: 啊、
0: 持续一周啊，然后从这个初伏到秋分啊，今年秋分呢是9月23号，
1: 这么久吗，
0: 气候呢会逐渐干燥
1: 啊，
0: 昼夜温差加大、气温呢会忽冷忽热
1: 啊，
0: 对身体的养护会尤为重要。
1: 对，那么初伏之后秋意更浓了，如何正确养生，老年人慢病的人群有哪些需要注意事项呢、
0: 嗯、
1: 有相关的医师告诉我们说，中医养生强调是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出伏之后的饮食调养在兼顾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呢，应该逐步向润酸淡温过渡了，那么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护养阳气了啊。
0: 嗯，然后在这个秋季养生呢，很多人也想到了说这个贴秋膘
1: 啊，
0: 粘秋膘有必要吗，那如何贴呢？
1: 对
0: 我这不能贴了吧，在
1: 对，我就想说你肯定不想贴，
0: 我没地儿贴了已经，
1: 是吧，说过去人们对于这个贴秋膘是因为夏季胃口不大好而体力消耗大、
0: 嗯、
1: 需补充蛋白质和脂肪准备过冬了，但现代人容易营养过剩，呵呵，运动不足，夏季空调冷饮不断，
0: 对，
1: 脾胃本易虚弱，
0: 嗯，
1: 不易盲目跟风去贴秋膘，你看都不适合贴了，我们都
0: 对
1: 啊
0: 我们要因人而异啊。
1: 对对对，
0: 说这个如果需要贴秋膘的话呢，那就是以这个平补为主，优质为先，
1: 嗯，
0: 优选白肉啊，不是肥肉，是白肉啊，比如说鸭肉、鱼肉、虾肉，
1: 嗯，
0: 这种滋阴润燥、脂肪量比较低的，然后避免过度去滋腻啊、
1: 嗯、
0: 然后选择这个瘦肉，比如牛肉、猪里脊都可以、
1: 对，那么秋季食补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润肺防燥和消食了。

0: 你增加百合、银耳、莲藕、山药、梨等润肺的防燥，鲫鱼、鲈鱼、豆腐等平补气血的，适当的多进补一些山楂、乌梅、葡萄、苹果、柠檬等收敛生津的、开胃消食的，少食生津的生姜啊、辣椒、韭菜、羊肉及油腻的后味，防燥防这个伤脾助燥。那么食物呢是烹饪以炖、蒸、煮为佳，忌烧烤煎炸的，对吧？痰湿啊、脾虚者先祛湿健脾，补以补咒的哈。那么从早到从夏到秋，自然界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了，晚上入睡比夏季要提早半个小时的，起床相应的比夏季提前15到20分钟，从而顺应着阳气生发，大家注意啊。
1: 哎呦啊，所以呢这后边这句话我不太爱听啊。午休时间应当缩短时长，控制在20分钟之内。20分钟我还没睡着呢。此外呢，这个秋天早晚呢会有凉意啊，睡觉要盖好肚子，避免着凉。
0: 然后很多专家也说了说，那么进入这个初伏之后的话，空调就要不要开整夜了。有大夫专家都说过了。你还想午休呢？等你家宝宝9月份上了一年，你等着吧。
1: 休不 了。
0: 中午他们是休不了点。哎，你家孩子还行，中午爱睡觉。
1: 对。不过他中午不睡。就跟你说，15到20分钟他都睡不着，就下午上课的时候那点他是在午休的时间啊。
0: 好在一年级下午的课程好像体育类的呀，那种
1: 就比较活跃一些，
0: 比较轻松一些，轻松一些哈。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如果已经看到我们节目直播了，赶紧跟我们联系起来哈。我们等待您的加入了，如果有想听的歌的话也非常简单，直接告诉我俩就行了，我们等着你的加入，大家来吧。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23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有人打招呼吗？
1: 嗯，
0: 你为什么没有人说话？
1: 就是啊，怎么到我们节目组就安安静静了呢？
0: 你们可不可以辛苦一下，先说句话来？
1: 其实我们通篇主就是通篇上那个周末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
0: 啊，
1: 好像就是五点它会有一个流量的低点。
0: 对对对。
1: 然后慢慢然后再往起拉。
0: 是的哈，
1: 嗯，
0: 来吧，辛苦各位一下，能够在北京时间的17:23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我们是
1: 想你理所当然。
0: 那么这会儿我们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着节目内容了。刚才我们提到关于说在这个出伏以后该如何养生，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哈。确实会发现昼夜温差开始变大以后呢，就是这咱们空调不要开整夜了。那么第二点，一定要稍微盖好一点，别让我不盖，我怎么样，我就是不盖，不要那么硬了啊。
1: 嗯，对啊，不要做一个硬人。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哈，我们看到了有很多重要信息，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和了解一下。这个事儿的话呢，这两天它特别火爆，关于说12306的一个信息，我们来了解一下。说24号的时候呢，是无座票如为何和二等座同价话题就登上热搜。有人说为啥呢？你那无座的票为什么卖的跟二等座一样价格？也不对我不公平呀！是我着急要走呢，你给我们安排上了，但是你这样的话不合理呀！不少网友真的是反映说，无座票与二等座座票价相同，但无座票不提供固定座位，定价合理性存疑的事儿登上热搜了啊！
1: 对此呢，铁路12306客服呢也表示了说，无座票的全称啊是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呢它其实是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它价格是一致的啊。目前呢是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其实我能理解啊，
0: 他们可真会写，真的是叫做无固定座位的票，明明写的是无座票吗？
1: 不是哥，其实我能够理解这个啊，就打个比方，
0: 啊，
1: 咱们现在要从临汾去往太原，
0: 对，
1: 然后你买了一张无座票
0: 啊，
1: 然后我买了一张二等座票，
0: 对，
1: 如果说你那个50，我这个70的话
0: 啊，
1: 那我愿意买那个50的
0: 啊。有人说要凑合一下就到了
1: 啊。对啊，这样我就到了，就一个多小时到了呀。
0: 啊，
1: 那谁还会买70的票呢？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无座票卖完了
0: 啊，
1: 座一堆，
0: 啊，
1: 上车你勤坐就对了呀，反正没人，
0: 嗯，
1: 对吧？没人买有座的票，所以我可以理解，
0: 啊。那我们可以这样，比方就我确定是有座的时候，你就买不到无座票的呀。嗯，
1: 那有人会退票呀？那我是有座卖给谁呀？对吧，
0: 也挺麻烦，
1: 对吧？而且你看啊，就比如说你从临汾到太原的话，它上面写的是没有座位了吧，
0: 啊，
1: 你买的是张无座票，
0: 对，
1: 但是这个座位介休它才上人，
0: 是啊，
1: 那前面你不也坐了吗？
0: 对，
1: 然后有的人他介休下了，
0: 啊，
1: 那后面你不也坐了吗？
0: 就是，啊，
1: 所以我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啊。
0: 不愧是家里边是铁路的，
1: 啊，那必须，我爸我妈都客运的啊。
0: 对，高铁座位上设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是该座位呢是暂无人乘坐或者是尚未售出的，
1: 嗯，
0: 无座乘客可临时去休息的。但是持票乘客上车之后呢需要去让座。针对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呢，客服称已记录并且将反馈的。那么此外呢，客服说明一个事情，说
1: 并非所有的高铁二等座都是在发售无座票的，
0: 对，
1: 哎，仅有部分的线路和运营高峰期，为了保障游客出行的需求，
0: 嗯，
1: 会适量的发售无座的这个少量的无座票，数量一般

0: 通常不大，
1: 对，
0: 因为好像有高铁之后，你会发现它好像跟以前铁路不一样了。
1: 对，
0: 就是站的话，你其实站过道里面，别人都很难过，
1: 是的，
0: 你得站的那个就是连接处。
1: 是是是
0: 啊，
1: 最近就炒得比较火。你看，此前还有说12306回应了无座票乘客被劝离静音车厢相关话题，也登热搜了。
0: 嗯，
1: 说有网友就发文了，说自己买到了高铁无座票，因为普通车厢人太多了，他就站到人家无静音车厢去了。尽管自己没有发出声音，但还是有工作人员提醒说：“你好，无座乘客不能在静音车厢停留的。”
0: 哎呀，
1: 来，他们咋回应的？
0: 12306又回应了啊！哎，我觉得12306这个接线工作人员我可以去干
1: 啊啊，
0: 缺人吗？我去啊。
1: 对，
0: 那乘客呢，在购买车票时呢，会显示具体呢是哪个车厢的无座票，而且静音车厢呢是不发售无座车票的。
1: 对吧？人家当时在票架票根上给你写了，
0: 嗯，
1: 你买的是哪一个车厢的无座票，
0: 你就只能立在哪些车厢里，
1: 对吧？你不能来回的乱跑。
0: 对对对，
1: 尤其跑，你可以哪怕比方你跑到其他的普通的车厢的话 OK 可以，你跑人家静音车厢，人家就没有卖过这无座票，你这样就不合理啊。
0: 嗯，
1: 对吧？啊，
0: 嗯，然后呢，说到这个就是说到这个车票的时候
1: 啊，
0: 大家永远都没有人互动我们这个买车票的事情，
1: 一定是
0: 啊。但是军峰呢，就好像是反应过来一点了，说，哎，我们这个武汉这边这个学校都是一待一整天，中午不回家。其实好像太原那边有很多学校都是这样，
1: 对 对，
0: 交通不太够便利的时候，他其实中午孩子们是没有休息时间 的，就是吃个饭，吃个便当就可以了。
1: 对，所以你看现在为什么我们说上学校的时候都是要划片区呢？就是保证孩子们能够中午稍微休息一下，能回家吃上饭的，
0: 嗯，
1: 对吧？然后呢，对于现在。有很多的孩子的家长说呀，我开始慢慢要习惯一下了，这周主要是我要调整我的生物钟了，
0: 嗯，
1: 我要习惯一下中午12点我赶紧开饭，或者有的时候他们一年级放学比较早，11点要放学，
0: 对，
1: 然后说几点吃
0: 接不了
1: 吧，吃吧
0: 啊，接不了，
1: 这个问题，所以大家赶紧适应吧啊。
0: 嗯
1: 嗯，
0: 而且我昨天也是跟一个在职的小学老师聊了很久
1: 啊，
0: 他给我大概讲了一下
1: 啊，
0: 我就突然间能够理解为什么学校要统一要求买书包的样子啊，统一要求铅笔盒啊，要求笔呀，
1: 嗯，
0: 他讲完之后我觉得豁然开朗。
1: 嗯，
0: 不是学校男子，
1: 嗯，
0: 是咱这个宝啊，
1: 嗯，
0: 他可能没有自理能力，只能按照老师的统一来规定啊。
1: 尤其你想要知道，升入一年级的小孩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生活能力哈，自理能力是参差不齐的，
0: 嗯，
1: 因为有的，比方他们是从私立毕业的，对吧？
0: 嗯，
1: 孩子的家长啦、老师给了那么多情绪价值，给他哄宝宝，宝宝你不用动，老师给你弄，对吧？他们真的就是。小婴儿，
0: 对
1: 对吧？然后呢，而很多的孩子说，我比较自律的，就是很多，比方说公立的呀，是吧？家长老师顾不过来那种，他们确实会稍微的会自理能力更强一点。
0: 因为我们公立园不是什么都不教，什么都不学嘛。
1: 对，
0: 我家娃是从就是大班快毕业两个月的时候，老师才要求他们
1: 啊，
0: 每天上班背一个书包，就是要习惯背书包，你要带这个东西出门。
1: 对，
0: 但书包里有啥呢？
1: 啊，
0: 啥也没。就是老师要求要背一个书包去啊。
1: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你要开始说每天哎要换书包里的书了，明天上有什么课没什么课，
0: 嗯嗯，
1: 天天开始就记这些事情吧。
0: 哎，所以说有没有这个刚好在这个小学阶段的家长可以来给我们支支招啊？看看时间10秒钟，我们要度过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精彩还在继续当中，
1: 不要走开。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3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精彩内容。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各位要记住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哈，你可以选择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好，或者我们的官方的抖音也好，都可以搜到相同名字听见临汾，然后跟我们说话打字就可以了哈。
2: 嗯，
1: 很简单的。那么这会儿我们跟大家分享下一个关于我们本地信息的一些分享吧。各位如果说有观众想了解的话呢，一定要听清楚，我们的本地信息现在马上就要开始出发了，来自我们山西的自己的事儿啊。
3: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
1: 本地信息第一条，我们来关注一下太原吧。提到了说这个小区它开启了共享停车服务，咋回事呢？您好奇吗？我反正挺好奇的哈。
2: 对，而且我也很想知道
1: 说太原的万柏林区开展了这个共享停车试点，盘活小区地下的闲置车位了。那么针对群众反映的停车难问题呢，太原市还出台了实施方案，挖掘存量的泊位，以共享模式缓解停车供需的矛盾，切实惠及市民。咱们关注详细信息。
2: 现在在8月23号的时候呢，太原市的万柏林

0: 区的彭村北街恒大书院地下车库啊，市民呢体验了共享停车便民服务。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停车难成了群众关切的民生问题。太原市市委市政府呢是统一的去筹划太原市房产局深挖小区闲置停车资源，出台车位共享试点实施方案，盘活存量泊位，把闲置的资源转化为民生的福利，有效缓解了停车供需矛盾。
1: 对，它是如何去处理的，我们目前没有看到相关信息，各位有了解的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哈。他们咋处理这个事儿呢？怎么就可以停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它大概信息说了，说三进共享温馨提示，识别车牌，微信扫码，选择一个绿色的选择绿色车位，然后选择停车时长。
0: 对，
1: 业主需领取本小区通行证。访客需业主邀请方可使用。然后说入场后务必将停在所选的共享车位上，方便你我啊。如果说你这个地方确实有那个绿色车位有空的了，你可以扫完去识别去找的那个地方，你必须写清楚你要停车时长是多长时间。是这样的啊。
0: 但这个我好像在不知道哪个小区里面见过啊，
1: 见过
0: 应该是在临汾小区，因为我没有开车去过别的城市，就是某个小区它不是有物业嘛，
1: 对，
0: 地下车你那个车库你是能进得去的，然后但是它每个车库上面它会有一个标
1: 啊，
0: 就是保安会跟你说黄标就是没人的，你随便停。
1: 对，
0: 那个红标上面写着车牌的，就是人家业主的车位，
1: 对，
0: 你是不可以停的。
1: 是的，
0: 黄标你可以随便停，不收费。哎，这种小区我觉得也很好
1: 啊。
0: 那它一定是这个就是车位的这个保有量特别大的这种小区是可以的，
1: 是的哈。这是关于停车的事儿。再来关注我们本地信息说第二条哈，说今年成人高考8月28号起就要开始网报了。说山西成人高考唯一报名渠道为网上报名，记住是唯一的渠道哈。那么时段是8月28号的8点到9月2号的18时，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信息，来了解一下啊。
0: 现在在8月23号呢，然后呢，我们是了解到了这个时间之后啊，那么报名呢是可以登录我们山西的招生考试网啊，然后网上呢是唯一的报名方式。
1: 对对对哈，然后提到说经过教育部审定了啊，这个说举办成人高考学历教育的开放大学、职工的高等学校呀、职工技术学院呐、职业技术大学、管理干部学院、教育学院和普通高校城际教院等等，实行全国统一的考试的招生啊，有了解分三种，一种是专科起点的升本科，高中起点的升本科，高中起点的升专科。考生在网上报名时，根据自身条件和实际的需求报考相应的类型，对吧？你可以什么高起本、高起专、专起本之类的哈，就那叫专升本了哈。
0: 那今年呢，这个我省呢也是持续开展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科目啊，大家去可以理解了解一下啊。
1: 对啊，它分为了脱产和非脱产，对吧？脱产最短学习时间为高起本4年、高起专和专升本2年，非脱产最短学习时间为高起本5年、高起专和专升本为2年半。部分院校招生设定了行业限制，广大考生填写志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查看一下啊。
0: 是的，然后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很多来自于我们本地的一些内容，或者大家有用的一些精彩内容啊，有问题的朋友的话，可以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评论起来喽。
1: 各位赶紧来吧，我们等你啊。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7:47了，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看一下大家分享互动哈，有人说这几天没去华门喝啤酒吗？昨天华门啤酒节结束了，我们好几个朋友他们在群里边炸我，他说呀，这地方不能去来喝，喝了酒后母卯子。我说他说的可真实在。
1: 我也想说，真的啊，确实就是要考虑这个问题。
0: 皇后说主持人下午好，欢迎大家哈，欢迎各位能够跟我们分享聊聊天啊，互动一下啥的哈。你想聊什么话题你随便说，你就开个话题我们来跟你聊就行了，没问题的啊。
1: 是的，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就是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马上暑假就要过完了哎，你们是更希望就是孩子们上学呢还是希望孩子们在家呢？你好好说。
0: 哎呀，说实在话，
1: 孩子们在家偶尔我嫂子带走的时候，你不是还能享受一个人的单独生活吗？
0: 他的这个偶尔是很稀有的偶尔啊。
1: 但是如果孩子们上学的话，你得早上起来要送啊。
0: 但是为着孩子们更好的发展啊，教育问题的话一定要是抓得紧一些的，所以他们玩得太疯以后我心里反而是不爽的
1: 啊。
0: 因为我觉得一定要你看说劳逸结合了嘛，就是你是放松了，但是要劳动啊，要工作的，要学习的。但是你如果说突然把学习荒废的话，我就觉得哇，你现在玩得那么嗨，那么疯狂，图画那么害人哈、而马上坐那写字的时候，然后那个脸又掉到那个劲，让我觉得很不爽
1: 啊。
0: 这个问题
1: 人家孩子们跟你讲他们要劳逸结合，人家重点是、爸爸我们要劳逸结合
0: 啊，
1: 而你跟孩子们说劳逸结合，你的重点是劳逸结合、都是结合了、你们结合的这个点不太一样啊。
0: 对对对哈，好吧，大家那您觉得是您喜欢什么可以告诉我们哈，直接分享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等待着您的关注了。刚才我们聊了两条关于我们的本地信息，您有什么感受啊，什么想法呀，直接跟我们说一说就可以了哈。那么那会儿我们既然说到那个车的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条关于说当前呢就正值暑期旅客出行的高峰，说很多孩子们要回来了对吧，许多家长选择带娃出行的时候呢，针对孩子们单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了对吧，那么儿童是否可以单独乘火车出行的，列车上是否有这个儿童托管服务等问题呢，我们也跟大家汇总一下，说铁路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呢？您听一下这个规定哈。
1: 当前的铁路部门的规定啊，是说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
0: 对，
1: 超过一名时，超过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席位时也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
0: 对吧，然后说儿童乘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的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的，说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挺好，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了，除日常的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体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呢，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的对吧。
1: 是的，其中呢未满6周岁的儿童呢需要呢跟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的儿童呢是持这个优惠票的儿童呢是可以自己刷票进站的，
0: 可以自己刷
1: 啊。对，应当呢随成年这个旅客同行，如果说旅客声明了说儿童呢是独自出行啊，那铁路部门呢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0: 对吧，他不像飞机
1: 上不能坐
0: 啊对吧，
1: 啊我也不管你
0: 对吧。那么有旅客在购买了儿童优惠票之后退掉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这个现象如何看待呢？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的优惠票后呢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不是制度的漏洞，而是为了方便广大旅客个性化出行的需求的哈。
1: 是的，然后呢铁路部门呢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呢和多元需求呢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这个儿童呢可能会与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呢是同行的，
0: 对，
1: 如果孩子家长呢就是为其购票。

0: 啊，但是不同孩子呢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人游客啊，去携带孩子出行，这样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咱俩一块带仨娃。
1: 对
0: 啊，然后对，然后呢，你中途下车了，啊，这个是可以的。
1: 对，
0: 这不还有我吗？对吧？
1: 是的，是的，一定要保证有一个成年人的哈。
0: 嗯嗯。
1: 说现实生活当中呢，说黑丽斯这样的出行场景啊和需求还是有很多的。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儿童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的时候呢，要同时。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09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到的是我们精彩节目时间，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欢迎各位跟着我们节奏继续出发。如果看到我们节目直播的话，记住互动方式哈，超级简单。通过抖音走进我们官方抖音天线零分以后呢，直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起来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哦。
1: 是的，然后呢，也同时呢，希望可以看到更多好朋友的身影在我们节目的直播间啊，我们的公屏出现你的名字喽。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些热门的话题的事情吧。说前两天的时候呢，说一则店家扶老人被索赔10万元的消息引发关注了。那么据了解，在昨天的时候呢，湖南一老人身体不舒服了，进人家棋牌室休息以后呢晕倒了，店主帮忙送医之后呢，老人不幸离世了，店家却遭老人家属索赔10万元，对吧？那么店主的儿子李先生说了，说当时老人感觉不舒服，今天休息呢，进店后1分多钟呢就晕倒了，老人送医离世之后呢，家属向他们索赔10万块钱。家属认为说老人是在店内晕倒的，且店家有帮扶行为，应该为老人的离世所负责呀。你看那消息的视频了吗？
1: 没有。
0: 这玩意很难受啊，走过去了，正好看见门口一个凳子，坐那儿开始扶，就是坐那儿以后躺着不动了，突然间发现，那老人怎么要倒了呢？然后赶紧去过去一扶，当时说已经扶的时候已经没气了。
1: 哎呀呀呀呀呀！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啊，有人说这做好事，这反而还被赔偿，都被气笑了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有人说总是出现这种事情啊，以后谁还敢帮扶呢？
0: 对。
1: 哪个老人说，哎呀，我热的不行了，能去你店里休息一会儿吗？不能。害怕呢。
0: 是的。
1: 啊，如果说事实清楚啊，证据确凿，店主呢纯帮忙。

0: 啊，那不应该赔偿的。
1: 对，然后呢，根据相关的新闻线索告诉我们说，目前呢，双方在派出所已协商成功了，赔偿金额从10万降到了19000，赔偿款已经支付了。如对结果有异议，可提起民事诉讼。说实在话，这种情况店家真的也觉得，哇天哪，为什么弄这种事到我身上来呢？对吧？你看李先生表示说，发现老人异常之后呢，他妈妈就将其扶到店外去了，其他人都拨打120了，有人说扶他出去呼吸见空气去了，5分钟之后呢，救护车到了，当时还有生命体征的，医生还给他测量，但是神志已经不清了啊。
0: 哎，李先生也表示了说，母亲呢，因为此事呢也出现了严重的身体不适啊，因为担心母亲的身体，父亲就同意了赔偿，
1: 对，
0: 给对方转账1.9万。李先生还表示说，事发之后呢，门店呢也是暂时关门了，还不确定是否能继续开店，
1: 对吧？根据8月24号的时候相关新闻报道说，湖南的这个司法局已就店主帮扶老人遭索赔一事介入调查了。李先生称，23号的晚上，相关部门提出愿意将赔偿款补贴给他们的，目前正在协商当中的。
0: 哎呀，
1: 也算一个好的消息吧，说愿意把这个再补回来的。
0: 嗯，
1: 哎呀，所以你这种事情出来了后，各位您怎么看？你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
1: 有一老人不舒服了，你的店正好开着门呢，你门口正好放一凳子，好在还有个监控啊。老人就坐那儿了，不舒服了，开始东倒西歪要摔了。他妈一看情况不太妙，赶紧过去抱住那个老人。一抱的话呢，他妈和老人一块都摔到了地上
0: 啊。
1: 然后呢，就是旁边说赶紧给我帮忙打120，打120吧。打的时候还有呼吸，但神志已经不清，来测量过，然后去医院以后后来离世了。然后家长说，那我爸在你店里边出问题的。是要索赔10万，目前赔了19000，相关部门就说了，说哎呀，这些了解情况了，有可能把钱再给他们补回来啊。
0: 哎，然后呢，这个小爽跟他说了，说你看啊，就这么多年了，服不服这事儿呢，还在上演当中啊。
1: 哎，有人说哪里有赔偿的依据呢？建议直接走法律途径去解决吧。然后有人说这是用老人讹钱的，人家明明是做好事儿呀，说好人承担后果，以后谁还敢服呀？说不能让好心的善良的人愿意做好事的人就寒心了，不敢行善了。对吧？然后呢，真的这个事儿您怎么看？可以跟我们分享。这是来自于我们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信息以后呢，有很多人的一些评论和讨论。各位也可以把您的观点告诉我们，我们期待着您的加入啊。
0: 是的。
1: 对，那么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提到一个影院哈，我们得夸夸这个事儿了。影院推出了午休服务了。啊，近日有网友爆料，西安有影城在工作日推出了午休服务，把电影院打造成为了打工人休午休的休憩地哈。根据影城摆出来的宣传海报说，办理单人月卡39.9元，按每月20天计算的话，日均2块都不到，可以躺下睡上一会儿啊。
0: 哎呦，这太好了。8月21号的时候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这家影院的负责人许经理。据他介绍啊，说这个午休服务呢是去年4月份就推出的
1: 啊，
0: 设置了2个午休的专用影厅，合计呢一共是76个座位，目前呢、日常啊上座率过来已经过半了。
1: 对
0: 啊、影厅呢还做了简易的男女分区，
1: 哎，
0: 其中1号厅呢是可完全平躺的床厅。
1: 对
0: 啊，主要是用于女性的顾客来进行休息。
1: 让女性出停这儿了、啊、
0: 3号厅呢是配备按摩座椅的。哇，按摩座椅那么便宜。然后多接待这个男性的顾客啊，这个座位呢是不固定的，实行先到先选的原则。
1: 你还咋呼还兴奋呢，你忘了很多我非常不喜欢的很多影院里边的所谓的按摩座椅都是需要扫码付钱。你看
0: 啊，对对对啊，
1: 所以很便宜，但是很不喜欢呀。
0: 对，
1: 假如我不想要那个服务的时候，他那个加到以后那个座椅就没那么松软了。记得吧，
0: 啊，硬挺起来了，
1: 所以我一般都不喜欢选中间了。对吧。然后记者还看到说，影院摆出的宣传海报上写着，服务时间为工作日的12点到下午2点半，单人月卡是39.9元，双人月卡是59.9元。影院还提供免费的消毒毛毯、充电的设备、午后的咖啡等等，并且温馨提醒说，午休期间手机要静音，接打电话呢，请移至影厅外，别脱鞋等等等等。海报上的口号是：拒绝工位午睡，来影城躺平。
0: 哎呀，
1: 人家真的挺
0: 这个很有创意啊，真的我也觉得很棒。
1: 你看人家写的是午休文明公约，手机静音，接打电话请移步厅外，呼噜声太大了，我们给你升级到按摩厅椅厅专属躺位去，别脱鞋，保持香香的午休的环境，然后还提到了，还说认准自己的小铺位，别走错哟。免费躺平大礼包，就告诉你可以给你什么咖啡呀、什么免费什么都免费的毛毯之类的都写了，真好。
0: 哎呀，
1: 说这个情况说，但考虑到了上班族没有假期，我们仍保留了两个厅持续提供午休服务的啊。然后说是该服务后续将会在门店长期开展。网友的评论也很暖心，说打工人真的好需要啊。
0: 有人说这个价位我也想要啊，建议全国推广吧。
1: 对，电影院躺平，午睡区一天1块钱，还有免费咖啡，希望上海也可尽快来吧。通勤压力大的正合适，很不错的措施。说真的，电影院睡觉真的好舒服，以前在电影院里边看电影没忍住睡过了，睡着过3次，真的好舒服呀。就是醒来觉得有点浪费钱，而现在2块不到都可以睡了，
0: 躺那儿就对了啊，
1: 对吧？
0: 然后一说，有网友一说这个创意真的是非常好啊，很好解决的这个影院的这个空置率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午休醒来还能顺带买点零食，
1: 多重创收
0: 了，
1: 对吧？也许未来，也许这影院说这样吧，你们来休息了，有人说没吃午饭呢，我再来一个小吃的往那儿一摆，
0: 提供一下，
1: 对吧？甚至我比方说简易那种简单点那种凉皮类的，我撕下能给你拌的那种，
0: 对，
1: 给你一下泡面，帮你泡一下了，那不都是服务吗？
0: 哎呀，
1: 对吧？还有网友提出了公共卫生的问题，说前期可以，后期长期维护比较费事儿一点，那倒也是哈，说有人说在那电影院就有座挺脏的，这些情况啊，说实际困难，时间不够啊，说走到影院午睡时间就结束了，我们单位这个时间会短的，对吧？虽说开出了午休月卡这项业务确实很先进啊，但其实影院的业务跨界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了，从吃着火锅看电影到进行赛事直播，再到承接微剧场的演出，电影院正在从单一的放映厅蜕变为了综合性的文化体验空间了啊。
0: 然后说到这个今夏呢，每家末世界杯的期间啊，全国呢超1400家影院呢也是化身为沉浸式的足球看台，
1: 对，
0: 很多球迷在这里聚在一起来看球赛啊，这也是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首次大规模通过影院直播引入了国内的大荧幕。
1: 对，另外呢，就根据消费日报官方平台也报道说，北京还有影院推出了火锅影厅，走进影厅呢，最先闻到的不是爆米花味了，而是椰子鸡的香气。影厅里有九张餐桌旁，观众们一边涮着这个椰子鸡特色火锅，一边追着剧。该店运营主管也介绍说，我们最初是想解决的是影院淡旺季波动的问题，影院票房不好时的餐饮能兜底儿，餐厅呢不忙的时候，如果碰上了好影片的话呢，票房又能保证运营的，相当于两条腿走路的。说北京还有影城打造了国内首家的这个奇境融合厅，白天承接团建派对、电竞观赛活动，晚上回归常规的放映，实现一厅多用的这个时段的利用。说你去过类似的影院吗？各位可以分享一下。说实话，现在影院挺难的。
0: 哎，对对对。
1: 哇，那么大的空的场地里边，你会发现哇。如果说这是效益不讨好的话，他真的只能等着了。
0: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东城的某某影院，我不是跟你讲过吗？我跟哎呀经常去那儿包场
1: 啊。
0: 对，我家孩子不用怕影响任何人，就你的看吧，坐这看吧啊。
1: 挺可怜的。哎，不容易，都不容易啊，都是不。各位你怎么看这个观点？可以告诉我们，分享起来，我们等你，好吧？其实还有对你要说起来哈，很多大城市就会大城市那种不一样的感觉。你看，举个例子，前两我刷了一个抖音，在上海，一个小孩呢是在外地人，说去上海了，本来说因为上海有更好的这个就业环境，他去了，去了刚一周就失业了。怎么办呢？他的房租一个月大概是1600左右，然后小孩呢就是瘦瘦的长头发一个男生，他说他投了那么多简历都没有投中，怎么办呢？他开始在网上招募那个共享一张床的那种服务
0: 啊，
1: 然后就是说你来，就是比方说你的晚上你可能需要找地方住，我的这张单人床一半是你的
0: 啊，
1: 然后就有一个导演去体验了一晚上，就极其尴尬，你懂吧？然后去了以后吃饭，这小孩说，为了说省吃俭用，为了说这个花费让自己能保证他留在上海的话怎么办？一天只吃一顿饭，就中午的吃一顿，孩子可以吃4碗5碗大米饭，就是一顿就吃得饱饱的，然后其他2顿没有吃，一点都不吃。
0: 那他一定会更瘦吧？
1: 对，很瘦。
0: 那这个方法是不是我也能借鉴一下？
1: 然后就看着还挺可怜的，所以大城市真的会有各种各样的都有哈。
0: 要不那个词儿怎么来的？那个北漂这个词儿啊，就真的是飘在那里啊。
1: 对对，
0: 能不能留住，其实全凭本事。
1: 是的，各位来吧，互动起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一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1: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8:35了，来到我们的红灯唱的环节。不只是红灯，任何时候您想唱就可以大声歌唱。各位，
2: 是的，是时候呢发送过来你喜欢的歌曲的名字了。比如上个时间段有人问我们说，那是什么歌啊，老乡啊，我给你退回去看一下啊，就是那首歌的名字叫做《哭着笑着都是一辈子》。
1: 是的，各位，如果说您这会儿确实有想听到的一些歌曲的话，随时可以告诉我们，非常非常的简单哈，只需要通过我们的官方的抖音听见零分，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可乐雪碧说想你，理所当然我们有看到你了，欢迎您的加入了，对吧？
2: 是的。
1: 然后确实这会儿你如果说一些歌我们确实会唱的话，有可能会帮您霍霍上伴手，然后
2: 我们会跟唱一下，
1: 后边您自己就听就行了。
2: 对 如果说您幸运的话，就可以听到我们两个人悠扬的歌声了。
1: 对，如果说您就我们这会儿没有点歌的话呢，我们就按照这个关键字的关键数字的来开始刷新了。比方说现在来说个数吧，
2: 现在是，
1: 你看我现在分组，中文经典，
2: 中文经典
1: KTV 必点
2: KTV 必点
1: 90后老情歌
2: 90后吧，
1: 网络红歌，最爱成名曲，然后选一个数，
2: 90后我觉得合适。
1: 行，90后选个数，
2: 90后选三吧，因为他就是 三第三首歌之后他就开始给你随便推荐了。
1: 对，第一首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像如果下辈子
2: 如果我还记得你。
1: 第二首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非常非常好听。第三首挥之不去，没听过，
2: 这啥歌？
1: 听一下，
2: 走吧。

0: 好命
1: 啊。90后的继续开始，下一首90后的分组里边他会弹出什么样的歌曲哈？那90后唱的歌我们都那么的不会吗？
0: 就是没有一首是耳熟能详的吗？
1: 苏有朋的《我的好心情》应该听过，来走
0: 走起
1: 啊，应该是会的。
0: 他们说我没有技巧，全是感情。
1: 人说掉粉了，你老板是不给你涨工资，没有给你涨工资，
0: 你这么搞他。

0: 你知道吗？这歌是我以前会的什么阶段？为什么这么陌生？是因为那会儿的时候，我好像咱们那会儿只是通过一个 MP3 那个阶段里边都不知道歌词，只能听清那个音儿。
1: 就是我们之前听 MP3 的时候就有好多这个词儿，其实我们唱的是不太对的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像你之前有很多听歌，就是高明一听说，哎，这个我没听过，因为我妈以前没有给我买过 MP3。
0: 下一首，那我们要找到了啊，大家一起喜羊羊吧。
1: 嗯，来走起。
0: 哎，这粤语版的不行了吧？来不了吧？我就切走了啊。再下一首。为什么现在给了很多很多的英文歌？意思我们以前90后那会儿的时候
1: 那么洋气吗？
0: 洋气，听那么多英文歌、
1: 啊、我也想知道啊，还有韩文歌呢。
0: 我的妈呀，不敢想，完全不敢想。英文歌太多了，我们换成名曲吧。
1: 成名曲，
0: 爱你等于爱自己。哎，这个我会唱给大家。高明果然小，因为没听过是吧？会唱一支啊。

0: 听到了很多熟悉的歌曲，各位您喜欢吗？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猫局说笑啥呢，主任同志，刚才我们说脸上这个褶子的事儿，
1: 皱纹的事儿啊，
0: 说褶子呢，
1: 就是发现这个五官不大的人一般都没啥褶子。
0: 对，你赞同吗？各位如果赞同请告诉我们，谢谢你。
1: 是的，
0: 看看时间，我的节目就即将结束啦。
1: 那感谢各位那两个小时的陪伴与守候啊，也感谢各位在每天下午的五点到七点晚高峰时间段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走过上班的时光。
0: 是的，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明天下午的五点第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5: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

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陈乔恩曾经在微博中写道，高跟鞋里那双脚再疼又怎么样，只要出了这个门，分分钟变成连走路都自带千军万马的女王。但不是每个女生穿上高跟鞋都能达到那样的效果，因为没有又细又长又白的一双腿，先天不够后天来凑。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雨飞来跟您说说怎样找到适合自己的鞋子，穿出一双大长腿。对于小个子女生来说啊，高跟鞋可是提升气质的利器，分分钟萝莉变女王。但是选择鞋跟高度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并不是越高越好。那种超高的防水台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用来提升身高的力气，反而会产生一种厚重感。有研究表明，8到10厘米的鞋跟会让小腿线条看起来更加的纤细，但是经常穿8厘米以上的高跟鞋会加速关节老化。所以啊，日常通勤来说，5到8厘米的高跟鞋就已经足够了。裸色在春夏季节看上去更加清爽，配上九分裤过渡也是超级自然的，搭配各种颜色和样式的裙子永远不会觉得很突兀，视觉感也很顺畅。裸色其实并不是唯一，对每个人来说都可以是最贴近肤色的颜色，不挑人，能够与肤色融为一体，塑造出一双隐形的长腿。对小个子女生来说，还有一个小技巧，那就是鞋口要浅，最好不要让鞋子明确地把腿和脚分隔开来，这样会让腿看起来短了一大截。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上浅口单鞋，露出更多的小腿和脚背的面积，这样呢就能够把腿部线条延伸到脚部，拉长效果是非常棒的。总的来说，就是要穿得轻盈了。王子文就属于娇小玲珑型的女生，她的穿搭不禁让人点赞，简洁款的一字带高跟鞋衬得整个人轻盈灵动，还带着一丝霸气，娇小型的小仙女们不妨赶紧跟她学起来。对腿上有肉肉的女生来说呀，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把肉肉遮起来，记住千万不要光腿直接穿平底鞋，可以选择用九分裙或者是微喇裤来遮住小腿粗壮的线条，只露出脚踝，这样呢就纤细很多了。简洁款凉鞋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好不要选择很粗的绑带，这样是很容易暴露缺点的，更显腿粗。绑带一直快延伸到膝盖的罗马鞋记得也要避开。还有一种腿型是因为肌肉所以显得有些粗壮，这个时候呢就要尽量避免穿细高跟，否则呢会使得腿部的肌肉更加紧张，肌肉线条更明显。微胖美眉可以选择带防水台的粗跟鞋，不仅能够缓解腿部的压力，还能够和自身的比例更加协调，带有一丝复古的气息，美貌和实用兼具。袜子也能够很好的修饰腿部线条，用袜子来过度的穿法能够顺利的把对腿的注意力转移到袜子和鞋上面。对于小腿粗的美眉们来说，要不然就把肉藏起来，要不然呢就露出脚背，把整个小腿的线条拉长。脚踝比较粗，其实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没有脚脖子，正常的脚踝从后面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小腿和脚后跟之间的肉肉是凹陷下去的，但是没有脚脖子的人就比较吃亏了，即使你只有80斤，看上去也会很显胖。所以啊，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尽量不要穿平底鞋，即使是5厘米的高度也能够让腿部的线条更加好看。想要突出一双大长腿，选择露出脚背又包住脚踝的设计，这样呢就能够完美的扬长避短。没有脚脖子，可能还有脚后跟挂不住鞋的烦恼，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带有绑带的玛丽珍鞋，尖头玛丽珍在视觉上有收缩的效果，比圆头显得腿要更加的修长。没有脚脖子的小仙女也不用再担心了，可以靠鞋子来凹出优美。

曲线。胖妹妹穿鞋要提防的雷区就一条，露肉多。肉肉当然是藏起来才会更好看一些。首先呢，绑带复杂的款式千万不要随便碰，那些很仙的样式穿上可能会把肉挤出来。如果想穿的话呢，可以尝试那种 X 型的鞋带，会让人把目光都聚焦在美美的鞋子上。女巫鞋也是对胖妹妹超级友好的款式，微型鞋面能够显脚瘦，赶紧安排起来。既可以显高，还可以修饰脚型，通勤百搭款，干练又精致。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选择鞋头偏长的款式，能够遮住脚上最宽的部分，只要避开重大雷区，变成瘦脚就不在话下了。所以说呢，并不是腿和脚露得越多就越显长，选对鞋子才能够穿出一双逆天大长腿。希望每个小仙女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鞋子。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一段正常的恋爱关系啊，并不是单靠某一方的努力来维持的，爱情的过程是两个人彼此相互靠近，而不是一个人拼命追逐，另一个人却无动于衷。接下来情感部落格

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为什么喜欢一个人会让你觉得那么累。就在前两天，我的大姨和姨父离婚了。从小我就觉得大姨和姨父感情最好了，从来没见过他们吵过架，也没有见过他们急过眼。无论什么时候，我姨父总是面色平和，一脸笑意。小时候我就常常想，要是大姨和姨父是我的爸爸妈妈，那该有多好啊。不像我的父母成天吵吵嚷嚷的，甚至有时候还会大打出手。在那样的一个年纪里，目睹着父母这样的行为，我总是担惊受怕，缺乏安全感，害怕哪一天他们会就此离婚，然后让我变成一个无家可归、没有依靠的小孩。可是一直到现在，虽然他们吵吵闹闹20多年，却依然生活在一起，不仅没有因为吵架而吵散，反而感觉吵架已经成为他们平凡生活中的一种情趣。而我一直认为感情很好的大姨和姨父，却这样毫无征兆地走到了婚姻的尽头。大姨真的是一个特别贤惠的女人，家的里里外外总是收拾得特别干净，大到家里的桌子沙发，小到姨父的一双袜子，她总是能够擦得一尘不染，叠得板板正正，整整齐齐。对姨父的起居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几乎细化到了每一个细节。20多年来的每一天，她都会早早起床帮姨父做好早餐，就连姨父出门上班穿哪件衣服配哪条领带，都是他前一天晚上提前准备好的。听我妈说，大姨之前年轻的时候工作上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深造的机会，但是因为要去外地学习工作2年，她舍不得姨父一个人在家，硬是给放弃了。到最后因为生孩子，她便放弃了工作，在家做起了专职主妇。这样的大姨为了她的家庭，为了她的丈夫牺牲了这么多，到最后得到的竟然是这样的一种结局，的确让人十分的唏嘘。直到那天我看电视节目，听到这样一段话，你以为的只是你以为的而已，很多时候你觉得好的事情，对他人来说未必就是一种恩赐。我才明白，也许对于姨父来说，大姨的那些付出并不是一种幸福，反而是一种桎梏，一种无形的压力。很多时候，很多人总是想用自己的全力付出，自己的无微不至，自己的无私奉献，去揽住另外一个人的心，并且将这种行为当成是一种自我享受，甚至沉醉其中。包贝尔的老婆包文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最近在我家那闺女这个节目当中，擅长家务的包文婧对家里极度混乱的袁姗姗进行家务指导。当袁姗姗问她怎么能够花费这么多精力在做家务这种无聊的事情上，包文婧回答，因为她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虽然现在你卷的是自己的袜子不浪漫，但如果将来你处了一个男朋友，你给他把他的袜子也卷得特别整齐，你不在家，他就问你，我这个东西放在哪儿，然后你就特别牛地告诉他，就在哪个格哪个格，他打开一看，岂不是好爱你吗？从这段话当中可以看出来，包文婧真的是对于这种细微付出、无微不至感到特别的自豪，特别的上瘾。之前在节目中，包贝尔就曾经说过，包文婧是一个特别细心的妻子，她总是把自己照顾得无微不至。对于包文婧和包贝尔的爱情，大家应该早有耳闻了。除了在家务上，包文婧有着极度的热诚，在对包贝尔的爱上，她也是十分的狂热。据说，当年是包文婧先追包贝尔的。包贝尔曾经还在节目上说，当年包文婧追他的时候，如果自己不答应，他就用烟头烫自己。这种自虐式的付出方式更是让人

等口袋。在妻子的浪漫旅行节目中，包文婧更是以委屈的小哭包这样的一种形式吐槽了自己在跟包贝尔情感路上的一路艰辛。当时的包贝尔北漂，他在包贝尔最穷的时候对他不离不弃，在狭小又爬满蟑螂的出租房里帮他打理生活起居，还帮他生了一个女儿。经过了这样十年的全方位自我牺牲之后，在一次次要求包贝尔问他能不能娶自己之后，他俩终于走到了今天。我想这样的爱情中，对于爱，包贝尔更多的应该是出于感激吧。不可否认，他们之间是有爱情的，但是这份爱是不是有些过于沉重，太过于压力了呢？当你精心付出并以此为傲的时候，有没有问过对方是不是也想这样？有没有问过他这样的行为是否真的会让他快乐？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要知道在爱情里，不是一味的付出就能让对方永远爱你，把对方永远留在你身边。或许你为对方付出了很多之后，对方会因为你的付出而感动，而动容，和你在一起。但是这种爱，是不是缺少了爱情原本的纯粹呢？两性关系里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吸引，所以不把付出当成自己唯一的吸引力，寻找更多的闪光点，才是真正能维持爱情长久的秘诀。与其沉醉于牺牲、自我付出式的恋爱关系，倒不如丰富自己，让自己变得更有魅力。相互吸引，彼此靠近，才是爱情应该有的样子。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的饭量有多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人饭量呢也是有大有小的。比如两个南方人跑到东北下馆子，习惯性的点了三菜一汤，然后对着满满当当的一桌子菜是面面相觑，最后呢服务员慢悠悠的端着一大锅汤出来，他想这应该是每桌分一大勺吧，结果这服务员啊是哐的一下子把汤锅放到了他们的桌上。

你看看闹笑话了吧。一个规律基本成立，从北到南虫子是越来越大，从南到北是饭量是越来越大。事实证明呢，南方胃是能够慢慢撑大的，而多年来用硬菜养成的北方巨胃，在精巧温润的南方菜面前，还是需要用数量来填饱肚子的。比如在广东才知道哈，这个蚊子呀还能论个买。山东大汉呢，从堆成小山的蒸笼里起身离开，准备去肠粉店吃下一顿早饭。糖醋小排只能尝个咸淡，白灼菜心只有几根青菜，肠粉吸溜一下子滑进肚子里了，点了份鸡汁面，挑了一筷子，碗里只剩下了汤汁和一点点的葱花。对于这些北方大汉而言，每次和南方同事聚餐呢，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只吃了个半饱，只好自己溜进了饭馆开始吃第二场。茶杯大小的米饭，一只手就可以捏成乒乓球大小的馒头，被他们是通通忽略了。对肉的渴望呢，让他们直奔小笼包，夜宵就少吃点，先来30个吧。结果某天出门吃午饭，照例又要了5T 的包子，结账时才发现这是20块钱一个的蟹黄包，这一下子钱包也遭不住了。今宵离别之后，何日君再来呀？喝完这杯，请进点小菜，是邓丽君唱的离别曲。敬这个字呢用得很妙哈，但也只有在南方才有这样的雅致的送别宴。如果在北方，那可能就要改成请整点猪肘子，再整个鱼头糊饼，铁锅炖大鹅等等等等。尤其在东北当地饭馆，人人都搞得像吃播似的，碗呀比脸还大呢，菜呢是用盆装的，吃个烧烤更是气势汹汹，10几20串羊肉串是标配，再来若干板筋、脆骨、豆皮、鱼豆腐、烤韭菜助兴，一顿吃完签子能插个孔雀开屏。如果你问啊，这东北人为什么饭量大，他会信誓旦旦地告诉你，在东北饭量小活不过冬天。根据伯格曼法则，动物的体型会随着生活地区维度或海拔的增高而变大，高维度地区的人呢需要补充更多的热量用于劳作以及御寒，他们的食物消耗特别是碳水化合物要高过于低维度的地区。那全国范围内呢也是如此的哈。据作家张家玮考证，19世纪作家丹娜曾经在艺术哲学当中表述，希腊人只需要一个洋葱一个鱼头就能过一天，19世纪一个伦敦人一天吃的可以养活6个雅典人。那么在维度更高的俄罗斯，午餐呢要吃一盘鲟鱼、2份龙虾汤、烤小猪和千层馅饼，还少不了一份糖浆蛋糕当甜点。正如他们那句坦率的谚语所言，爱情来了又去了，但吃饭什么时候都需要啊。再有就是饮食结构的原因啊，这北方人吃肉吃主食啊是极其凶猛的，总有人觉得北方人有2个胃，一个装馒头大米面条烙饼，另一个就装了其他的一些菜哈。那一般来说，南方习惯将菜和米饭分开去烹调，北方呢很多菜则是将粮食菜和肉一锅炖。如果要一份鱼头泡饼、疙瘩汤、肉炒饼里，在吃菜的时候不少碳水化合物已经进肚了，但通常北方人还会再单独来一份主食，一顿饭下肚的分量就更加的实在了。那么当南方妹子在论坛上因为吃不完食堂午饭寻闺蜜同吃1-2饭的时候发出这个请帖求助，那北方人从自助餐厅默默的起身，吃自助什么时候停取决于我的良心而不是我的胃，你看看这就是对比。那如果追溯到这个菜市场的话，你会发现一些端倪。你比如说在这个南方啊，这个老板们就这么样子，就是说啊，你要觉得这个白菜挺好是不是啊，我给你切半颗啊，这就是南方菜市场。还有就是买这个3-4根小葱啊，一条肋排，一个土豆，一个鸡蛋，一块西瓜啊，就是切成的一牙牙的，没有问题。但是啊，你要如果去这个北方，哎，完全不一样了啊，看到这白菜不错，你直接就来一句，老板来给我整50斤啊。还有就是这个人们推着小车寻声问价，麻利装车，手提肩扛的啊，一捆大葱，一兜子土豆，半扇出2个南瓜，几乎每个人手里都能拎个10斤8斤的菜，以一副吃完这顿就要去冬眠的架势去尽情的选购，这就是区别，是不是？那么北方的直爽大气，南方的精致考究，不仅体现在了菜肴里，也蕴藏在了两地文化的方方面面。南方差异之所以有趣，是因为这里蕴含了太多对本地文化的热爱，对别乡文化的好奇和新鲜。汪曾祺曾经在《手把肉》里写道，说两个内蒙人吃东来顺涮羊肉，两个人要了14盘肉，服务员大惊，他俩呢轻描淡写来一句，前几天我们在呼伦贝尔5个人吃了1只羊。

你看看，这就是区别。这北方也有北方的区别，对吧？啊，不过面对一个买奶茶加了七八种料，结果把杯底撑掉的当代年轻人，我只想说一个道理：真正的吃货呀，是不分地域的，来啥咱就吃啥。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的饭量有多大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

0: 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我的粉丝们，我爱你们哟。
1: 石晶姐，辛苦了，马上到后台休息一下吧。您大概还有15分钟的时间休息，然后我们就要坐飞机去上海做下一场演唱会了。啊，这么快就睡着了吗？好吧，
0: 蛇精姐，您休息好了吗？吵什么吵？啊，蛇精姐，您别生气，要不您再休息5分钟？只是呀，我担心那个啊尼玛的品牌总监要飞回美国去了。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呢？蛇精姐，我已经在门口喊了您10分钟了。又怕打扰到您休息，所以行了行了，你进来坐下说吧。那个老头对合约的事儿怎么说呀？那个老头不是那个阿尼玛的总监说呀，你吞吞吐吐的干什么？他说你这个脸型有点犀利，可能客户的接受度会有影响。哼，我这样的蛇精脸有多少女明星都是照着整的，我可是天生的本钱，真是没有眼光。你也是，看看人家葫芦娃的经纪人给那几个小崽子签了好几个奢侈品和化妆品的代言合同，你呢给我运作了一年只签了个耗子药的代言。
1: 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这蛇鼠一窝好下手，大家信得过吗？那些商家呀说葫芦娃白白胖胖的形象健康。
0: 什么意思？我这形象不健康吗？你看我这水蛇腰，什么化妆品减肥品都应该来找我代言的呀。
1: 腰是挺细，关键呀，您这三围都一样啊。
0: 你什么意思？你还想不想干了？
1: 蛇精姐息怒，蛇精姐息怒，减肥产品不够高端，咱还不稀罕呢。对了，蛇精姐，咱有个好消息，就是好莱坞的名导卡导呢，准备拍《阿凡达》的前传，想要邀请咱们中国的演员加入，不过呢，要先试戏。
0: 什么时候试戏啊？
1: 哦，就在今天。试戏呢，还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呀？
1: 就是呀，要跟葫芦娃同台演出。
0: 什么？我是什么咖位？让我跟那几个毛头小子试戏？不可能！
1: 哦，还有一个事情，蛇精姐，就是如果试戏成功，片酬是600万。
0: 区区600万，打发要饭的吗？
1: 是600万美金。
0: 走，咱们去找卡导试戏去。
2: 哼！你要是再不放我爷爷，我就要
0: 葫芦娃，你果真是大力无穷，你的一片孝心我非常的钦佩，谁看了都会动情。你爷爷他正在后面喝酒呢，你何必使这么大的劲呢？要是震塌了山洞，他也会葬身洞府，你这不是害了他老人家吗？
2: 那就快把我爷爷放出来。
0: 你爷爷喝了2杯酒，现在睡意正浓，我呢可以带你去见他老人家，来吧，你看。
2: 哦，爷爷。爷爷，你怎么变成石头了？
0: 这可比木床舒服多了，这就叫做有力无处使，有劲儿使不出。怎么样，卡导说什么了吗？
1: 啊，卡导啊说蛇精姐您的笑声很魔性，很适合演阿凡达里面的大反派。
0: 真的？
1: 对啊，就是这个拍摄周期有点长，估计要拍10年，加上后期制作要15年后才能上映呢。
0: 15年？那个时候我都退休了，这卡梅隆也太不靠谱了吧。
1: 蛇精姐，导演不是卡梅隆。
0: 你不是说是卡导吗？
1: 哦，我说的那个卡导啊，不是卡梅隆那个卡导。
0: 那他是谁呀？
1: 他叫咔咔就是发。
0: 你被开除了。
1: 石英姐，对不起，石英姐，都怪我没有提前了解清楚，您千万别开除我，我帮您谈的合同有好几个正在运作当中呢，就差一点了，现在放弃实在太可惜了。
0: 都有什么呢？
1: 都是大品牌，像这个爱马仕的蛇皮包、龙利奇蛇油膏、蛇胆川贝液、 蛇血养生酒等等。
0: 我看我也没剩下啥了。
1: 这品牌方呀，对您特别的认可。
0: 那可不呗，都扒了我的皮，抽了我的筋，喝了我的血了。
1: 这几个代言可以说是十拿九稳的。
0: 但是我的命就不好说了。
1: 申金姐，虽然这些代言是高风险，但也是高收益啊，值得赌一把。
0: 千年等一回。
1: 唱得好啊，申金姐，直接把这白蛇和青蛇唱得灵魂出窍了呀。
0: 我蛇精要身材有身材，要颜值有颜值，要演技有演技，居然沦落到要被五马分尸的地步。
1: 诗静姐，我忘了说了，这几个品牌代言费加起来超过了5000万。
0: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我去。
1: 我就知道咱们蛇精姐是个明白人。
0: 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 蛇精姐，我回来了。
0: 谈得怎么样了？
1: 实在抱歉，品牌方临时换人了。
0: 什么？为什么？
1: 他们说现在的这个审美方向发生变化了，不再追求蛇精脸排骨精了，要有肉的模特。
0: 这审美标准真的是比翻书还快，上个星期还夸我苗条骨感，今天就开始嫌弃了。你们到底要怎么样？你说。他们换的是谁来代言的呢？
1: 他们换的是一个不认识的小人物。哎呦，不足挂齿，不足挂齿。
0: 我这样的一线女星都不要，居然换了一个没人知道的小人物，叫什么名字？我得要看看他到底是谁，这么厉害。
1: 申姐，我想先跟您澄清一下，就是那个，我其实是不想接的，但他们非要用我，所以。
0: 是你给他们推荐了其他人？
1: 啊，不是，是他们呀，选我做了代言人。
0: 什么？他们选了你？他们居然选了一个肥头大耳的人来代言，凭什么呀？
1: 哦，他们说我这个白白胖胖的很可爱，适合代言，很有亲切感，所以他们选我，这样消费者呢愿意买单吗？
0: 天哪，他们都是瞎子吧？
1: 所以这次我就真的要辞职了，因为我的通告已经排到明年了，实在没有时间再做您蛇精姐的经纪人了，咱们有缘再见吧。
0: 你给我回来。
1: 对于饭量有多大，送各位一段话啊，吃货呢就是别人吃两口就饱了，你呢是吃饱了之后还能吃两口。在这儿提醒各位啊，再好吃的东西咱也得适量，身体能否承受得住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德全接着对我讲，那伯明在李家正在应酬的高兴，忽然一连三次家里人来叫他快回去，老爷动了大气呢。伯明还莫名其妙，只得匆匆回家。入的门时啊，他老子正拄着拐杖在那里动气呢，见了伯明兜头就是一仗，骂说：“我今日便打死你这畜生，你娘什么对你不住，他60多岁上才死的，你还不如他好好的在家，把他送到李家去，逼着你已死的母亲失节，害着我这个未死的老子当一个活乌龟啊。”说着又是一仗，又骂说还怕我不知道，故意引了那不相干的杂种来，千求万求要我去，要我去，我老糊涂，睡在梦里却去露一张乌龟脸给人家看，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还不打死你。

0: 雨点般的打下来，打了一顿，贺家人押着去取了喜荣回来。伯明只得带了家人扔到雅琴那里，一面叫人赏酒赏面，给那家人先安顿好了，然后拉了雅琴到僻静处，告诉了他，便要取下来。雅琴说，这件事说不得，你要担待这一天的了，此刻正要他装门面，如何拿得下来？伯明正在踌躇，家里又打发人来催了。伯明雅琴无可奈何，只得取下来，叫来人带回去，换上一幅麻姑画像。其实对你说的或者就是这件事吧。说声未绝，忽然季之在外间答说，
1: 正是这件事儿。
0: 说着走了进来。你们说到商量借喜神时，我已经回来了，因为你们说的高兴，我便不来惊动。又对我说，你想喜神这样东西能借不能借？不是三岁孩子都知道的吗？他们居然不懂，你还想他们懂得什么叫僭越？子安说，喜神这样东西虽然不能借，却能当的钱用。我说，这更奇了。并不奇啊，我从前在宁波每每见他们拿了喜神去当的。
1: 那不知能当多少钱？
0: 哪里当的多少，不过当二三百文罢了。这就没法想了，倘是当得多的，那些画师没有生意，大可以胡乱画几张表了去当。他只当得二三百文，连表工都当不出来，那就不行了。但不知拿去当的，倘是不来熟，那当铺里要他那喜神做什么？季之笑说，
1: 嘿，想是预备李雅琴去买也。
0: 说的众人一笑。子安说，哪里有不来取熟的道理，这东西又不是人人可当，家家收当的。不过有两个和那点火相熟的，到了急用的时候，没有东西可当，就拿了这个去做个名色。等那点火还有东西写在票上，总算不是白借的罢了。个人听了，方才明白这真容可当的道理。我从这一次回到上海之后，便就在上海住了半年。季之趁我在上海，便亲自到长江各处走了一趟，直到次年二月方才回来。我等季之到了上海，便赴轮船回家去走一转。喜得个人无恙，彻儿更加长大了。我姐姐已经择继了一个六岁大的侄儿子为嗣，改名念春，天天和彻儿一起跟着我姐姐认字。我在家又盘桓了半年光景。季之从上海回来了，我和季之续了两天之后，便打算到上海去。季之对我说，这一次你出去，或是烟台或是宜昌，你捡一处去走走，看可有合宜的事业，不必拘定是什么。我说，亮辰在北边，料来总妥当，所用的李在资人也极老实，北边是暂时不必去的了，长江一带不免总要去看看，几时到了汉口，或者走一趟宜昌，或者沙市也可以去的。随便你吧，你爱怎样就怎样，我不过这么提一提。各处的当事人，我这几年虽然全用了自己的兄弟子侄，至于他们到底靠得住靠不住，也要你随事随时去查查的。我应允了，不到几天便别过众人，仍旧回上海去。刚去的上海，便接了芜湖的信，说被人倒了一笔账，虽不甚大，却也得去设法。我就赴了江轮到芜湖去，耽搁了十多天，吃点小亏，把事情弄妥了，便到九江走了一趟。见诸事都还妥当，没甚耽搁，便赴了上水船到汉口。考察过一切之后，便打算去宜昌。这几年永远不曾接过我伯父一封信，从前听说在宜昌，此时不知还在那边不在，便托人过江到武昌各衙门里去打听，不两日得了实信儿，说是在宜昌撤宴局里。我便等到有宜昌船开行，赴了船到宜昌去，就在南门外江边一家吉生站住下，
1: 安顿好行李，便去找撤宴局。这个局就在城外，走不多路就到了。我抬头看时，只有一间房子敞着大门，门外挂了一面撤宴川盐局的牌子，两旁挂了两扇虎头牌，里面坐着两个穿号衣的局勇。我暗想，这么就算一个局了吗？我伯父又在哪里呢？不免上前去问那局勇。谁知我问的这个那一个答应起来了，说他是个聋子。你问的是谁？我就告诉他。那局勇听见说是本局老爷的侄少爷，便连忙站起来。啊，老爷向来不在局里办事，住在公馆里。我问公馆在什么地方？就在南门里不远，少爷出道不认得路，我领了去吧。啊，那么甚好。那局勇便走在前面，我看他走路时却又是个跛的，不觉暗暗好笑。他一拐一拐的在前面走，我只得在后面跟着。进了城不多点路就到了，那局勇急拐了两步，先到门房去告诉。门房里家人听说便通报进去，我跟着到了客堂站定。只见客堂东面辟了一座打横的花厅，西面是书房。客堂前面的天井很大，种了许多花，颇有点小花园的景致。客堂后面还有一个天井，想是上房了。不一会儿我伯父出来，我便上前叩见，同入到花厅。伯父命坐，我便在一旁试坐。伯父问说，你这回来做什么？侄儿这几年总跟着季之，这回是季之打发来的。啊，季之撤了任之后又开了缺了，近来他又有了差事吗？没有差事，近年来季之入了生意意图，侄儿这回来是到此地看看世面的。好好的缺自己去干掉了，又闹什么生意？年轻人总喜欢胡闹。那么说你也跟着他学买卖了？啊，是。宜昌是个穷地方，有什么世面？你们进来做买卖很发财？我听了没有答话。论理要发财，就做买卖也一样发财。然而我们世家子弟总不宜下与市侩为伍，何况还不见得果然发财呢。像你父亲一定不肯做官，跑到杭州去绸庄里茶庄里一阵胡闹，究竟躺了下来剩了几个钱？生下你来又是这个样，真真是父是子了。你此刻住在哪里？
2: 住在城外吉生站。
1: 有几天耽搁？
2: 说不定大约也不过十天半月罢了。
1: 没事可常到这里来谈。说着便站了起来，我只得辞了出来，依着来路出城。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回到吉生站，只见站门口挂着一条红彩绸，挤了十多个兵。那号衣是四川督学部院亲兵，又有几个东湖县民壮，东湖县的执事衔牌也在那里。我入到站，开了房门，便有站里的人来和我商量，要我另搬一个房，把这个房让出来。我本是无可无不可的，便问他搬到哪里。他带我到一个房里去看，却在最后面，又黑又暗，逼近厨房的所在。我不肯要这个房，他一定要我搬来，说是四川学台要住。我便赌气搬到隔壁一家兴隆站里去了。搬定之后才写了几封信发到账房里，托他们代寄。对房住了一个客，也是才到的，初入相见便彼此交谈起来。那客姓丁，号作之，安徽人，向在四川做买卖，这回才从四川出来。我也告诉他由吉生站搬过来的缘故。

0: 作之说，不和他同一站也罢，我和他同一船来的，一天到夜，一夜到天亮，不是骂这个便是骂那个，弄得昼夜不宁。怎的那么个脾气？我起初也疑心，后来仔细打听了，才知道他原来是受了一场大气没处发泄，才借骂人出气的。他从四川到此地，自然是个交泄过的了。四川学政本来甚好的，做满了一任，满载而归，还受什么气呢？四川的女人便宜是著名的，省城里专有那犯人的事业，并且为了这事业还专开了茶馆，要买人的只要到那茶馆里捡个座，叫泡两碗茶，一碗自己喝，一碗摆在旁边由得空着，那些人贩看见就知道你要买人了，就坐了过来问你要买几岁的，你告诉了他，他便带你去看，看定了当面议价，当面交价，你只告诉了他住址，他便给你送到，大约不过十吊八吊钱就可以买一个七八岁的了，十六岁的是个闰女，不过四五十吊钱就买了来，如果是嫁过人的，那不过二十来吊钱也就买来了。这位学政大人在任上到处收买，统共买了七八十个，这回卸了事便带着走，单是这班丫头就装了两号大船，走到嘉定被一个里局委员扣住了。
1: 这委员倒是强项的，
0: 并不是强项，是有夙愿的。那学台初到任时，不知为的什么事，大约总是为办差之类，说这个委员不周到，在上线前说了他的坏话，这委员从此黑了一年多。去年换了藩台，这新藩台是和他有点渊源的，就得了这离局差事。可巧他老先生赶在他管辖的地方经过，所以就公报私仇起来。查着了之后，那委员还亲身到船上禀见，说只求大人说明这七八十个女子的来历，卑职便可放行。卑职并不是有意苛求，但细想起来，就是大人官眷用的丫头也没有如许之多，并且询问起来又全都是四川土音，只求大人交个玉单下来，说明白这七八十个女子从何处来，大人带她到何处去，卑职断不敢有丝毫留难。那学台无可奈何，只得向他求情，谁知他一味地打官话，要公事公办，一面就打碟通禀上台，一面把官船扣住，那学台只得去央及嘉定府去说情，留难了十多天，到底把他两船女子扣住，个个发回原籍，听其父母认领，不动通禀的公事，算卖了面情给嘉定府。
1: 禀上去只说缉获水贩船二艘，
0: 内有女子若干口，水贩某人已乘隙逃遁，由嘉定府出了一角通缉文书以掩耳目，这才罢了。他受了这一场大气，破了这一柱大财，所以天天骂人出气。其实四川的大员无论到任卸任，出境入境，夹带私货是相言成立的了，便是我这回赴他的船，也是为了几十担土。
2: 怎么，那李卡上没有查着你的土吗？
0: 他在嘉定出的事，我在重庆赴他来的，我赴他的船时早已出过了那回事了。
3: 谈了一回，各自回房。我住了两天，到各处去走走，大约此地系川货出口的总会，什么楠木阴沉木最多，川里的药材也甚多，甚至杜仲厚朴之类，每每有乡下人挑着出来沿街求卖的。得暇，我便到坐脂房里去问问四川市面情形，打算入川走一趟。坐脂说，
4: 四川此时到处风声鹤唳，没有要紧事，你可缓一步去吧。
2: 有了乱世吗？
0: 乱世是没有，然而比有乱世还难过。
2: 这有什么道理呢？
0: 因为出了一个骗子，一个蠢材，就闹得如此。那骗子办了个算命看相之流，在成都也不知混了多少年，忽然一天遇了一个开酱园的东家来算命，他要运用那骗子

手段，便恭维他是一个大贵之命，说是府上一定有一位贵人的，最好是把一个个的八字都算过。那江源东家大喜，便邀他到家里去，把何家人的八字都写了出来，请他算。这江源东家姓什么？姓张，是一个大富翁，川里著名的张百万。那骗子算到张百万女儿的一个八字，便大惊说，在这里了，还真是一位大贵人。张百万问怎么贵法，他说是一位正宫娘娘的命，就是老翁的命也是这一位的命带起来的，不知是府上哪一位啊。张百万也大惊说，这是什么话，无论皇上大婚已经多年，况且满汉没有联婚之力，哪里来的这个话。骗子说，这件事自然不是凡胎肉眼所能看得见，我早就算定真命天子已经降世，我早年在湖北望见王气在四川，所以跟寻到川里来，要寻访着了那位真命天子，做一个开国元勋。此刻皇帝不曾寻着，不料倒先寻见了娘娘。这位娘娘是府上什么人，千万不要慢待了她。张百万听得半信半疑，答说，这是我小女的命。骗子听说，慌忙跪下叩头说，原来是国丈大人，恕罪恕罪。吓得张百万连忙还礼，又问说，一先生说我女儿便是娘娘，但不知这真命天子在哪里，我女儿又如何嫁得到他？近来虽有几家来求亲，然而又都是生意人，哪里有个真命天子在内。骗子说，千万不可胡乱答应，倘把娘娘误许了别人，其罪不小。大凡真龙降生没有一定之地，不信你但看朱洪武皇帝，他看过牛，做过和尚，除了刘伯温，哪个知道他是真命天子呢？张百万说，话虽如此，但是我又不是刘伯温，哪里去寻个朱洪武出来呢？骗子说，国丈说的哪里话，生命注定的，何必去寻？何况龙凤配合，自有一切神灵暗中指引，在家我时时小心寻访，一经寻访着了，自然引驾到府上来。张百万此时将信将疑，便留那骗子在家住下。张家本有个花园，他每天晚上约了张百万在园里指天画地的说望天子气，天天说些蛊惑的话，蛊惑的张百万慢慢的信服起来，所有来求他女儿亲事的一概回绝。一混了一年多，张百万又生起疑心来，说哪里有什么真命天子，那骗子骗了一年多的好吃好喝，恐怕一旦失了，遂造起谣言来，说是近日望见那天子气到了成都了，我要亲身出去访查。于是日间办得不干不尬，在外头乱跑，晚上回到张百万家里去睡，只说是出去访寻真命天子。如此者又好几个月，忽然一天在市上遇了一个20来岁的樵夫，那骗子把他一拉，拉到一个僻静处去，那头便拜，说臣接驾来迟，罪该万死。那樵夫是一条蠢汉，见他如此行为也莫名其妙，问说，你这先生无端对我叩头做什么？骗子悄悄说，陛下便是真命天子，臣到处访求了好几年，今日得见圣驾，万千之幸。樵夫说，怎么我可以做的真命天子，谁给我做的？骗子说，这是上天降生的，陛下跟了臣同到一个去处，自然有人接驾。那樵夫便跟了骗子到张百万家，骗子在前，樵夫在后，一直引他入了花园安置停当，然后叫张百万来说，皇帝驾到了，快点去见驾。张百万到的花园，看见那樵夫粗眉大目，面色焦黄，心中暗暗一讶，怎么这般一个人便是皇帝？一面想着，未免住了脚步，迟疑不前。骗子连忙拉他到一边，和他说，这是你一生富贵关头，快去叩头见驾，不可自误。张百万说，这个人面目也没甚奇异之处，并且衣服褴褛，怎见得是个皇帝？

0: 万叩过无数的头，才起来和骗子商量怎样款待着皇帝。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你说你车停得好好的，我给冲走了，要不就被淹了。你这种情况，那保险公司能给怎么理赔呀？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保险公司能给赔，首先比如咱们的车被大水冲走，千万别冒险去找车和救车，生命安全最重要。你只要有车损险，保险公司啊，他就会做出相应的赔付的。
1: 那这种情况下，车主能做点什么吗？
2: 拍照截图保存自然灾害报道的证据，比如权威媒体的报道，某月某日某地暴雨，某地的车被冲走，那您的车在哪儿，就重点啊找这个地方的相关的报道，这个挺容易
1: 哦。这个证明是要有的。
2: 第二啊，如果这个车被冲走了，等暴雨结束了之后就去派出所报案，请民警开具一个相应的证明，有很大的概率啊还能找回来呢。实在找不回来，那保险公司也会有相应的赔付的。
1: 那保险公司怎么赔呀？能赔我俩新的呀？
2: 只要汽车投保了车损险，因暴雨造成车辆水淹、碰撞、丢失等损失，那都能赔。不过这新的恐怕还不太行，因为呢保险公司啊是按照新车的折旧赔付的，这每年的折旧8.2%左右呢。
1: 那这燃油车和电动车在理赔方面有没有啥区别啊？
2: 没什么区别，

0: 多问一句啊，这车是修还是报废，谁说了算？
1: 这还真得根据这车的损失的程度来确定是修还是报废。如果车辆被冲走，经过核实这情况属实，只要买了车损险，在保额内是可以正常赔付的。
0: 哎，我还听说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涉水险的说法了，都在车损险里头。
1: 没错，不管是燃油车的发动机进水，还是新能源车的电池受损，都在车损险的里头。也就是说啊，经过核实情况属实，只要买了车损险，在保额内就可以正常赔付。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4: 拨打急救电话，
3: 急速、急切、急需，
5: 确实比较着急，真是真的。
3: 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春天和秋天偶尔下雨，冬天基本不下雨，比较干燥。这一年的雨大部分都下在了夏天，几乎年年都是这样，特别是今年啊。
0: 嗯，今年的这个暴雨呢，确实给很多地方呢造成了很多生活上和工作上的不便。
1: 是啊，你看最近的天气预报，那我是天天看啊，隔两天天气预报就说有雨，它预报了以后总归心里有一个准备哈，是个好事儿。你看啊，这大暴雨之后的这些雨，它和之前大暴雨的那个雨它不一样，它既有短时大风，它还有一个新的名词儿，就叫雷暴。
0: 对，接下来的雷雨天气呢，大家更要谨慎。
1: 是啊，雷暴雷暴，前年啊，我记得夏天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当时我记得那雷啊，空一个空一个哈，哎呀，特别的有震撼力，对面楼的那些邻居谁在家我几乎都知道啊，都站在飘窗上看啊，哇，这什么天气啊哈。所以这雷暴天大家更得注意啊，这雷暴天它可不仅仅是下雨。所以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就给您唠叨唠叨哈，这雷暴天啊，它可能要来了。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时刻关注

0: 就来了。
1: 那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停地提一个词儿，叫做雷暴，它跟暴雨还不是一个概念。那到底什么是雷暴？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有请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新老师和我们一起聊聊什么是雷暴。
2: 这个雷暴呢，就是伴有雷电现象的一种中小尺度对流性天气系统。它出现的时候呢，一定会有这个强烈的发展的这个积雨云的活动，因此呢，就是往往就是伴有大风啊、阵雨啊，甚至冰雹或者是龙卷风。那么这个产生雷暴的这个积雨云呢，它的发展和变化大体可分为这么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它的这个特征是整个云体啊，它都是上升气流。这个云的里边呢是温度呢是高于云外边的这个温度，这是第一个阶段它的发展阶段。那么它第二个阶段就是成熟阶段。这一个阶段呢，云里边这个出现这个下沉气流，那么下沉气流的这个区域呢，它的范围从下向上逐渐的扩大，这个降水呢就出现在这个下沉气流这个区域的一个它这个方向的地面上。
3: 这个时候云里面怎么会出现这个下沉气流呢？
2: 因为它是这个上升气流呢，它是地面加热以后空气膨胀变轻了，然后升上去了，然后呢就是它跟这个周围的这个云体在交流以后呢，它温度变化了以后呢，冷的东西呢它就会往下走。所以呢它是云体里面出现了这个上升和下沉气流。雷暴云中呢，它的这个温度啊，它在结构上是这样的，就是说上升气流区的它温度高，那么到了这个下沉气流这个区的时候呢，它温度就比较低了，就出现了这个对流。那么雷电现象主要出现在这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这个雷暴云体的这个成熟阶段。那么其他的这剧烈的天气，像这个强降雨、大风、冰雹、龙卷风，那也都是出现在这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它的这个消亡阶段，这个它的下沉气流呢就是扩大到了整个的云体，也就是整个云体呢都是下沉气流了，这样对流天气呢这个现象逐渐的消失，然后呢云体呢逐渐的消散。这个时候呢就是整个的它这个雷暴云的一个发展过程，就是从发展到成熟然后到消亡，就是这么一个阶段。
3: 那这个过程大概多长时间啊？
2: 这个的话一般是几十分钟左右，但是呢这是这个雷暴的单体。如果是它是一个雷暴群的话，就是说这个雷暴是正在处在发展阶段，不同的单体之间它的阶段不同，所以呢它可能就是整个来讲就是这种雷暴群它出现雷电的现象有可能维持几个小时，是这样的。
3: 感觉天空都要被撕裂了。
1: 确实它和普通的暴雨呢还是有所区别的。所谓雷暴就是会打雷的暴雨。在整个的这个雷暴的过程当中，我们往往首先看到的是闪电，然后呢再听到一声雷响或者是几声雷响，有的时候呢是闷雷，有的时候是炸雷。这样不同声响的雷暴之间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听的是闷闷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听着是非常非常吓人的那一种撕心裂肺爆炸声的，
3: 就炸的那种哈。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郭建新老师给我们解释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那您给我们说说它为什么这个雷暴天气它前面这个闪电的过程这么长。
2: 如果是这个雷暴单体啊离我们远的话，我们就可能就只能看到这个闪电，因为这个雷声呢它这个声音它传得慢，再一个呢传的距离近，一般来讲这个雷声的传播距离呢就是25公里左右，那么但是闪电呢就是说你看得比较远，说你可能看到前方有闪电但是听不到雷声，这个呢就是说这个雷暴单体呢离我们远，所以呢就是说你只看到这个闪电的时候没听到雷声，它是逐渐往我们这边移动的，所以呢它这个发展时间呢你看起来呢它相对来讲就比较长了啊。
3: 因为这个光速比声速快，所以我们往往是先看到闪电，甚至呢只看到闪电没听到雷声。郭老师啊，那这个雷暴闪电这个能量大概有多大？
2: 几万伏吧。
3: 这雷暴它算是灾害性的天气吗？
2: 对，气象灾害预警中一个是常见的，再一个是它这个破坏性比较强的一个灾害性天气。像这个咱们在以往的这个天气里边呢，如果是你室内的电视机电源没关，它闪电呢正好在你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有感应雷啊，你这个防雷装置不太好的情况下，它这个出现了雷电以后呢，就有可能把咱们室内的这个电视机啊、电脑啊以及电器可能会破坏。
3: 遇到这种天气还是回家在车里是最好的。
2: 没错，遇到这个雷暴天气的时候，咱们有很多的这个防御措施，这个没有雷暴出现的时候呢咱就做好准备，就是一个呢就是这种建筑物一定要安装这个 避雷的装置。
3: 嗯，这个呢现在可以说啊，基本上都有，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了哈。1992年以后就开始进行全国的建筑物的这个推广哈，后来呢变成强制标准了。
2: 嗯，安装你当然你还平时还有维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有易燃易爆的这个场所，比如说这个喷漆的地方，还有加油站出现这种雷电的时候呢，就要停止这种活动
3: 了，就不能经营了。
2: 另外呢，就是咱们办公场所呀，一些的危险的这种电源，就是说要切断。另外呢，它有些雷呢是感应雷，有些是侧方向来的，还有可能大家听了有的那种雷是火球，
3: 哎，对，球状雷。
2: 避雷装置它不是100%能达到这个避雷的效果，所以呢，咱们家庭里边的一般情况下切断一些电源啊，就一些不用的这个电视机的
3: 插座都要拔掉哈、而不是把电视关了。
2: 对对对对对、
3: 那像有的这个电脑啊，哎，建议大家这会儿您就减少这个用电量，该拔的拔。
2: 那么另外的就是说，你比如咱们这个如果是在靠近这个外墙那个窗户呢，就是最好是关闭掉，防止这种这个侧击雷啊，还有这个球状雷的。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我们说的也是一种灾害性的天气，这就叫雷暴。往往呢，在夏天啊，其实呢是夏天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现在哈、往往呢它还比较密集。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时候湿度大呀，它和我们刚刚的进入夏季七月份的时候那种燥热还不一样。于是呢，云中的电荷积聚到一定程度，不同电荷的云团之间或者云和大地之间，这个电场的强度它可以击穿空气，先导放电，然后呢就造成了一些雷电。雷电啊，可是不亚于这个雨给我们带来的灾害啊。
1: 没错啊，一方面我们在越来越多的高层建筑的顶端都

0: 看到了避雷针，另外一方面呢，真出现了雷暴的时候，我们不能出于好奇要去贴着窗户看一看，或者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探出头去看一看，这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在空旷的地方，我们如果是半路上感到了雷暴，那这个时候就变得更加危险了。我们应该及时躲避，并且呢知道往哪儿躲避，这才是最重要的。雷暴的天气越严重，我们越应该选择及时的规避雷电造成的相应的风险。
1: 是啊，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俩呢给大伙儿说了啊，这个车里到底避不避雷。但实际上那场暴雨当中呢有雷，但雷少，更多的还是雨。但是这种雷电它其实在车里也不是安全岛，也不是保险箱，因为呢车呢它是个金属壳啊，所以呢车呢人坐在车里人是安全的，因为等位体哈，它电荷是一样的。但是呢车呢它是个金属壳，在雷暴天气下雷才不管呢，那雷电呢会去触及这个车的车体的，那你的一些电子元件那不就坏了，那还回什么家呀。
0: 对，除此之外啊，这个躲避雷暴和躲避暴雨之间是有略有不同的方向的。你比如说我们如果把重点放在躲雨上，有可能在雷暴天气里就显得不那么合适了。在雷暴天气里，我们一方面要躲雨，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躲避雷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郭建兴老师再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目前雷暴天气大概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另外在每年夏天这样的雷暴天气里，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预防措施。
2: 这个雷暴的话，一年出现的天数呢是30到50天，有的年份呢少一点，少呢一般也不会少于30，多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达到50个天数，它就是不同了，跟你年份不同。所以呢每年都有，今年咱们这个也是少不了。最早呢咱们这个有记录呢就是3月20号，那么就是随着这个天气的转暖啊，气温的升高啊，出现雷暴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刚才说过了，就是这个每年它有30到50个雷暴日，它这个呢就是一般的来的方向啊以西北方向为主，其次呢就是西南方向对也来，再次一点就是说第三多的就是东北方向，东南方向少，最多的就是西北方向。不过咱们从西北方向来的话，它还是往这个东南方向推
1: 哦，
2: 推进，
1: 反正都到那边去了。
2: 对对对对，它来的
1: 那边是个下风口
2: 啊。对，来的方向是这个西北方向多，那么东南方向来的少。但是它出现的并不一定少，因为就是它。他从西南方向来，他也可能往这个东南方向去。除了这个东北方向和东南方向上来的这个系统以外呢，其他的像西北啊、西南啊，它都是往东移的，
1: 还是个汇聚地。
2: 但是呢，它就是移动的过程中呢，它有减弱，有时候它可能会减弱。这样的话，有可能就是从西北方向来了，咱们西北啊、城区都有。那么到了东南方向，它
1: 没劲儿了，
2: 对，很弱了。对对对，是这样的。
1: 那么在世界范围内啊，这个雷暴它一般来说呢，会在什么样的地形和气候的地方出现呢？
2: 它主要就是山区啊，还有这个热带啊。
1: 哦，热带， 对，
2: 对，
1: 因为它气温高。
2: 对对对，你像咱们国内的话，就是像这个比较多的就是这个西双版纳呀、还有这个海南岛啊，每年的可能能达到120天左右。就是海洋啊，海洋因为它是这个湿度好，它这个形成条件呢，就是说，一个是有天气系统过来，再一个呢就是它热力条件好，再一个就是必须有这个水汽条件，条件特别干的情况下就难形成。
3: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1: 那你看，这雷暴的生命周期，那也跟人一样，有一个成长积聚和消亡的过程，它也分这个积云阶段聚集呀、成熟阶段，然后啪一下成熟了，最后呢消亡阶段。那它的这个三个阶段，那其中呢这个成熟阶段，那就对咱们的生活影响特别大了，会给我们带来呢这个不确定的周围的这种放电现象，而且呢也会对建筑啊、城市当中的其他的构筑物这带来一些威胁呀。
0: 除此之外，雷暴天气呢其实比较严重影响的一个领域呢是航空领域。雷暴呢到目前为止也是被世界航空界和气象部门公认为严重威胁航空飞行的安全天敌。据最新的统计，目前全球每个小时发生雷暴1820次。
1: 嚯，
0: 当飞机误入雷暴活动区之后，轻者会造成人员的损伤，重则会机毁人亡。
1: 甚至啊，这冲出大气层的航天发射，那也得考虑雷暴。

0: 好天气，那大伙儿想，2012年6月中下旬的时候，是神舟九号载人飞船发射，当时呢，载的这个航天员是杨利伟哈、这个是呢咱们国家航天史上第一次载人的航天飞行。那为什么选到六月呢？那不选到7月8月？那就是因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六月份从来没出现过雷暴天气，少量的雨都很少哈，它更是不会形成雷暴了。发射航天器、飞行器，可能雷暴都会对它有影响呢。
1: 如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赶上了雷暴天气，在机场里面突然听到大喇叭里面宣布因为有雷暴天气，所以啊有一个航班有一些延误、大家也要心平气和，这确实是在航空领域里面非常重要的事儿。
0: 下雨甚至有的时候啊，这个能见度可能达到一定的标准都能飞，但是打雷还真的是不敢飞哈、那咱们还是来请教请教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老师。那郭老师您说了啊，说这个雷暴虽然是一个壮观的自然景观，但是呢对大家的正常生活是有影响。那我问问您，那如果呢在这个室外，您看啊，这个雷暴那肯定是对航空器影响是非常大的啊、那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个雷暴天气对航空有什么影响？
2: 它这个主要就是说呢，如果是你在起飞降落以及这个航路上如果是有这个雷暴云，现在它这个范围比较大的，你是绕不过去的，就是雷暴云的这高度特别高，你爬过去呢又翻不过去，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是要到别的地方备降或者是返航回来。比如说咱们1998年受雷电的影响呢，就近百部的这个电话，就是这种电话座机、电视机呀、都遭到了雷击，遭到雷击的通信就中断了。
0: 当时好像电力公司也受到影响了。
2: 对，它这个遵义空港区的工业区的电力设施遭到雷击以后呢，出现了故障。就是工业区呢就停电了。就是同一天，就是下午7点30分的时候，一个单位呢就是遭到了这个雷击以后呢，它的电脑啊、网络、等等这些通信设备呢就是严重的破坏。还有比如说咱们1998年的4月22号，中央电视塔就是遭到了雷击。安全的这个监控系统就是无法运行了。
0: 郭老师说了这么多，我们终于明白了这雷暴是怎么回事儿。那您给我们说说吧，它既然是一个灾害天气，我们就得应对哈。我们的天气预报啊越来越准了，就跟预言一样，说什么来什么。那如果我们听到有雷暴天气的这种预警，我们该怎么办？那我们也得正常的出行。您给我们说说大家室外的一些安全防护。
2: 一个呢就是大家要这个密切关注这个云层的一个发展，就是停下来看一下这个云呢它是往哪个方向去的，它是什么云。比如说我可以看到这个云呢特别高，是个云柱子啊，这就是浓积云了。如果是说它这个慢慢看着它那个底部是发青发黑了，这个浓积的顶部呢是像个菜花光滑的，然后如果它慢慢发的这个云顶不光滑了，这就变成积云了。
0: 这
2: 个时候对，它就有可能出现这个雷电。但是呢就是你要看一下，看它那个移动的方向是注意它的变化，必要的时候呢就不要在户外了。虽然你下边的路上，但是你可以找个地方避一避，
0: 观察观察。
2: 对，室内的这个场所啊比室外的要安全一点。有避雷设施的呢比没有避雷设施的地方呢是要安全一些，
0: 车里比车外强。
2: 对、再一个就是低处比高处安全。如果是说我们在路上遇到了这种雷电就是避免呢在这个孤立的树下边塔吊啊下边，你如果在这些地方
0: 实际上就是平面的那个尖儿突出的那个地方别站到那儿。
2: 对没错是这样的。另外就是可能我们可能还要暂时就是手机啊电话就不要使用了，对讲机啊咱们可能有些
0: 对讲机算了，这一般不用。
2: 那有些可能就是车队出去玩去了，收了一部我收了一部，这样啊在打雷的时候就是尽量的就不要使用了。再一个有一些老年群体吧，主要可能现在听这种收音机的时候天线的就不要用了，就把这个天线收起来了。有车的话就是最好是到车里边，就是不要靠近这些防雷装置，就是本身就是吸引雷的，所以呢这地方也不能靠近。那么在缺少这个防雷装置的这个建筑物内呢，不要使用这个就是淋浴器啊，还有防雷的这个接地的这个连线，之后这个高压线可能遭到这个雷击以后它可能就是断掉了，它从上面掉到地上了，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能靠近了。还要当心这种跨步电压的这种电击。
0: 跨步在外面走路大家最好搓小步，
2: 正确的方法就是这个要小步这个或者是蹦着离开这种高压
0: 要求挺高的
2: 高压线都落到地上了，落地上它带电，双脚并拢以后呢你蹦着
0: 别形成这个压差。
2: 对快步的话就有可能就是造成这种跨步的这个 跨步越大，它电压就越大，容易形成这个受到雷击的这么一个伤害。
0: 如果这两天咱们遇上了雷暴，那尽量要到室内啊。但是如果说没那个条件在室外，建议大家呢尽量进入建筑物内哈，地铁里啊、商场里啊等等哈，躲一躲，别着急出来。那这个时候肯定不能划船游泳。

0: 嘛，那肯定公园啊或者景点也不会允许您从事这样的运动了，肯定会引导您离开水面躲起来。
1: 就是我们现在人手一部手机，如果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雷暴天气哈，我们尽量要减少手机电话的使用。另外呢，在家里面我们家用电器的这个插头啊开关啊也要留神，最好能把它拔下来。另外啊，如果您接触天线啊、水龙头啊、水管啊，甚至是钢丝网的时候，这类金属装置的时候，一旦遇到雷暴，您一定要松手。在这个时候，如果还接触，就非常危险了。
0: 是的，哎，我们俩再唠叨一句啊，实际上这话我们俩在应急云课堂里面也说过，就是打雷的时候，如果您这个装修，哎，这个水管啊、暖水管啊等等，这个家里的金属管，它暴露的比较多，没包在墙体里，或者是那个您的装饰物里啊，我们建议您老人孩子包括您自己啊也少摸，因为呢极有可能导电呀，还万一导电了呢，所以咱们尽量啊离那些金属管远一点。
1: 由于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就只能跟您先聊到这儿了。
0: 嗯，
1: 这里是我们的应急时刻，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

了了白，两了湿了饿了多了湿了起了来，爱了湿了罗了菠了喝了青的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欢迎回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城市读书会，旧书觅新知。我们下面呢，继续从经典中获取新的知识和理解。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品读的这本书哈，是《美的历程》，它的作者呢是李泽厚先生。为了更好的品读这本书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李厚毅，还有李厚毅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杜瑞斯，还有一位在首都积极坚持阅读的创业青年邹娜。我们下面来更加进一步的聚焦每个章节的内容。我们看到这本书啊，它是按照朝代来写的，就每一个朝代有自己的美学特点嘛。我们下面就请教二位，在众多朝代当中啊，每个朝代有自己的美学特点嘛，每个美学特点可能又不太一样，我们按照朝代来捋一下哈。二位觉得在商周时期哈，这个青铜器上的饕餮的这个形象啊，是很有鲜明特色的。哎，这个饕餮形象也是美的，但可能在另一些人看起来说这饕餮，哎呦，长得好狰狞啊，有点吓人。哎，那它到底美在哪儿呢？二位觉得？
3: 我觉得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这个饕餮形象，它是具有比较独特的审美价值。第一个是它有着历史与文化的象征意义。
2: 嗯，
3: 饕餮纹可能是由殷代统治者地位的氏族部落的图腾演化而来的。
2: 嗯，
3: 它也是殷商王朝统治者权威、意志和力量的象征，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

0: 和统治方式。
1: 嗯，
0: 第二点就是它具有反映特定的时代精神。华夏从炎黄到殷商奴隶主专制王朝的建立，经历了比较漫长岁月和残酷的战争，这也是一个血与火的时代。青铜饕餮忠实地反映了当时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野蛮年代。
1: 嗯，
0: 在他身上也积淀了那种血与火的必然力量。他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古代埃及金字塔近旁的这个狮身人面像。
1: 哎，
0: 虽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已经远去了，但仍其真实地反映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和时代精神，而保持着巨大的美学魅力。还有一方面就是他有独特的艺术形式的也比较精湛，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3000多年前，那我们说当时的人们能够如此熟练的、纯熟的驾驭青铜器的冶炼和铸造，还有雕刻技术，是令人比较惊叹的。
1: 嗯，
0: 其制作工艺体现了当时高超的技术水平，也采用了抽象夸张的手法，建造成狰狞恐怖的视觉效果。它主要是为了突出其威严神秘之感。我们知道，在有一些比如说青铜器上会有一些饕餮的形象，甚至它会含着人手这种形象，所以也打造了其神秘而庄严的氛围。饕餮纹呈现出神秘而庄严的艺术特色，能引发出人们的敬畏之感，也给人们一种威慑恐怖的感觉，充满了神话般的宗教色彩，将人们引入了一个神秘的艺术世界。虽然饕餮形象在现代审美中可能显得比较狰狞和可怕，但从历史和艺术的角度来看，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湛的艺术表现力，也展现了商周时期独特的审美风格和精神特质。它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能让我们后人能够了解和完全感受那个遥远时代的风貌和气息。
1: 所以说饕餮，就您觉得饕餮美吗？
0: 就是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它有一种对称的美。
1: 对称的美。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说很多就是在远古还有这个商周时期，它的一些包括兽首的纹样都是非对称性的，所以这个对称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强迫症的一个存在。
1: 美在对称哈。
2: 而且饕餮现在变成了一个那个好像是那个关于吃。这个神兽鱼比较喜欢吃哈，
1: 对对，
2: 现在它就变成一个那个贪吃的一个形象。
1: 哎，对，
2: 还有那个张艺谋啊，他那个叫什么？那个电影叫做《长城》
1: 啊，
2: 他那个怪兽啊，
1: 他
2: 的身上也用了那个饕餮的这个元素，他很喜欢用一些中国的传统的这些元素。来拍他的电影。
1: 主要这是我们说饕餮的形象哈。刚刚您提到宗娜，就是因为上古时期嘛，血与火嘛，对吧，有战争啊，有暴力，就是那会儿，所以这个饕餮它可能象征着这个力量，对吧？
0: 是的，
1: 它符合当时的一个社会存在。所以它有一个美的特点。但我们如果要说血啊，要说火，我们想一下，其实我严格来说，我反正在我印象中，先秦时期至少在大一统之前嘛，他还是频繁交战，尤其是在战国的时候，我们想什么长平之战呀，对不对？哇，一下坑杀那么多人，其实会不会也感觉也有血与火在里面？但是我们看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所写到的是先秦时期的重点在理性精神，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你觉得理性精神在书中体现在哪些具体方面？
0: 我认为就是在《美的历程》这本书呢，就是先秦时期的理性精神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当时孔子用理性主义精神重新，我们说定义了，也解释古代原始文化有关礼乐的这个定义，把它纳入了实践理性的统筹之下。例如孔子的三年之丧，强调的是把礼仪制度建立在亲子之爱的心理基础之上。这种理性精神在孟子、荀子那里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第二点呢，就是它体现了怀疑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表现出对宗教鬼神的怀疑态度。例如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荀子发展出乐观进取的无神论治天命而用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强调了对现实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努力，如孟子所倡导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伟大人格理想。鼓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坚持自己的信念和追求，这个跟我们当代的一些信念理念追求是非常一致的。第四方面呢，就是它的艺术与情感现实的关联。在艺术领域，认为艺术不是单纯的外在的移结形式，比如音 音乐必须诉之于感官愉快，并且具有普遍性。

0: 同时与伦理性的社会感情相联系，从而与现实政治有关。荀子对乐的重新解释体现了这一点，强调了乐能动人之善心，且声音之道与正通矣。总的来说，我觉得先秦理性精神是摆脱了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传统，奠定了汉民族的文化和心理结构，对中国的哲学、艺术、审美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理性精神既关注了我们现实生活，又注重了我们人的情感和内在精神世界的表达，体现了一种平衡和谐的观念。
1: 就是您说的关于先秦的理性精神，其实如果抛开书上的论点啊，我其实特别好奇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在血与火的时代，他会

0: 以后，我们再去欣赏很多我们当前这个市面上的各种影视文学作品，我们的这种能力也会提高。
1: 嗯，
0: 我们也不会被这种三俗去轻易的去带动。
1: 对，对，
0: 我们再去看这些短视频、小视频的这种很世俗化、三俗的东西的话，我们也有一种鉴别能力，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绝对是现代人的一种必然要求。
1: 嗯，听完您说的，我以后对于我点哪个视频
0: 就不开小视频了是吧？
1: 对，我看有哪个视频我该点赞，哪个视频我要表达出我的审美趣味啊！非常感谢李教授，非常感谢宗纳杜瑞斯啊，今天做客读书俱乐部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与您分享的是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那以上呢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祝愿大家能够活得更明白，活得更通透。好的，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绿绿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2: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跟我们分享智能生活方式的嘉宾呢，是来自优客工厂推荐的掌上新店的创始人王长金。首先要欢迎长金。
3: 谢谢各位听众。
2: 哎，那今天呢，长金会来跟我们带来掌上新店的一些知识，应该说我觉得特别需要普及给大家的，是有很多关于心血管疾病啊、预防呀、监测呀这些方面的知识。首先是知识要带给大家，还有呢，我觉得任何的智能的方式、智能的产品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乐趣。掌上心电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乐趣呢？今天大家想要来跟我们讨论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你需不需要这样一个智能的生活的方式，也来监测一下你的心跳心率，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我先想问一下长金，你和你的团队为什么会来关注心电这个方面？因为说实话，我个人关注这个方向，我觉得就是每年的体检，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会跟我有这样的体验，说我们听到心电这两个字，最常见的应该就是体检的一个项目，我们要出一张心电图，除此之外生活当中日常当中好像就没有那么常见了。
3: 对的，因为那个心电图是常规的一个检测项目，心电图从发明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是一个在常规体检中最常用的一个筛查手段，尤其是对于心脏类的疾病。同时呢，但是我从事这个传统的医疗设备研发已经20多年了，我一直是在从事在心电图的这种检测设备领域。

0: 发现这里的问题就是呢，很多人呢，包括中国的心脏病猝死人群非常高，也高于发达国家，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平时的体检不够，再有一点呢，就是对自己的健康不够，而且呢，很多的这种心脏疾病呢，往往在他的发病之前呢，已经有了细微的症状。但是呢，对于中国的一些老百姓或者都市里的人群呢，他一般就是一年的一到两次的体检，平时呢，他也没有时间照看自己的心脏状况。所以当他感觉到难受的时候呢，他再去医院，这个可能他这个心电图的改变已经过去了，变成一过性的了。所以说呢，基于这点呢，就是说的怎么样在这个中国这种心脏病群体的这种高发的大国里头，我就想能做一款这种移动的随身的设备，当你发现有心脏的异常的状况，比如说心慌啊、心悸啊、胸闷啊、胸痛啊等等，能随时随地的能检测你的心脏，能得到一个医疗级的心电图的数据，能对你的这个心脏的疾病做出一个风险和指示，然后到医生那做个诊断。
1: 刚才你特别提到了，我觉得有一点是很重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心脏不舒服，那是一下一瞬间的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0: 对，
1: 等你真的要去医院来做检查，我跟医生说，我觉得我好像可能会有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这个时候作为这样一个专科来说，他是很难再帮你监测到，或者是你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可能甚至是住院的一个监测，他才会再一次监测到你不适感的这个问题。
0: 对的，因为呢，如果他要是随时都能监测到你心脏的状况的，那你心脏的这个疾病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你已经假设说是一种心律失常，它已经变成一种频发的或者是一种持续性的了，这时候的这个严重程度，可以说呢，就是你可能必须得住院治疗或者长时间的终身治疗了。咱们现在所说的是在这种预防领域，当你这个疾病在心脏有了异常状况的时候，如果你能早发现早治疗，有一种随身的设备能早发现你这个心脏的异常的改变，在这种提前的医学干预的情况下，有可能你的心脏病的发病可以大大的延后，或者说经过提早的治疗了以后呢，你达到一个痊愈。
1: 我觉得通过这么小的一个东西，第一是监测一下我们心脏的状况，平时的状况。说到平时的监测，大家会很自然的和我们生活当中的另外的仪器来比较，比如说测血压的，还有测血糖的，这个在日常的居家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家庭已经是一个必备品了。那相较于监测心脏的一个正常的状况，日常的一个状况，现在还没有那么普及的原因是什么？
0: 是这样的，因为心电图呢是一门学科，在医院里头呢，一般在一个大型的综合医院里头呢，会看心电图的医生呢，也就是在3%或5%。所以呢，咱们大概做过心电图的都知道，应该是到先去挂号，然后呢找到医生，医生给你开完单子去排队交费，然后再去做心电图。做完心电图了以后呢，心电图的医师会出了一个结果，再把这个医师的结果再去转回到你的临床医生，他再根据这个结果再来给你进行用药或者不用药，或告诉你怎么治疗。所以说这个心电图的这个医生呢，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群体。再有呢，就是一些心脏的专科医生，他会看心电图。就因为心电图的他这个专业性，所以没有在大众化里头普及。但是呢，我们平常老百姓自己在家用的血压或者血糖呢，它就是看一个数值，它经过了简单的测量或者说简单的操作步骤，它只要是按照正确的操作步骤，它得到的结果老百姓都会看数值。比如说我的血压80-120是很正常的，如果是90-140了，那我这个可能在一个边缘值了啊，我要高于这个，那我可能就血压高了。血糖呢，我只要空腹血压血糖我只要是6点多，假设了哈，我这还算是正常。如果我空腹血糖达到7达到8了，那我现在就要开始控制了。
1: 好判断。
0: 对的，他就看数值就行了。心电图呢是一种图形诊断，是经验的。
1: 那这样一个小盒子到底能够帮我们监测到什么样的状况，使用的方法又是什么样子的，我相信很多的听众也很感兴趣。那首先呢，大家可以看看图先了解一下，被大家误以为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产品的，甭管是充电宝还是名片夹啊，这个大家先看看我们的掌上心电到底长什么样子，接下来呢怎么样使用。同时也提醒一下大家，我觉得好像一说到心脏的问题呀，一说到心电图呀，或者是监测一下我们心脏的状况，大家就会觉得很复杂。就像刚才常青讲的，我是不是要去到医院还得排队。

0: 给挂号，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乐享生活要告诉大家的，现在不用了，移动式也可以来监测了，而且呢一个小小的名片盒这样的一个大小的仪器就可以帮我们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工作了。但是操作起来会复杂吗？我们自己能用吗？它已经不像监测血压那么简单，监测血糖那么简单了，那究竟怎么样来监测呢？今天我们跟来自优客工厂的掌上心电创始人王长金一起来聊一聊平时怎么样移动式的来监测一下我们的心脏的状况。虽然我特别不愿意说到的一个词，但是呢我觉得为了让大家有一个警惕感还是要说一下。其实心脏的问题可能现在大家觉得离我有一些遥远，但是往往当有一些新闻，尤其是有一些比较年轻的生命因为猝死这两个字出现在新闻当中的时候，大家就首先第一是心里一惊，接下来呢会在想说、哦、这么年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被大家重视，它已经不单单存在于新闻的标题当中了。长金，你跟你的团队是不是也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思考这个问题？
1: 是的，因为呢，心脏病猝死呢，它88%都是由于心律失常引起的，是一种恶性的心律失常引起的心脏猝死。
0: 嗯，
1: 在我们开始做这个项目之前呢，也经过了一些调研，就是由于中国现在这个经济条件都已经非常好了，人们的饮食结构也改变了，而且现在城市化过程，城市化里的这些中青年的这些白领，由于运动比较少，再一个饮食结构也都是比较不是那么健康，所以这个现在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的这年轻化趋势越来越严重，而且呢，现在的人的压力呢，比以前的人的压力就要大的很多，是吧？有住房啊、教育啊、家庭啊等等，所以在这个多方面的条件的促成下呢，会让他这个心脏病的这个发病几率早早的就提前了。而且呢，由于这个工作的压力和忙碌的情况下呢，他不太关注自己的健康，认为我年轻的时候可以拿命换钱，我以后的时候再拿钱换命，但是现在看来呢，可能等不到拿钱换命的时候。所以说现在呢，应该提早的关注自己的健康，提早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单单是心脏疾病。
0: 包括测血压、测血糖这样的一些仪器，其实在家庭的使用环境当中，大家总觉得说是不是上了年纪的人才需要用，但是呢你看血压血糖现在慢慢的呈现了一个需要年轻人也来使用的一个趋势。那这个心电，我们来关注心电图，你的这个图形的变化，还有你的心脏本身的它的日常的一个状态，慢慢的也呈现了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现在就使用的人群来说，肯定我们第一，我们这样一个智能的生活方式不是推荐给单单是老年人来使用的。那么大家就会疑问说，我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说它可以作为一个居家常备的一个东西了吗？
1: 对的，我从4年前开始创业干这个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智能手机虽然在发展，但没像现在发展这么大。
0: 嗯，
1: 当时我的定义的人群呢是25岁到55岁之间。
0: 25岁就要开始使用了。
1: 对这个智能手机有一定这个那个接受度的。但是经过现在来看呢，现在我这个年龄可以放宽到25岁到65岁了。为什么？因为很多这个年轻人他每年都要换手机，换下的手机都去哪儿了呢？很大一部分都给自己的父母了。是不是教会他父母使用一些简单的这些视频呐、沟通啊等等。所以说呢，他现在呢可以就是我们做的这个掌上心电产品其实就是个手机附件了。只要加上这一个手机附件，他的这个换下来的旧手机就可以给家庭给父母做一个心脏健康的管理设备。而且不只对他的父母，他自己的平时呢他也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尤其是35岁以上的这种白领人群，久坐不运动的人群。
0: 哎呀，这个你看，突然你说了35岁以上久坐不运动，很多人就开始把各种关键词都往自己身上套，来看自己是不是有符合其中的一些元素，但是又还没有关注自己的一个心脏的健康的问题。不要等到你觉得心脏不舒服的时候才来关注你的心脏健康。当然了，这个微博上面有朋友说现在猝死太可怕了，那这个高科技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能够检测出来提前预警吗？
1: 是的，是这样的，在猝死的一般这种心律失常之前呢，它不是说的这种 突然一下发生的，它在之前的时候多少都是会有预兆的，都是有预警信号的。
0: 嗯，
1: 可能你突然一下感觉到胸闷了，感觉到胸前区的刺痛了，或者是在劳累过后以后突然感觉到心悸了，或者是瘫软等等，还有的时候有一定的晕厥。

0: 或者感觉眼前发黑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在这种症状发生时候呢，如果是你手头有这些比如说血糖血压或者心脏的设备，你都可以用来这一个家庭化的自我检测，你就会了解到，如果你要是这种血糖也不低血压也都正常，那就是你这看看你这个心电图，那就是你这个心电图如果里头有一些这个心律失常的指征了，那你可能马上就要去找医生来进行干预了，是吧？这样来说呢，就以家庭化为使用单位，以个人化为使用单位，随时随地的能把你这个症状抓住。要不然的话，等你跑到医院去，等预约完了以后，可能你这个症状已经过去了，你就抓不到了。那你认为你的心脏是健康的，你再得到的检查结果也是大致正常的。这样来说呢，你就把这个有效期就给错过了。所以一定要这个随时随地的检测心脏的状况。这个现在在美国都是已经有临床验证的，它比这个在医院的这个设备，它对这个心律恶性心律失常还有常规的一些心律失常的一些检出率是在3倍以上的。
1: 大家对于猝死这两个字看起来触目惊心，然后又特别的关注，所以呢会想要了解能不能提前预警这件事情。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说因为猝死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很可怕，你就提前预警这样一个单一的问题。它再往前一点，其实是一个日常的一个监测和日常的维护，你要保护好你的心脏，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对，因为现在呢，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心血管系统疾病，现在已经说了，不只是器质性的，是一种叫生活方式疾病。当你发现这个问题了的时候呢，往往呢，包括有一些心律失常，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功能性的，你通过你的简单的饮食或者生活习惯的调理，它会渐渐的趋于正常的。如果再没有的话，简单的通过一些简单的这个医药的治疗，它也会有一定的改善的。如果要是由器质性心脏病来的，那这个必须得到这个医院去，由专科的医生来对你进行干预。所以呢，这个中国有句话讲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在猝死这个阶段，其实它已经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积累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必须日常得有一个照看。
1: 说为什么不能够把这样一个监测的方式做到智能手表里面？说那样比专门手里拿个东西是不是要强？
0: 是的，现在有这种手表手环。这种手表手环呢，它是用这种光电的办法，它是一个发光的 LED， 然后呢，它侦测到这个皮肤或者血液在里头的这个变化，它得到的是一个心率。因为这个手表在人的这个身体上佩戴的时候，它是正常在运动中的，在这个运动中呢，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干扰。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因为它是用电极直接从体表采集，而且呢采集来的无论是从信号啊，还有这个产品的设计啊，它必须得符合一些医疗级别的认证。在这个医疗器械方面呢，它这个认证呢是有强制的标准，还有这个专业的这种行业的标准，你必须都得符合。如果单单把这个东西做到一个手表里头来说，还要得到一个能达到一个医疗临床级别的这种心电图，这个现在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这个它的使用方法也不像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小卡片这个这么简便，拿出来以后直接就用了。
1: 智能手表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穿戴设备，大家会觉得说能不能把功能融入，也是因为这些穿戴设备它优先于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掌上这个心电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那如果我们一定要横向的来比较一下，现在市面上面我们可以见到的其他监测我们身体其他指标的这样一些穿戴设备的话，那么比方说他们监测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得到的数据大概是关注我们身体的哪些功能，而我们关注心电这个方面又有什么样其他的不同的地方。
0: 如果要说到心电图呢，首先这个是必须这个数据是有效的，必须能通过这个能给这个临床医师提供这个诊断辅助的。如果说我这东西做到一个手表，做到一个手环，或者是现在还有一些这个手机上的一个 APP 应用，把手放在这个手机后面的这个摄像头上，它也能出来这个简单的这种脉率。这种呢只是给一个心跳数，它提供不了一个可供医生来进行辅助诊断的一个心电图。而且呢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它是通过所有的这个诊断的信息和标准，它都是通过心电图来的，它给医生呈现的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完整的心电图信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当你这个心率是正常，咱们这个心率分心两个律，一种是速率的律，就是心跳数，还有一种是节律，就是你心跳的节律的问题。这种心跳的节律呢，它跟心脏这个疾病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也是说的是类似于叫心律失常。当你这个心率心跳数是正常的情况下，你的心电图可能已经改变了。
1: 马上就有朋友在问自己的心跳是不是正常了。我们常军虽然不是医生，但是可以帮你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成人的正常的心跳率大概是多少呢？说我的心跳平常是一分钟140，是不是正常？
0: 那这个不正常了。正常的这种成年人的标准呢是60到100次，下限呢在是60次，高限呢在100次。但是一般人的心率如果是达到了，在正常的休息状态下测量，静息状态下测量达到了90到100次的时候，这时候要警惕自己的心脏了，证明你基础心率过快。基础心率过快呢，一种来源于可能是你运动了没休息好，或者是代谢比较快，或者是你就是经常熬夜呀，但证明呢你这个对心脏已经引起了你心脏的改变了。无论是生活方式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引起，像您这种如果要是平平常常一测都达到100多次，那您这个应该到医院去让医生给您做个诊断了。
1: 应该去就医了。今天呢你是在我们的微博下面留言了，我凑巧帮你念出来，常军可以来回答你。但是如果放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用移动式可以监测心电的方式来监测了之后，在微博上面也有朋友说输出的分析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0: 是这样的，每次按照要求监测完以后呢，我们会给一个提示。提示呢，一种是你的这个心率，就是你这个心跳数，就跟刚才那位听众说的，你这个心率是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再一种呢，我们给这种叫节律，你这个节律是不是正常的，你在监测这个期段你有没有心律失常的风险。如果你发现在多次测量的时候都有这种心律失常的风险，你大概可能就要寻求一些就近的一些医疗机构的帮助了，来帮你做一下这个确认了。
1: 我们在自测了之后，在我们的手机上面，因为上半时段在广告时段也有朋友说是不是一定要连手机，这个我给予你一个肯定的答复，肯定是要连接手机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的产品。连接了手机之后输出的分析数据，首先至少它会给我一个基础判断，
0: 对
1: 我是否在正常值范围内。
0: 对，
1: 那么在不正常，我经过了几次测量之后都是不正常的范围，我们就要寻求医生的帮助了。
0: 对，当时呢我们这个心电图都存在手机里，也存在云端，可以转化成一个心电图的图片，可以呢通过微信啊微博啊等等就发给你的医生，包括电子邮件都可以直接通过手机就可以转发去了，寻求后台的一个帮助。
1: 连接手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和目的，就是我们可以把你过往测过的很多次的数据，每一次的数据我们都存储起来。
0: 对的，
1: 你再去见医生的时候，你就会说我在这个时间段哦测了是这样的，很一目了然，不用再你口述了我在什么时候感觉到我的心脏不舒服。还有我觉得大家问的问题确实也很专业。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你看我们平时体检的时候，你去测这个心电的时候，它也会让你平躺放松这个时候一分钟的时间你要怎么样，会有一些基础的要求。那么呢会有朋友在问说和到医院去测这个心电图给出的检测报告的数据的条目和这个我们用掌上心电测出来是一样的吗？因为是便携式的，所以在操作上面由于操作而产生的误差会有多大？还有像温度呀天气呀这样环境的变化会不会对仪器的工作有影响呢？
0: 现在呢温度环境对这个仪器没有影响，但是操作确实会有影响。因为对于任何种家用医疗器械，包括血压血糖包括心电，你只要是不正确的使用，它都会得到一个错误的结果。所以说呢医生呢他到你到医院里去呢，你跟他说医生啊，我前一个礼拜测的我血糖都高，或者我前一个礼拜测的血压都高，医生不会信的。那你来你得到我这儿，我再给你测一下，我得以我眼见为实。但是咱们这个心电图不一样，咱们是有图有真相。当你这个到看医生的时候，你可以从你手机里的把这个调出来，你可以给医生一篇一篇的看啊。医生一看啊，那你这个可能是有使用造成的，你这个可能确实是你有问题。所以咱们这个是有图有真相就不怕，咱们是保留这个测试的一个证据的，有图形来说话。
1: 医生看完了之后会给予他的一个专业的判断。
0: 对的。
1: 好，那也会有人说医疗机构对这样的数据的认可度会有多大？
0: 是这样的，我们的产品呢都是医疗器械，

0: 而且都是医疗器械级别的，而且我这个掌上心电的系列产品呢，我也通过了欧盟的医疗器械认证，是在欧盟里头通行的医疗设备。
1: 嗯，
0: 所以说呢，在医院，在医务人员使用是完全可以拿来给使用者做诊断的。
1: 嗯，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几名战士在这江底下把那沉船捞上来，补了补，修了修，还真能用。可就在这么个光景，由打对岸来了一条船。哎呀，现在这战士们呢，盼船都盼红眼了，这船是来干什么的啊？隐蔽，哗，都隐蔽好了。来的肯定是敌人的啊，因为敌人就在对岸。说这个船来干什么来了？热闹。怎么热闹呢？这个渡口不是由民团把守吗？那么这个土司下令一定要看住这个渡口啊！为了安全起见呢，他们就撤到了北岸，把这船呢也藏起来了。那么这个民团的这个团长抽袋烟，由于撤的着急，把那大烟膏啊就忘在了对岸，这个半夜这个烟瘾可就上来了，你说他就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啊，怎么办呢？最后把副队长叫过来，你去架子小船，估计现在啊这个红军还没有到这个对岸的岸口呢，去把那大

0: 年糕给我找来。
1: 哎，这就驾船过来了，干什么来了？来取这大烟膏。赶这副队长刚一上岸，几把枪把他逼住了。
2: 别动，别动，别动！哎，没动。
1: 这船上共计两个人，全抓了俘虏了。这现在呢，咱们这手中可就有两条船了。哎，二十几名红军战士啊，跳到这小船上，再跳到这刚刚捞上这艘船上，架着两条船驶向对岸。到了对岸，气得哭吃爱吃不吃，就把这二十几个民团全给缴了械了。捆绑起来之后，这就找船呢、啊，找来找去的还真不错，又找到了四条船。原先手里有两条船，现在又找到四条船。红军呐、啊，共有六只渡船了啊！大船两只，每次可渡60人；小船4只，每次可渡40人。哎呀，这就在这个对个岸就找这些船工啊，还真不错，找来30多名船工，一查人数，共计36名船工啊，6人一船，3人一班，啊，都准备好。这时大部队已经到了渡口，就6条船呐、啊，20000多人呐、啊。刘伯承一听有船了。好，现在开始过江。一声令下，这就开始大部队过江。就这6条船，刘伯承戴着眼镜啊，站在这龙头石上，亲自指挥渡江。夜又降临，月明如洗，繁星如梦。融融月色中，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登上了一条大叶子船，向北岸渡去。5月5日，林彪和彭德怀在龙街和洪门渡分别收到了以朱德名义发出的电报。电报指示除留红13团继续在洪门渡过江外，红1军团和红3军团主力全部改由胶平渡过江。这大部队你到这儿来。7日上午，3军团渡江完毕。8日黄昏前的1军团按时完成渡江任务。那么担任后卫的红5军团在军团长董振堂的指挥下，连续3次打退尾追之敌的进攻啊，圆满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渡江的任务。也于9日渡过了金沙江。至此啊，7天7夜呀、啊，20000多中央红军靠着6条渡船全部的渡过了金沙江，到达了四川境内的会理地区。那么与此同时呢，单独行动的红9军团在完成了牵制任务后，也在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金沙江，并沿金沙江西岸布防，阻止敌人渡江，掩护红军主力集结会理地区休整。5月11日，招魂员2追剿纵队、万耀煌所部13师先头别动队赶到金沙江边的时候，红军早已在会理地区集结完毕，进行休整。那么追敌呢，只能是望江兴叹了。就在那一天，刚刚挨了蒋介石一顿臭骂的薛岳，又在电话里把周浑元大骂了一顿。周浑元挨完骂之后，摸起电话把手下的师长又大骂了一顿。师长挨完骂，又把电话拿起来把旅长骂了一顿，旅长骂团长，团长骂营长，营长骂排长，排长继续往下骂，最后一直骂到底儿，连把做饭的那伙食兵都给骂了一顿。为什么呢？ 这火气怎么都这么大呀？能不大吗？几十。

大军就这么围追堵截，就堵不住红军啊。那么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毛泽东采取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两战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最后又北渡金沙江，最终摆脱了敌人的重重包围。那么部队以后的去向是哪里呢？最终决定立即北上，穿过移民地区，抢渡大渡河，争取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因为蒋介石的追兵啊已经逼近到金沙江了，红军队伍别无选择。那么压下咱们红军这边咱且不表，再说说国民党这边，红军走了，驻守云南的是龙云呐、龙云龙主席啊，擦了把冷汗呐、哎呀，红军走了，虚惊一场。这红军要是在我这云南地界，我是一辈子也消停不了了。为什么呢？别人我受不了啊，蒋介石我是最受不了。哎，这龙云正暗自庆幸的时候，蒋介石电话到了。电话里说呀，蒋介石马上要到昆明来。龙云接到这个电话，把电话撂下，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稼烈，就那贵州主席啊，贵州省主席王稼烈。为什么他想到王稼烈呢？龙云怕自己也像王稼烈那样啊被蒋介石找个借口给扳倒。说王稼烈现在情况怎么样？哎，蒋介石在即将离开贵阳的时候啊，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以堵截不利为借口追究王稼烈的责任。你干什么的啊？这红军就在你贵州这儿，如入无人之境，你这追击不利，堵截不利，就是不利。最后蒋介石跟这个王稼烈说呀，摆在你面前两条路，一个是贵州省主席，再就是一个25军的军长职务，你就二选一吧。王稼烈站那儿寻思半天，心里明白了，当主席那就没有兵权啊，原来我也是主席，那有兵权呢。现在蒋介石开出条件来了，你要想当主席，兵就不能给你。思前想后，王稼烈一想啊，那我还是当军长吧，你管怎么地啊，这个军长他有兵权呢。蒋介石啊早就知道啊这步棋，就知道你王稼烈准得选那军长。这王稼烈就当上了军长了。紧接着蒋介石又导演了一出戏，叫闹军饷事件，说这个王稼烈克扣军饷啊，你们如果要换掉王稼烈的话，大家可以拿到十足的军饷，你们拿到军饷不就行了吗？为什么现在你们拿不到军饷？实际他没给，就是有人在中间扒皮，就是王稼烈扒的皮。你看，给王稼烈栽赃啊，瞪眼珠子栽赃，最终啊，王稼烈在上下夹攻啊，在这个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哎呀，没办法了，找蒋介石说呀，行了，我要解除兵权啊，出国考察，我还是出去溜达溜达吧。大家听到这儿啊，是不是有点耳熟啊？啊，当初还有一个人也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啊，那就是张学良啊。然而在蒋委员长的心里，王稼烈怎么能和张少帅比呢？于是给了王稼烈一个简单又好理解的回答，您呢就在国内转转吧。哎，人出国都不让。随后啊，这个王稼烈含着热泪离开了他经营多年的贵州。

现在王家店完了，兵权也没了。那么工于心计的龙云毕竟不是王家店，金沙江失守，龙云知道自己责任重大呀。为了表示啊，哎，悔罪之意，他不惜的施用了苦肉计，对防堵不利的官员是大开杀戒，枪毙了一系列临阵脱逃的县长啦、参员啦，甚至还以通共叛国的罪名抓了一批，哎，商贾富家。这还不够，龙云决定呢还要负荆请罪。在蒋介石来昆明的头一天呢，这龙云就给蒋介石拍去了一封急电，对这个红军突破金沙江防线一事就表明，唯有请军座，将卑职严刑以处，以谢党国。龙云，那意思你把我处理了吧，哎，你把我弄死都行啊，啊，我这儿以谢党国，我没受住。这龙云真的是要请死吗？当然不是，这些都是姿态。打败仗的将领那么多，要是都杀了，蒋介石怎么去打仗呢？但是龙云知道，蒋介石爱面子，为人臣得学会给领导台阶下。仗是可以打输的，但是错是万万不能认的。不过请罪假装的是可以的。不过这龙云对蒋介石来昆明啊还不完全放心啊，暗中他不止他平时用来专门对付蒋介石国统特务的政训处第三科以及军政的亲信，密切注视蒋介石到昆明以后的动向，以防不测。给我注意点，我不是王家店。其实蒋介石啊虽窥视云南已久，但此时呢还无异于对龙云下手。一来这个龙云在云南的政权比王家烈在贵州巩固得多，滇军牢牢地掌握在手中；二来滇军战斗力很强啊，不仅他的38军地方民团那也很会打仗，38军那就是滇军，那作战很勇猛，蒋介石不敢对龙云轻易下手。第三，蒋介石清楚啊，龙云的性格多疑，刚愎自用，历来对自己就存有戒心。蒋介石非常明白，你看龙云又请罪什么的啊，他对我有戒心。哎，怎么说呢？前一些日子，这个薛岳带领部队追剿红军，就到了昆明城下，龙云就下了一道命令。你这中央军不来了吗？啪就来一道命令。他下了一道什么命令？这命令啊把薛岳气坏了，说中央军哎以及各师各旅各团，就所有你的部队，你要想进城来得凭证，得先到我这儿办特别通行证，说你们买个菜啥的你得拿证件啊，买个火柴什么的，你想入城来，嘿嘿，特别通行证，这个部队是一律不准进入昆明城啊。薛岳就站在城外望着昆明，进不去。那么这个王家烈呀，当初对这个中央军呐、啊，就是对薛岳他们呐、啊，那是毕恭毕敬啊。一看这个中央军来了，也知道惹不起。因为武器加身打不过人家，也明知道蒋介石名额在我贵州是绞杀红军，实际是侵占我地盘，防不胜防，最后还是让老蒋给端出去了。那么与这个王家烈相比，这个龙云就不好对付了。那你不能进，我也不见你，我招待你一顿饭咱们就客气客气，你看看。为此呢，这个薛岳还有那吴奇伟大为不满，曾向蒋介石写信告状，

0: 么这些现象都提醒了蒋介石，龙云是个不好惹的角色，因此呢，他无异于触动这个雄踞一方的土皇帝。不过蒋介石眼下最要紧的事情，还是要调动包括龙云在内的一切力量，对付他的敌人红军。蒋介石的当务之急是组织大渡河会战，在大渡河这儿搞一个大会战，一下子就把这红军全都给他消灭了。五月十日啊，正好蒋介石带着他的智囊班子啊，由这个贵阳飞到了昆明。蒋介石也知道龙云多疑，也怕引起他的猜疑，所以呢，这次来昆明啊，轻车简从啊，就带几个人，就这么来了。龙云呢，亲自到机场去迎接蒋介石。由于前次对薛岳的中央军多有得罪，龙云也想趁机会和蒋介石拉拉关系。蒋介石下飞机后，龙云就把蒋介石一行安排到了风光秀丽的五华山一幢豪华别墅里。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哎，蒋介石听说这事儿了，还乐了，哎，还挺有办法。所以这个蒋介石认为啊，那么这个地区对汉人是充满了世代仇恨的种族啊，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汉人。就你这红军啊，朱德、毛泽东，你领着红军去了，你到那儿根本不行，不但不行，衣服也得被扒溜光。可是蒋介石好像忘记了，红军把多少他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毛泽东就决定去向彝族借路，但是要怎么和他们联系上啊？你不能贸然就去啊！哎，大伙开了个会，就商量怎么办。毛泽东就说了，彝族兄弟们很穷啊，要带一些吃的，多拿些衣服。这样不行啊，你万一他们首先语言不通啊，你跟人家说不明白，这红军一进去，人家把钩杆铁尺大镰刀全拿起来了，那可就麻烦了。哎，毛泽东啊，眼珠一转，咱们就在这几个人质身上下手。你想啊，如果咱们能把他那人质要救出来，就可以说服他们啊，说服这个彝族的部落首领，这样呢，这个谈判就好展开了。你看，我把你们的人质都给救出来了，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给你带了一些吃的药品。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老百姓的军队啊，我们不抢也不烧也不杀，不像那伙军队。就这样就决定下来了，就派一个小分队，这个队长叫唐亮。这唐亮啊，带领五个人干什么呢？去救那人质。这个人质啊，被关押在冕宁县，这个县长叫什么名呢？叫仲富勤呐。那么这个县里边啊，还有个边防军啊，边防军的一个团在这儿驻扎了，这个团长呢叫李武。哎，就这么个形式。当初啊，这个县长来到这儿，说句真话也挺苦恼的啊，这个地区不好这个管理，所以他就采取这么个方法，抓了几个人质。哎，其中呢就把这彝族族长的儿子古济给抓到了，就压在了县里边。唐亮领的任务要救这几个人质。唐亮琢磨怎么救啊，他带领小分队出来了，而且首长告诉他一定要快啊，不能慢了，时间紧迫呀，后边有追兵。唐亮点点头，他说唐亮枪打得好，胆儿也大，但是这领不丁族扎生地目关生人的，他也真没了主意，怎么救这几个人呢？离这个县城不远了，他找了个林子，来来，咱们几个开开会。几名战士就坐下了，就开始研究啊，探讨啊，怎么进县城救这个人呢？啊，把这个人质救出来，交给这个彝族的族长，是吧？咱们好跟他借路，好能过去。商量，七言八语，议论纷纷。正研究的时候，有人说话，就在这个唐亮的身后。几位兄弟，如果要是不嫌弃的话，我也参加你们这个队伍，一同跟你们去救人啊。把唐亮吓一跳，啪把枪拉出来，谁呀？一回头，面前站一位，这人戴一礼帽，

0: 穿一长衫，细一看呢，耳目有神呢，炯炯有神，还留了胡子。您是谁呀？我呀，自报家门吧，我叫杜鹏飞。哟，唐亮机灵一下子，这个杜鹏飞这名啊，在部队里头一般人都知道，这是一侠士啊，啊，除暴安良的侠士，井冈山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帮过咱忙。您真是杜鹏飞？我真是。说这人是不是杜鹏飞啊？确实是。说杜鹏飞怎么又跑这儿来了？我前集不说了吗？杜鹏飞红军一走，走出井冈山长征去了。杜鹏飞这心呐、就掏空了。哎呀，就感觉到啊，就没意思。这红军在这儿多好啊，老百姓过幸福的日子。这红军走了，你说，哎，他也跟下来了。所以这一路上跟着红军走，他把他自己也当成了红军的一员。这无巧不成书，这事情也该着，恰巧杜鹏飞就走到这儿，他随着这个大部队暗中跟随，突然看这个营地里出来这么一个小分队，就知道这有任务，他就在后边跟随而至，树后听得明白的，哦，他们就是要救那人质啊，这正是我显身手的时机啊！好，我帮忙，就这么出来了，自报家门。而且杜鹏飞现在怎么想的呢？我要参加红军，哎，我何必暗子帮忙呢？我就明着来，这是老百姓的队伍，所以他挺身站出。唐亮对杜鹏飞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欢迎欢迎。不过杜大侠，妹妹别这么叫我啊，老杜，你说咱们怎么救？杜鹏飞乐了，这救人质呢可不是大战场，要说这大战场对吧，你看咱们拿家伙就打，就你们这身着装也不行。为什么？你都穿着军装呢，一看就是红军战士啊，啊，提着枪进县城，人家的守备那军队干嘛的，那不就发现了吗？而且你们还有危险。那您的意思是你们稍后片刻？说完这句话，杜鹏飞走了，也就大概一个多钟头。这唐亮心里还直打鼓，这杜鹏飞是真的是假的？不过咱们也对他加点小心啊。刚说完这句话，唰，杜鹏飞回来了，手里拿一包，打开一看，嚯，把战士们吓一跳，都是新的上衣啊、裤子、鞋啊，还有这个大袋啊，还有钱搭子，还有扇子。哟，这干嘛呀？都穿上换上。因为是营救小分队，所以大伙带的都是短家伙。杜鹏飞呀、以最快的速度跑到跟前一个小镇，花钱买了点衣服，就告诉这个唐亮他们，你们都换上，咱们打扮成买卖客上，就进他的县城，先把地形侦查完毕。哦，我明白了。这战士们就开始换衣服，这就上了路了。五名战士加上唐亮六个人，再加上个杜鹏飞七个人，七人小分队是够奔县城来了。到了县城这个门口啊，哎呦，稀稀落落的，这人不是那么稠密，那有把门的站在这个大门洞边上抱一大枪，这墙边上还贴的什么布告，什么征这个税呀， 发现红军要举报啊，有赏啊，反正就这些东西。几个人大摇大摆这就过来了，唐亮打头，杜鹏飞紧贴身，像做买卖似的。这把门的就看这个城门的，他也分人，这老百姓站住，检查检查。哟，我这是卖鸡蛋？什么鸡蛋？看看 这鸡蛋我回去检查检查。哎，奔儿他勒大脖子揣起一个来，一看这几位都虎背熊腰的，这干嘛的？说山匪，行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别惹了。一看这都倍儿精神，这些当兵的也害怕呀。就这样，这个七人小分队就顺利的进入了县城，能否营救出人质与这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在咱们戏曲界有句老话叫做一窝蛋吃饱饭，就是说一出戏离不开正旦、小旦和花旦，他们是主要的舞台人物。今天我们要赏析的蒲剧古装戏《蓝莓记》就很好的印证了这句话。演员在舞台上跨行当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青衣，一个是小旦。全剧故事情节围绕婆媳关系，讲述了一段传统家庭的情感故事。下面呢，先熟悉一下主要剧情。长媳春兰贤孝，却遭婆母虐待，终于在次子娶亲之时被驱逐。安家尊长安二爷设计让冬梅在花烛之夜大闹洞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令安母吃尽苦头，幡然悔悟，将春兰接回，夫妻重聚，合家团圆。蒲剧古装戏《蓝莓记》由蒲剧名家史林平主演，他在戏中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春兰，一个是冬梅。蓝莓记故事结构简单，整出戏八个人物，演员七人，用最少的人物结构涵盖了蒲剧生旦净丑四个行当，最大限度体现了蒲剧的艺术魅力。在故事的开始，儿媳春兰性格内敛，对于家庭她甘于付出，没有怨言，对于婆婆的错误做法她逆来顺受。尤其是在第一场戏中，从春兰起床问安到伺候婆婆洗漱，很生活化的两个细节就已经表现出春兰逆来顺受的性格特点。

缘分，香水又可用，心下无字。

0: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1: 该洗漱杯茶。
0: 大清早起来你就拿茶管我。
1: 该洗漱杯饭。
0: 杯什么饭呢？
1: 我什么？
0: 你不就省事儿了？
1: 洗

0: 罢了，
1: 谢母亲。
0: 哟，这是一件新衣裳吧？
1: 是啊，是嫂嫂做的，母亲你看可好？
0: 一件新衣裳有什么稀奇的？
1: 啊，母亲，嫂嫂贤惠难得，为何还不趁母？

0: 亲心意呀。
1: 妈做儿媳妇的时候比她贤惠，可光贤惠有什么用？妈都这么大岁数了，她还没让我抱上孙子。看来妈的早点把你的喜事给办了。
0: 啊，母亲，孩儿学业未成，母亲不必着急。
1: 这些个事啊，由不得你，妈说了算。记住，顺者为孝。
0: 孩儿记下了。
1: 你去到学馆告诉你大哥，让他回来一趟，就说妈有事给他商量。
0: 哦，对，明。辞别玄堂出庭院，去到哪儿？

0: 木树，你做的这是什么饭呀？
1: 乃是我母清晨爱吃的素食。
0: 看看这臭的像倒头饭，稀的像照人烫。
1: 婆母不中意，媳妇重去做来可好？
0: 你想饿死我呀？
1: 先少用些吧。
0: 你还逼着我吃？
1: 媳妇送去做来。
0: 你这是给我赌气呀。还敢给我顶罪？
1: 媳妇不敢，媳妇不敢。
0: 凉你也不敢。我的衣裳可曾做成？
1: 尚未做成。
0: 一件衣裳还要做到猴年马月。
1: 我母快先几日吧。
0: 快些几日，你想的倒好，白天的活儿不能耽搁，今天晚上不要回房中，就在这儿给我做。
1: 是，
0: 把饭重新给我做去。

0: 来了，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大嫂子，不知我那二公子的婚事办得如何？
1: 哎呦，办成了，办成了！就按您说的日子办喜事，您就准备吧。
0: 没关门的儿媳妇了，
1: 哎呦，看见了，看见了！你这个儿媳妇呀，那可真是大着灯笼都难照。这个姑娘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描龙绣凤无所不精。人家还给他爷爷学了一身的好功夫，干起活来。小伙子都不如他一个，
0: 哎呦，是吗？
1: 你这表示书香门第，那表示戎马是驾，可称得上是门当户对呀！
0: 你可真会说话呀！
1: 二公子属羊
0: 啊，
1: 二媳妇属羊
0: 啊，
1: 老夫人你也属羊
0: 啊啊啊啊！
1: 这就叫。
0: 帮我张罗张罗。

是不敢多言，不敢为妻子辩解。婆婆也许就是看到春兰的逆来顺受，独自决定要在小儿子结婚之前将春兰逐出家门。

坐成。

倒是踹呀，磨蹭什么灵？

0: 件衣裳可大，把我给治啊他的。哎，我说你这活儿是怎么做的呀？
1: 怎么
0: 我要的是大劲儿的，你怎么跟我做成个对劲儿啊？

作此劳累，三更一过回房歇息去吧。

0: 罢了，
1: 谢母亲。
0: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哦，今贼慕名，连夜赶回，不知母亲有何寻教？
0: 有件事情要和你商量。
1: 母亲只管吩咐，孩儿从命就是。
0: 过几天你兄弟办喜事儿，这前前后后你可得尽心张罗。
1: 孩儿罪名。
0: 还有一件事。
1: 哦，母亲请讲。
0: 让你去出去躲躲。
1: 却是为何？
0: 冬梅树养，怕树户，这树乡相克，为了妈早抱孙子，不得不让他出去呀。
1: 哎，母亲，但不知躲到何时方可回来，
0: 这可就难说了。
1: 哎呀，母亲呐、啊，母亲，翠兰，母亲无辜，何处安身？还望母亲开恩，就留下他吧。
0: 我总不能把两个儿子都给了媳妇儿，还还不回来。

住

颇具蓝莓记移植自同名京剧，作为喜剧故事，剧本结构简单紧凑，故事情节通俗易懂。这种表现家长里短的蒲剧故事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尤其是在下乡演出的时候，总会收到观众的掌声和笑声。那么春兰的归宿如何？刁蛮的婆婆知错了吗？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梨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生旦净丑，锦绣连竞争宴，邦生秦韵，戏里戏外绿言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绿言堂节目。蒲剧泰斗阎逢春是蒲剧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艺术大师，他既是表演艺术家，又是戏剧革新家。他在艺术实践中创立了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阎派艺术，为蒲剧史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阎派屈指可数的亲传弟子中，陈章馆深得其老师的真传，有小阎逢春之称。那么在今天的精彩栏目集锦中，我们就共同分享陈章馆老师赏析金麒麟的精彩片段。

0: 他主攻西声，师从胡骑大师严逢春，他功底扎实，表演生动大方，他吐字清晰，唱腔苍劲老道，他唱念作打样样精通。初唐艺中的五元，徐策跑城中的徐策，舍饭中的朱春灯等戏曲人物塑造的棱角分明，栩栩如生。他就是严派传人，素有胡剧八条棍和小严逢春之称的胡剧名家陈章馆。陈章馆学艺刻苦，表演大方，塑造人物棱角分明，很有灵气，深得胡剧泰斗严逢春真传，以初唐艺、徐策跑城、舍饭等严派剧目享有盛誉，是不可多得的优秀戏生演员，屡获各类奖励。由于陈章馆老师对艺术的执着和认真，就在2018年他还被聘请到河津小梅花谱剧团指导排演金麒麟，受到戏迷朋友的好评。
1: 这个剧情啊，是以渔家这个舟船报到金麒麟为线索，故事里面说的是官宦子弟渔案，
0: 嗯，
1: 仗着他父亲啊在朝里面做的大官，他舅舅也是当地知县，
0: 嗯，
1: 他就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在八桥酒店调戏妇女未成，闹事，直到杀人。
0: 嗯，
1: 他母亲和他舅舅从中剥皮，后来他父亲回来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啊，不寻事情，大义灭亲，将儿子出战，宣扬了正义。
0: 嗯，
1: 这个剧情大致就是这样。
0: 对，那陈老师，这个戏的一开始呢，就是于安在酒家闹事，调戏民女，杀死人后呢，被告到了县衙，却被当知县的舅舅徇私告诉了于安的母亲。那么这一大段主要是以道白为主的哈。
1: 啊，原来我们拍的时候啊，
0: 嗯，
1: 这种情况他要占全剧的三分之一的时间。
0: 哦。
1: 在录制过程中，电视导演要求精简，结果呢只留下道白多。
0: 哦，
1: 这也能说明剧情
0: 对
1: 突出了包庇于案的这个情节。
0: 对，当这个于案的母亲得知儿子杀人后呢，被吓得晕倒，那这时候呢有一段唱就是杀时间吓得我魂飞魄散，那么这段唱也是非常的好听的哈。
1: 这段唱腔啊，我们用的这个版式啊，就是谱剧那个七锤子二星转流水。
0: 哦，
1: 像这种版式啊，在这个咱们这个谱剧里面最多用了，因为遇到什么大的事情，
0: 嗯嗯，
1: 你比如就像这个于安跟他母亲说，
0: 哦，
1: 他把人杀了，而且是我刺伤了一个，我还撂倒一个，他母亲就哎呀，就是头昏目眩，当场就回去了。

0: 我们把这个半石头研究过，只有用这个气锤子而行转流水，而且也不长，这个最合适了。
1: 对，能把当时这个心情给反映出来哈。
0: 哎，对了，
1: 刘氏作为母亲，她也知道这个杀人偿命的道理，但是她为了保住自己的儿子，她这时候只有向弟弟求情了，是吧？
0: 哎，对，是。你说刘氏啊，我想她这个出身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她丈夫啊，在朝里边做的是大官，
1: 对，
0: 她弟弟呢是当地知县，那肯定是经过科举考试嘛。作为刘氏，他也应当有点文化吧？
1: 对，
0: 他也知道这个事情的轻重，所以呢，他就他给他弟弟求情。他弟弟本来是个清官，是不徇私情。
1: 嗯嗯。
0: 哎，

结果禁不住他姐姐这个哭哭啼啼啊，又哀告，我又给你跪下。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县官就只好暂时

0: 同样是母亲，即便是这个倾家荡产的这个张喜的母亲，也要为儿子讨回公道。于是呢，就这个拦路告状，碰到了这个巡案大人。那么这时候有一大段唱也是非常的精彩的
1: 啊。你说的是崔母遇见了于大人以后，民夫人家住在八桥地面。
0: 对，
1: 这段唱腔。就是说这个节气里全剧的最中心的唱段之一。而且这场戏就是高潮戏啊，在这儿啊就用了几种办事。开始他少子伤肥，他用的是儿行伴，这儿行伴比较平淡，而且这个节奏啊也不太快。他就叙述了经过，后来又改成一个儿道伴，这个儿道伴就稍微紧凑一点，因为他见了于大人以后，他心里有了希望了。他用这个儿道伴只有两句，儿道伴唱完两句以后，把他心情好像就表示了，就让我这个状能高上，又结为儿媳伴，儿媳伴又唱又说，最后说说说越说越黑，越说越气。最后我们又给他改成了伴，这个了伴就更紧凑了。这一段唱腔就快完了，我们马上又变为流水伴，这段戏结束了。整个这个唱腔唱段中啊，你看有起伏，唱起来听起来很有味道，听起来唱起来也很有劲啊。这主要是体现了他当时的心情，起飞。
0: 那陈老师，您能跟我们说一说当时排这个戏的一些情况吗？
1: 当时排戏这个情况，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啊。你比如说这个，演这个崔母这个演员，他当时就是20岁，当时他接手以后，他可又后悔了。他一看被子，虽然这个场次不多，但是戏多。特别是这一场戏，拦路告状这一场戏，这就是这个崔母的他的主要戏，还有40多句唱腔。这40多句唱腔，你叫三个人飞起来，他们都很吃力啊。一个人10几句他都不好唱了。不过这个女子嗓子还可以，但是这个唱腔没力，穿透力的太差。最后我还得安慰她，我就在建阳。不要怕，在唱腔上我把这个被子动一动，我给你加上几句词，同样是流水伴，咱改成了个流水赞句伴。流水上大流水小流水，这苦流水，还有个赞句流水，这个一般人不多用，这个赞句流水就是叫观众拍手那个流水。我保证我给你改这几句戏啊，观众必须拍手。我他过去唱的最后就是，我一家四口难相见。

0: 我说这个你晚了，只有两句，你把你弄死，雪中没有一点反应，没有一点效果。
1: 嗯，对，
0: 就说老百姓说
1: 不爱听，
0: 这凉了，凉凉了，这凉活。我说我这么干的，到如今只落得家破人亡，生死难断，远上家园无人怜念，一家四口来得相见，我的青天大老爷呀。
1: 这个
0: 我想这个效果一定好。
1: 嗯
2: 嗯，
0: 我把这个药杯大半的交到这儿，我又给那个医药设计也给他把这个说一下啊。到这个戏我们开始唱第一场时候啊，他一唱到这儿，张建荣就戏调的，他成空把这个忘了。你说这个信息才一个拍一个信息刚记住，还不知道记追了没追，结果又变了，这一变而且都很害怕我。哎呀，我都说我大了，我确实这个张建荣我打过的一马鞭，就是就在这个场，我把这马鞭放到这，我吓唬他，他当然我干啥是吧，我一唱他又好像一句不对，我拿马鞭我在腿上，这么背啊，差一点他大哭，但是大不能大多重啊。他最后

是这杀人之人，他是云啊，他可是何人呐、啊？崔大虎，老爷，孙小芳，崔大虎出名在外，谁人不知？那可不小啊！他来创建开府卡丈夫，乃小人亲眼观见，你可不能虚说谎啊！现在万错并无差错。

姐，这是我每日推柴买草，换点小米，你也留下用吧。

0: 你们为何无理抓人？你自己坐下抽丝，换了别人给你找也不成，带走。
1: 人的不错，你个无赖子徒！半年多前你趁张秀不在调戏挑拨，什么又不将你作品看上？如今你假公济私，还法子偷我玉女，现在
0: 带走，带走。

0: 正他叫人喊冤。
1: 命他上前回还。
0: 喊冤人上前回还。
1: 老人家快快请起，有何愿望慢慢地讲啊。
2: 我来问你，你是个什么官？
0: 老人家，他是于巡安于大人。
2: 那么我来问你，这三者
1: 长明还钱，
2: 谁死者？
1: 犯罪，
2: 龙院者。
1: 赵雪，
2: 哎呀，好一个杀人的成名，欠债的还钱，心

进入老家。

0: 作为严逢春亲传弟子，陈掌管十分谦虚。这位蒲剧名家曾任汾西县蒲剧团团长。作为基层演出单位的县级剧团，陈掌管带领全团人员，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凭着对戏曲的执着和热爱，扮演着一个个舞台上的人物，得到了戏迷百姓的喜爱，对戏曲的传承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蒲剧《金麒麟》就是当时经常演出的一出好戏，其中的经典唱段至今仍在戏迷间流传。
1: 当余安的父亲作为巡安巡查到此地，得知金麒麟主人自己的儿子是杀人凶手，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将儿子绳之以法，最终还百姓一个公平与正义啊。
0: 对，那陈老师从句词就能够体现出于旦这个是勤政爱民、廉洁奉公哈。他虽然两年没有回家了，但是一回家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您看他和妻子的这个对白上就能够体现出他对这个事情的不满，还有对妻子的这种冷淡哈。
1: 是，夫妻两人两年多没有见面了。
0: 对，
1: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这个见面是比较隆重。
0: 对。
1: 刘氏出门碰见老爷，便问：“老爷，你回来了？”于达的回答：“回来了。”一样的几个字，语气是不一样的。刘氏的意思就是说，老爷两年多没回来，很热情的。于达却是包含着内心的气愤与冷淡。但是面对妻子和妻弟的求情，面对自己唯一的儿子，于达他的心里也很矛盾啊。从后边这一大段唱里面就能体现出来。这一大段唱，那是开头是唱是四句慢半，然后就是儿行啊，接儿行啊，流水啊，接流水啊，见半了、这个儿行半这一般都是平平的过去了，到了流转了流水以后就比较快了，要运用了毛刺功了，左右为难，思索了，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0: 能感觉到您在表演这段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投入，而且这段呢也是很感人的，尤其是眼含泪水却不能流出来，那这也是一种表演技巧吗？
1: 是的，这在表演上叫做眼含泪哭无声啊，这是个难题，要不就是没有泪，干脆就没有，要不呢有泪含不住，就掉了，不到掉手就掉了。你像这个念神和念泪的控制，这严老师都跟我讲过，这念泪怎么样能到要叫他跌他才能跌的时候，严老师要练功了，简直想着啥都得练功啊。就是这就是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这是你这唱戏的老话嘛。这个功的名字叫啥？控制情感功啊，这名字是杨老师起的。在我唱这大段戏的这四句慢板，高音乐跟我说，我根据你这个我有比较有点稍微发展一点，要第三句但停了，给你个回旋余地，你点念泪，前三句必须把感情把握好，第一句从这土里头把这气啊，丹田气发到这上头，不敢光用喉咙吸，他说普及都是丹田气，要就早早就把这感情就准备好，我要控制感情，念经一动都不能动了，你看时间了吗？你比如说戴上医院这就得四分钟，这四分钟叫你控制四分钟，你念经早都啥都看不见了，你慢慢控制，你根据这个时间慢慢控制控制控制，到第三句完了以后，我个就到关键时刻了。看来音乐如果慢了，你就把音乐就这个节奏给它催起来，就叫它快，因为啥？我这念着马上要掉了，这样是个巧，说这个唱戏这个里头也有巧了，我这念着还没有了，你这乐器快到了。我就把这个乐器的节奏给你拖一下，催， 干的花儿，这就慢了嘛。如果念得快点啊，催干的花儿啊。第三句把它控制好，到第四句自然而然到流的时候它就流下来，这样就把小过去给着你了、嗯、所以呢观众也随着你
2: 就入戏了、哦、对，那应该是每次演到这段的时候、嗯、就是戏迷朋友肯定是非常的受欢迎的，是吧？
1: 一演这个戏啊，好多的观众就是就等着看这一下了啊，快快都看都看，哎呀眼哭了，眼泪流下来了。我觉得、啊、这就是这个戏的一个亮点、嗯、
2: 陈老师，您刚才说到这个冒赤公哈，冒赤公可是严老师的这个绝活了。
1: 对，
2: 那我注意到您在这个戏里呢只是点到而止，只是那么简单的闪了几下，是吧？
1: 嗯，是，你还看得仔细啊。 嗯在这个时候啊，嗯，这个剧情的发展是要表达雨打的左右为难心情，而不能过多的

0: 利用这个特技，利用这个猫吃，这样就会影响剧情啊。
1: 嗯。
0: 观众这情绪啊，只看了你杀了猫吃了，忘了雨打的心理。所以说，技巧这个东西啊，要用的适可而止，不能一味的卖弄技巧，要为剧情服务，要为人物服务的。

心急，一年的花甲在你节目之人名上，今日办事报年去，就不慌了。

手宽腰头弯，小李。

马鸟声四处一了，是祸患即将来，心中就如鬼头刀，小不大

我有事要烦，叫儿飞也担担心的，有你和我就好。你妈死罪是哪样？有一笔财，收财来，到那是地方齐备，层层烟，中层地黑，不和财，若不然谁死？要是烟，王法齐，你心花。小风吹大火。

有爱。

生死定夺，非同儿戏，你们快快下去。

0: 儿有何吩咐？
1: 这是我的手谕旨，奏着安远衙内将儿与俺缉拿金山府的有
0: 走，
1: 就等多言快。
2: 其实我们今天再次倾听陈掌管老师的谈话，能够感受到老一辈蒲剧艺术家的谦虚和善良，这些品格使后来者都受益匪浅，而这也再一次证实我们古老的蒲剧留下来的不仅仅是艺术，是表演，更是老一辈崇高的艺德和品质。梨园有句古训说得好，学艺先学德，做戏先做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多更优秀的接班人，来使我们

的葡剧艺术发扬光大，不断传承。好，观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欣赏葡剧名家田迎春老师的访谈。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绿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绿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孙膑得了老师给的这个兵书，回到了住处，日夜的攻读，一连的读了7749天，把这个全书的正文呢13篇，连同他老师鬼谷先生注解、发挥、补充，全都啊一字一句的精心的读啊，用着心的读，对全书当中的《史记》、谋攻、军行、兵事、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这些个篇目都已经啊记熟了。有些他还用这个小石子儿、小木棒子做过这个实际的布阵的这个实验，觉得心中啊哎呦亮堂了不少啊。单说这一天，鬼谷先生又给这个孙膑讲述了一番，然后提出了许多的这个问题，孙膑一的做了这个回答。鬼谷先生啊满意的说，学的不错呀，书中的原理你已经啊明白了，今后就得实行了，这书还是让我保管。说完了就把这书啊给收回去了。孙膑一看，哎，这倒不错呀，我老师合着这是图书管理员呢。自从这个庞涓走后啊，这个孙膑一直啊就对他放心不下，嘴里啊不住的念叨，哎呀，他的学业尚未完成就下山了，又是第一次踏上这个社会，该不会遇到什么难处吧？心里想，要是遇到什么困难，只要写封信来，我跟师傅定然会啊想办法帮助的。可是庞涓呢一去是鸟无音信。咱们再说这个庞涓，这个庞涓呢下了山之后到了魏国，见到了魏惠王，他就跟这个惠王说了，我自己啊是鬼谷先生的门徒，跟鬼谷先生学了兵法还有其他的知识，跟着呢要把学到的知识向这个魏惠王好海阔天空的吹嘘了一番呢。魏惠王听说是鬼谷先生的徒弟，那自然是另眼看待呀，又听他的一番的炫耀，觉得他呀哎呦了不起，有高深的学问，十分的满意，就拜他为总兵大元帅兼这个军事。这回不错，庞涓呢平步青云呢很是荣耀啊，老百姓讲话了，马槽改棺材，成了人了。他领了这个魏惠王的命令，着手啊操练这个兵马。庞涓呢有些个小聪明，鬼谷先生教他的军事常识他呢都用上，这个兵马操练得很好。紧接着魏王又让他领兵去攻打这个魏国还有宋国，这个小国啊夹在这个大国的之间呢，从这个春秋到战国已经被几个大国蚕食的所剩无几了，剩下的几个也都是啊奄奄一息了。到这时他敌不过这个魏军，庞涓呢一连打了几个大胜仗，鲁国、郑国这些个小国都吓得向魏国来进贡。庞涓呢觉得自己啊本领很大，哎呦功劳啊那是大。

大的，因此格外的神气。魏惠王看到这个庞涓领兵打了胜仗，觉得他不愧为鬼谷先生的门徒，确实呢有这个军事的才能，更加的信任他。单说有一天呢，墨子的徒弟秦华礼呀，到这鬼谷先生处啊游学，见到了孙膑，于是他就问了，说：“大哥，你跟鬼谷先生学习这么多年了，学了不少的学问，如今呢，现在各地是英雄并起呀。”各国都在称雄图强，我说大哥，你何不出山建功立业？难道说你还在这山中待上一辈子？孙膑一听啊，微微的一笑，我说：“贤弟，鬼谷先生也是这样说我好几次了，可是我跟师弟庞涓有约，等他的信来了之后，我再决定这个行止。他至今杳无音信，兴许遇到什么难处。为人呢，应该以信义为本。”我呢不能失信，至此，我现在在这个山上待着，我可没出山呢。这个秦华礼一听，嗨，您还不知道，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庞涓呢已经在魏国当了元帅，并且兼任军事，很是荣耀。你们既然有约，你去找他不就完了吗？孙膑一听，怕不合适吧？他此刻兴许正忙，顾不得给我写信。得了，我再等他呀，等他一阵吧。等他忙过这阵子，他会给我写信。我此时啊，如果说找他去，会打乱他的计划。我呀，还是等一等吧。咱们书要简言，这个孙膑呢，又等了一些日子。这个秦华礼啊，就到了这个魏国，他想见见这个庞涓，顺便告诉什么呢？说这个孙膑的情况。这个庞涓怎么样？好，十分的高傲，乍穿新鞋高抬脚，俩眼不认老乡去，不宜理睬。秦华礼请求了好几次，好容易才见了一个面，可是一跟他提这个孙膑呢，这庞涓好像啊早把这个孙膑给忘了。秦华礼呢提了好几次，他都用别的话给岔开了。这个秦华礼见到了魏惠王，顺便呢就提起了孙膑的事情。魏惠王很是重视人才，一听秦华礼这么一说，就追问孙膑这个人比我的庞涓是如何，还有能耐。秦华礼啊就说了，这个人啊是孙武的后代，他祖上留下了孙子兵法十三篇呢，这是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鬼谷先生没有传给旁人，就是传给了他呀，他的本领可以说胜过了庞涓十倍。其实啊，听众朋友，这个秦华礼啊也有点心中啊生气。生谁的气？庞涓的气。你不是这么傲慢吗？干脆我把这个孙膑引荐给魏惠王。魏惠王这一听，他既然是鬼谷先生的学生，那甭问，跟我这庞涓是也是师兄弟儿。可是庞涓是见了我可一字儿都没提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儿啊？干脆吧，等我问问庞涓是啊，我就知道了。回头啊，咱们再商量。单说这一天，魏惠王啊召见这个庞涓，见着了庞涓之后啊，就问起来：“听说你的同学孙膑很有本事，还学过孙武子的这个兵法，军师为何不把他请到魏国来？”这个魏惠王啊说得很婉转。庞涓没想到魏惠王能知道这些个情况，也没料到会突然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一时啊答不上来，吭哧了半天，过了好一会儿，这才说呀：“臣不是不了解孙膑的才能，也不是不想啊向大王您推荐，这个事情我考虑啊很久了，觉得这个孙膑他是齐国人，他的宗亲呢都在这个齐国，要是把他请来，哎，我觉得不妥。他要是了解我们魏国的内情，凡事先考虑他们齐国，怕是对咱们魏国不利。所以说啊，我考虑再三，所以说呢，就没敢向大王啊推荐。”哎，魏惠王一听啊，这庞涓呢，行，这人很谨慎，但是呢，魏惠王啊，他求贤心切。想了一会儿，这倒不必多虑，
这个公孙鞅他不也是魏国人吗？秦孝公。

0: 任重他，可没怀疑他呀。他不也为这个秦国做了很大的贡献？要是只有本国人才可以信任的话，那秦国也不会用这个公孙鞅啊。您说军师，我说的对不对啊？到这阵庞涓也觉得没有别的话可说了，于是就说，啊，大王，您所见呢甚高，既然要是这么着，那我就写信啊，给我的师兄弟把他招来。庞涓啊，到这阵心里啊很矛盾很乱，不知啊他是为了即将见到老同学高兴，还是替这个魏国担心，或者啊还有旁的原因。咱书要简言，这个孙膑接的他师弟庞涓的来信可高了兴，心话说什么呢？你看了吗？这人呢应该守信用，我这位师弟看来还是很守信用，这不是吗？到底给我来信了。到这阵他打开这个书信一看呢，果然是师弟啊庞涓让他到魏国去做事儿。孙膑呢辞别了自己的先生，高高兴兴投奔这位啊好同学好师弟去。饥餐可饮，小行夜宿，非止一日，到了这个魏国就住在了庞涓的军事府当中。他十分感谢师弟在各方面的这个帮助。这阵庞涓也说了，师哥呀，你呀甭客气，谁叫我们是多年的同学，又是结拜的弟兄，我不举荐你，我还能举荐旁人？单说第二天，这个庞涓领着孙膑去见这个魏惠王。魏惠王待这个孙膑十分的客气，又向孙膑请教了一些个军事方面的问题，孙膑都是老老实实的一五一十的做了这个回答。孙膑回去之后啊，魏惠王就对庞涓说了，说庞军师，我想拜孙先生为副军师，让他呢跟您一块儿同掌这个兵权，您看怎么样？有你二人同心治军，何愁军师不强啊？这庞涓一听啊，一低脑袋，好一会儿啊都没说话，考虑了半天，然后推辞：“哎，主公啊，您的想法很好啊，只是这么做怕不太合适啊。我跟孙膑是同学，又是结义的弟兄，以前啊我没及早的向大王您呢推荐，那是我不能啊以私啊废公。说今天大王既然这么信任他，我呀是非常的高兴。他比我大，又是我的师兄，让他给我当副职啊怕是不恰当啊。以卑职之见，不如啊先尊他为客卿，等以后他建立了这个战功，那阵呢我把职位让给他，我呢给他当副手，那岂不更好？”魏惠王啊这阵觉得庞涓这个人呢、啊、真好，又忠诚啊又谦虚，于是就说了：“好啊，太好了，那就照着军师说的办。”这个魏惠王从此啊就请这个孙膑呢为客卿。客卿啊就这个地位来说啊可不算低啊。一国之君呢、啊、带这个客卿啊，咱这么说吧，当时来说比对自己的大臣客气多了，这个待遇也比较高。但是这个客卿啊他没实权，孙膑觉得只要学到知识就能啊用得上，就能啊将来有抱负，至于这个官不官的，哎呀我不必计较。说今天一看魏惠王请他为客卿啊，估计这是庞涓推荐的结果，因此心中啊更加的感激了。这个庞涓怎么样，天天啊来看望孙膑，表面上哎呦特别的亲热，今天买点东西，明天啊喝顿酒啊。他听说鬼谷先生已经把孙武的兵书传给自己的师哥孙膑了，心里啊就想了，师父怎么就没有传授给我呢，多新鲜，你不自己跑了吗？但是他不这么想，于是他决心要从啊孙膑那里弄到这部兵书。可是他天天来也没见这部书啊放在那，用这个话呀引了好几次，这个孙膑也没吐露一个字儿。单说这一天，庞涓设了特别的酒宴，请这孙膑喝酒，俩人干嘛呀，哎叙叙旧啊，有这么一句话吗？喝酒啊喝厚了，耍钱啊耍薄了，酒席宴间呢故意向这个孙膑就谈这个布阵呢如何的怎么摆，如何打仗，排兵布阵这些个事情，如何的攻破， 如何的进，如何的退，怎么变化等等的吧。您别看他这么说，这阵的这个庞涓呢，哎，还假装啊惊讶的说，哥哥，您说的这些个不都是孙子兵法上写的吗？孙膑说了啊，有的是啊这个孙子兵法上的，有的是啊鬼谷先生兵法要略上。这庞涓一听，是是是是，我从这个鬼谷先生学习时，哎，见过这书，先生也教了我一些，不过只是我贪玩啊，学习不用心，忘了不少。哎，现在我想起来了，哎呀，实在是后悔不及呀。哥哥，您把这个书借给我看看，我也好温习温习。这孙膑一听庞涓的话，一时啊有些个不甚理解，他心里想什么呢？师父说了，这两部书从来就没给别人看过，师弟怎么又说见过这个书呢？这个孙膑呢，他是个后头人，以为啊这个时间长了，偶尔啊庞涓可能啊记错了，这玩意儿说不定。再者说了，师父传授兵法时也许提到过这两部书的书名，所以说啊他从来啊不怀疑庞涓呢是在有意的撒谎。他对刚才啊庞涓说的话可没介意，于是就说了，这孙子兵法一书是先生亲自集结注释的本子，原著啊已经失散见不到了，先生只让我啊读了一个多月，又将这个书啊给收回去了。这个书啊仍留啊咱先生珍藏着。我跟你说师弟，我这儿连个抄本也没有，先生自己的著作更不肯随便拿出来。这庞涓越听啊好越失望，心话说啊，得，我这顿酒白请了。但是庞涓还想得到这部书，于是试探着问，书中的文字这么说吧，哥哥，您还记得吗？孙膑一听啊，这个还记得。就这个庞涓的心情啊，听众朋友，他巴不得一下子就把这部书啊从这个孙膑肚子里全部掏出来。可是此时他并没有流露出啊这种心情，只是殷勤的劝酒。单说这一天，庞涓又请这个孙膑到自己书房啊进行闲谈，沏上了茶，摆上了这个点心，俩人坐定了。庞涓呢关心的说，哥哥，您是齐国人，现在您一个人远在这个魏国，干嘛不把家中的父母都接到这儿来，也让他老人家享几年的清福呢？他这么一说呀，孙膑呢感叹的说，哎，我小时候父母啊相继去世了，现在齐国啊也没什么亲人，只有啊一个堂兄叫孙平，不过已经啊多年呢失去联系了。庞涓一听，哎呦，我竟然不知啊，提起这个往事让哥哥伤心，既然父母去世，那你也该回去给这个父母坟上添把土，上上坟，烧烧纸啊，对不对？尽尽仁子之心呢。您别看现在这个雾霾天啊多，但是烧点纸啊我估计也没关系，这个齐国呀也不会怪罪您，您说对不对？孙膑一听，哎，也曾经啊我跟你说实弟，我想过，但是此时身在魏国做事儿，哪里能随便回去？庞涓一听啊，表现出非常同情的样子。哎，这个没大碍啊，还有小弟我呢，只要哥哥您有这份心意，我可以在魏王面前帮着哥哥说几句话。孙膑一听，十分的感激庞涓的一片好心。其实庞涓他是另有打算，并且一再的表示这事啊以后再说。书要检验。半年过去，单说一天，一个操着齐国口音的这个客商找到这儿来了，说是给这个孙膑送信儿。这个孙膑就问，你是哪来的？送信人说，我叫丁乙，临淄人，要到洛阳啊去经商，令兄啊托我把这个信带到了鬼谷先生那儿。我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您在这儿做官了，我又找到这儿来。哎呦，您是不知道啊，累得我好苦啊，不过呢我算欣慰，总算找到了。孙膑向这个人呢道了谢，接着就把这个书信拆开一看，原来是堂兄啊孙平啊写来的。这个信的大意说什么呢？好多年没见面，很是想念，自分别之后 流落异乡，如今呢，齐王待我们甚好，我们呢已经回到老家了。见信之后，盼望你呢早日的回家，全家团聚，共建家业。孙膑看过信，很是伤心。丁乙呀，在旁边一再的劝他，千万呀早日回到齐国，以慰令兄啊想念之心呢。孙膑一听这个，斩了斩眼泪。我跟您说，我此时在魏国做事，哪能随便的回家？这么着，我写封啊回信，麻烦您呢帮我带回去，不胜感激。孙膑说着，提笔写了一封家书，信中啊写了一些个兄弟思念之情，还有一些个未免的话。这个信呢写完了，交给了丁乙，又拿了一些个银子给他做盘缠，也算是表达自己对这个寄书人的这一番的谢意。咱说要简言，第二天这个庞涓啊去朝见魏惠王，他请求啊惠王屏退了这个左右，神神秘秘的。惠王也不知怎么回事，一挥手把这个左右退下。因为这个庞涓呢跟这个惠王说了，我有要事啊相告。惠王一挥手，左右退下，庞涓就将孙膑给这个齐国的回信呈上来。孙膑本来啊是给这个堂兄啊家书，只谈了兄弟的思念之情，并且还有一些个劝慰之意，可是这封信的后面却增加了一番的话语。这个话是怎么说的呢？弟今天身在魏国，但是心却悬故土，不日当途归计，倘若齐王不弃，自当尽力等等。等于是庞涓啊加上的这番话呀。魏惠王看罢了信，哦，原来如此，孙膑果然身在魏国，想着齐国。军事以前几次三番的说是他在这个魏国，心在齐，我还不十分的相信，如此看来果然如此。庞涓一听啊，大王啊，您看见了，主公啊，孙膑他家眷都在这个齐国，这里只有他孤身一人，他既然一心想回齐国，咱们留也留不住。您即便留住他的人，可留不住他的心，他勉强留下来能为咱们魏国尽力吗？我说真的，我说主公，走一两个人对咱们魏国无关紧要。这个不过孙膑在咱们国家待了这么长的时间，咱们魏国的军事情况啊，他已经知道了。倘若他回去把这些个军事秘密带到了齐国，将来对咱们魏国是一大害。我说大王啊，此事您不可不虑呀。魏惠王一听，你说的也是，那以军事之意该当如何的处置呢？庞涓一听啊，哎，就我们同学的感情来说，大王啊，主公，我不应该这么说呀，可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我又不能不说，事到如今只有如此如此，咱是这般这般，咱不如啊把孙膑杀了是一绝后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庞涓呢，现在险恶的用心、丑恶的嘴脸表露出来了，干嘛呀？把孙膑呢杀了，以绝后患。魏惠王啊，想了好一会儿，摇了摇头啊，哎呀，不妥不妥呀！孙先生是咱们请来的，杀了他，唯恐天下人耻笑咱们。倘若我随意杀害有才能的人，将来谁还肯来咱们魏国辅佐我呀？庞涓一听啊，急忙改口：“哎呀呀，大王啊，您英明，您英明，您所虑甚远，让我再去劝一劝他。如果说他倘若肯留下来，大王呢，您就封他个大官，以固其心。他要是非得坚持回这个齐国不可，那也没别的法子。倘若他既有二心，暗中与齐国勾结好了，咱们也没有别的办法。那阵大王只管把他交给我，我自然有办法处置他。”书中代言，原来啊，那个齐国来给这个孙膑送信，是庞涓呢派自己心腹装扮的。半年的功夫，好家伙，他下了本了。这个庞涓，前文书咱说过，半年前试探这个孙膑在齐国家属的这个口气，就是为了想办法摆布这个孙膑。这个庞涓的心腹编出了孙膑的回信，交给了庞涓的。庞涓在这个信的后面又模仿这个孙膑的鼻涕，加上了那一声啊，在这个魏国心在齐邦的这一段话，骗得了这个魏惠王信以为真呢。庞涓陷害孙膑的计划蓄谋已久，可怜呢老实忠厚的这个孙膑呢，至今还蒙在鼓里，不但不知啊加以防范，还感激他这位啊老同学师兄弟好大恩大德呢。书要简言，这个庞涓辞别了魏惠王，见到了孙膑呢，装着很关心的样子。我说师哥呀，听说师哥收到了家信，可是真的？孙膑也很高兴啊。是啊，前天这不是吗，接到我堂兄的来信，这件事情也让贤弟你啊惦记。说着就把堂兄啊家信拿出来给这个庞涓看。庞涓接过信，略微的看了一眼，甭看，那是他编造的。于是就说了：“兄弟之情啊，哎呀，太深了。哥哥您离家这么多年，思念家乡，想念弟兄，这乃是人之常情啊。哥哥不如啊，请上2个月假，回去看看他们也好。”孙膑一听，哎，我说师弟，现在我在魏国做事儿，寸功没力，不打算回去。再者说了，惠王也不见得会准我的假呀。说这些个人的私事，还是以后再说吧。庞涓啊，极力的劝说他回这个齐国去一趟，扫扫墓啊，尽尽孝心，顺便也会会这个亲友，并且还说了，哎，这有什么？回乡探亲，魏王一定的准假。再说还有小弟我呢，这个忙啊，我怎能不帮啊？哥哥，您就写个请假的奏章啊，递上。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您回家探望之后呢，回来也就更安心了。这个孙膑一听啊，说了一些个感激庞涓的话。这个庞涓呢，一再的撺掇这个孙膑抓紧时间上表请假，致使这孙膑感觉到有些个盛情难却了。您看了吗？我师弟啊，一再的这么说，那你说我怎么办呢？单说这天夜里头，这个庞涓呢就来见这个魏惠王，说什么呢？哎，臣奉了大王之命啊，去劝说这个孙膑，磨破了嘴唇呢，他也不愿留在这个魏国，他还说了许多埋怨大王的话。我也不便 再向大王您啊从书，那据我啊这个了解，他可能啊假上这个奏章啊以请假的名义脱身，要是他果真啊上表请假的话，这就证明啊他着实的哎那是私通齐国。我说主公啊，有这么一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主公啊，您且看看他的行动吧。您说说这小子鼓动妖蛇两头说呀。过了两天呢，孙膑向这个魏惠王奏了一个表彰，这个表彰的内容就是请假一个月回这个齐国老家为先人扫墓。魏惠王接到孙膑的表彰，一见这个孙膑的行动果然跟这个庞涓庞军是说的一样，就在这个表彰的尾部批道：孙膑私通齐使，今又告假回齐，险系借故脱身，背叛魏国心已明，着发军事符问罪。您说说，孙膑到现在啊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这个御史大夫奉旨将这个孙膑逮捕，解到了军事府，交给庞涓发落。庞涓见到这个孙膑，哈，假装吃惊：哎呀，我说师哥呀，所谓何事？这怎么了？这个解押官呢，宣读了魏惠王的命令。庞涓呢，跪下来还接旨，假模四样的打发了押解人员走后，对着这个孙膑就说了：哥哥，您可太冤枉了，小弟啊，这就到大王的这个面前呢，去为哥哥求情作保。说完了，按照要求，把这个孙膑压在这个囚房之内，自己坐上车走了。这个庞涓见到魏惠王啊，我跟您说呀，主公啊，孙膑啊私通齐使，按律还不至于死罪，但是留着他也是啊咱们魏国的一大祸害。我想那就凿掉他两个膝盖骨，让他变成废人，一辈子也休想再回这个齐国。这么着，虽然说没杀死他，也可以永无后患。这个事情呢，臣不敢自作主张，所以说特意来请旨。魏惠王一听，点了点头：嗯，这样处置最为啊妥当。庞涓辞别了魏惠王，到了这军事府关押孙膑的这个囚室里，对孙膑就说了：我师哥啊，大王十分的恼怒啊，定然呢要将哥哥您处以死刑啊，是小弟我啊再三的痛哭流涕，再三的求情啊，竭力的保奏，好不容易啊保存了哥哥的性命，但是大王说了必须啊剔除两腿的这个膝盖骨，这个脸上还得给您啊刺上字，这是魏国的制度，小弟到这我也无能为力了。哎，这小子还哭了。孙膑可不知道这是从哪儿飞来的横祸呀。听说由于这位老同学自己的师兄弟求情和作保，终于留下了一条命，还千恩万谢了。哎呀，多亏贤弟说情啊，我一定忘不了您对我的大恩呢。庞涓呢，趁热打铁，命令行刑的刀斧手将这个孙膑绑出去，踢去了两腿的这个磨盘骨啊。刀斧手一动刑，孙膑疼得大叫一声啊，昏死过去。半晌这才啊苏醒过来。他们又用这个针呢，在孙膑的脸上刺了“里通外国”四个字，用这个墨将这个针眼啊涂上，涂上黑的，这个黑墨就长在这个针刺啊这个孔里头。庞涓看到孙膑受罪的。

这个样子，假意的哀哀的啼哭啊，亲自给他敷上刀伤药，又让人们把孙膑抬到自己书房里好好的照顾。一个多月之后啊，孙膑的伤口总算啊长好了，只是俩腿不能走路，只好拖在后面爬行。孙膑已经成了废人，庞涓仍然天天派人给他送菜送饭，过了一段时间还亲自的看。这孙膑打这个内心的深处感激庞涓，心里话说，庞涓贤弟的大恩我怎么报答呢？这个庞涓呢就安慰他，我说师哥，您虽然说不能走路，也不用着急，我派人伺候你，哥哥学过的兵书可不能埋没了，您就坐在这儿把它写出来吧。这个孙膑就觉得庞涓没能见到兵书很为遗憾，他现在要学习这部兵书心切，那我就把记得的这部书啊写给他吧，也算是报答庞涓恩德，也算是我一点心意。这个庞涓一提，孙膑慨然应允，从此孙膑就天天的半坐半卧在这儿回忆着，给这个庞涓呢写兵书。庞涓派去伺候孙膑的老家人呢是非常的善良，他见这个孙膑受刑不久，不耐久坐，天天还忍着痛敢写这书册，很是同情。可是庞涓天天的把他找去训斥一顿，说什么再不加紧催促这个孙膑赶快的写完，定要受到重重的这个责罚，他这么着天天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才能写完，你得监督啊。老人家受了责罚呀，就要回去催促啊。可是到了这边一看孙膑那写字的困难的情形，这心就软了，把催促的话变成了安慰的话。有一次老人家跟这个庞涓的近世人聊天，近世人啊就是书童啊，聊着聊着这才知道，感情庞涓之所以留下孙膑的这条命，主要是想把这个孙膑啊肚子里的孙子兵法抠出来。这阵老家人还不得相信呢，于是就问一个知道庞涓底细的人，跟这个人打听啊，说军士跟孙膑这么要好，孙膑受了这么样的重刑还忍痛写书，军士干嘛还死了命的催他，我都觉得有些个不忍心了。那个人一听啊，悄闷声的说，嗨，我跟您说呀，老刘头，感情这人姓刘，我说老刘头啊，这儿也没旁人，就是你我，我说完了你可别说出去，你别看军士表面上对这孙膑好，可是啊心里恨他，暂时不杀他就是为了让孙膑把这个书啊写出来，等把这个书写完了，那就不用你再伺候了。说到这儿，他做了一个手势，什么手势？杀头的手势。然后啊，小声的说：“真哥的这个话，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哎呦，老家人这阵才明白，老家人呐，躲到没人的地方，流着眼泪就想。感情孙先生这么拼死拼活的写，还不知道人家在背后怎么暗算他。因为这个老家人老刘头非常同情这个孙膑，就把这件事情透露给了孙膑。孙膑把前后左右这些个事情串在一起这么一想，是恍然大悟，心里话说呀，庞涓呐，庞涓，你无情无义，心狠手毒，这部兵书我绝对不能传给你。说这阵孙膑又想起自己先生鬼谷先生说的话，兵书传给坏人可能给人们带来啊是大的祸害，可是不写又怎么办，我不写他当然要杀死我，我死不足惜，反正已经成了废人了，可是那样的话必然要连累这位好心的老人呢，这怎么办呢？哎呀，孙膑到这阵心中仿佛啊滚油煎的一般难受。咱书要简言，孙膑孙先生知道庞涓设了一系列的这个圈套要暗害自己，打算把自己害死，还想骗去这个兵书，于是就决定不再给这庞涓写了，但是又怕连累眼巴前这位好心的老人呢，他感觉到十分的为难呢，怎么才能把自己已经写好的书册焚毁又不连累老人呢？到最后想的想什么，干脆我装疯吧，说个白话就装神经病了。因为那阵写书啊都是用这个竹简，不是用这个纸。单说这天晚上送饭的人来了，把这个饭菜呢摆在了桌子上，这阵孙膑呢爬过来啊，拿起这个饭刚要往这个嘴里送，
突然晕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等到苏醒过，是乱叫乱骂，把这个送来的饭菜呀、全都扔了，碗呐、碟子、盘子全都摔碎了，写的兵书的那些个竹简呢，也都全被他呢投到火炉里给烧掉了。在这儿再一看，孙膑呢披头散发，在这个地上爬来爬去，口中是念念有词，胡说八道啊。床前明月光啊，疑是地上霜啊，举头望明月呀、低头看郭德纲啊。说有这词儿吗？你甭管怎么说，骂个不停啊。说那个老家人呢、跟那个来送饭的看到孙膑的这个样子，急忙的跑去报告这个庞涓呢。单说第二，庞涓呢亲自来看这个孙膑，他不相信呢。他一看这个孙膑，好，鼻涕眼泪满脸呢、尘土啊、油污啊滚满了全身呢。也不认识来人了，只是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大哭啊。这个庞涓呢假装的关心呢，陪着小心的问我说哥哥你因何发笑，我问你怎么又哭啊。这个孙膑也不回答的提问，只是啊嘀嘀咕咕的语无伦次，谁都听不懂这个话，有时啊能听上几句能听得懂，但是啊全是疯话，说的是什么呢？魏王啊，休想害我的性命啊，天灵灵啊，地灵灵，我有十万天兵天将，好啊，他们来了。哎呀，我要听的梅花大鼓啊，我就喜欢上花篮啊。旁边老家人一听没听说过，那年有梅花大鼓吗？咱们书要简言，你甭管怎么说，这是啊孙膑呢、这阵是装病啊，一会儿磕头碰地，鬼谷先生师傅你来了，救救我呀。这是他用手死命的揪着庞涓的衣服不放，嘴里头啊不停的喊着，鬼谷先生师傅你来了，爹呀你是我爹呀。庞涓一看呢，我说哥哥你认错人了，我是你结拜的兄弟庞涓呢。可是这阵再看孙膑俩眼呢血贯瞳仁呢，扯着这个庞涓不放，还是喊着鬼谷先生鬼谷先生啊。庞涓没办法，嘱咐来人赶紧的赶紧的把他给我扯开。庞涓一看，看这个样子孙膑确实是疯了，但是啊庞涓还怕他是装疯啊，仔细的盘问了送饭的还有这个老家人，问了半天也没问出啊什么破绽，又让人啊把这个孙膑拖到这个猪圈里的看看他的这个情形。您想想，猪圈里又是猪粪又是猪尿啊，脏臭不堪呢。这个孙膑被拖到猪圈里，没成想这孙膑浑然不觉得这个脏污啊，竟然啊倒地躺在这猪圈里头睡着了。庞涓呢这阵一边折腾孙膑一边观察孙膑，就这么着三天呢没给他东西吃。单说这天傍晚，有人呢偷偷的给这个孙膑送饭来，看看左右没人，小声的说，我说孙先生你已经三天没吃饭，这是我偷着给你送来的，我可怜你。庞涓是可不知道，你赶快吃吧，要是知道了我这命就没了。孙膑一听啊瞪大了双睛啊，你是拿毒药来毒死我呀，滚出去，我不吃这个，这个东西我吃。吃什么？猪食，就是猪圈里头那猪槽子里头的食啊。到这阵孙膑拿起送来的这个饭碗往那个人身上扔啊，扔的那个人一身呢、其他的酒饭全让他倒了一地啊。哎，这倒不错，旁边两头猪啊得着了，可能后来啊这猪啊还喝了点酒，说怎么喝的酒啊，那撒地上了，猪啊是连吃带喝醉了三天。咱们言归正传，这只孙膑拿起土咖了，我不吃人间的烟火，自有神仙送这个仙丹来，看见了吗，这就是仙丹。他拿起一块土咖了就往自己嘴里送。这个庞涓经过多方面的实验之后啊，这才放下心来，真疯了，不用担心了。从此啊他就不管这个孙膑了，孙膑从此啊天天的疯疯癫癫，后来啊就在这个大街上爬，这个嘴里还是啊念念有词的叨咕着，谁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也没人啊去听他的。庞涓呢就嘱咐了，你也不用再管他了，只是每天啊早晚按时的向我报告他的这个行动就行了。这个街市上的老百姓啊都知道这街面上有个疯子爬来爬去的，有的人呢可怜他，
送给啊他一点吃的，

孙膑啊就这么着活着。头些个日子呢，庞涓派人啊监督孙膑，这个行动的人呢、还很认真，按时的去回报。这个时间一长了，盯的人呢也就盯不紧了，警惕性啊也就放松了。庞涓啊听报告，也就在街头一个角落啊，这个杜业到了后半夜，他一个多年不见的同学在街头一个角落啊，这个杜业到了后半夜，他一个多年不见的同学来了，悄悄地告诉齐王已经派了淳于髡来魏国聘问了，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准备带你回齐国，你就在这等着，到时候你听我们的安排就行。这个孙膑怎么样，只是啊听这个人说，一声不响，那个人说完了可也就走了。这个齐国怎么知道孙膑的情况，原来这是啊秦华礼啊到了齐王那儿透露出啊孙膑的这个信息。齐国大臣啊田忌啊早就听说孙膑有这个本领，一心啊想结识他，一直啊就没这个机会。如今一听秦华礼这么一说，就让齐王想办法把这个孙膑弄到齐国来。这个齐王一听这个孙膑已经成了废物残废人了，有些个犹豫，但是架不住田忌啊左说右说呀。后来呀，这个齐王终于点头了，说怎么才能把这个孙膑从这个魏国弄到齐国来。这个田忌啊动了很多的脑筋，最后啊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借着淳于髡呢来这个魏国聘问的这个机会，把这个孙膑带回去。单说第二天夜里头，这个孙膑啊照旧睡在了头一天那个墙旮旯这。夜半子时啊，一辆温车拉来了，停放在了远处，有一个人悄没声的到了孙膑的这个卧处，与这个孙膑赶快的互换了衣服，另一个人把这个孙膑抱到温车里。什么叫温车啊？等于是啊上面铺着被子褥子，比较暖和。拉到了淳于髡的这个宾馆里，那个跟这个孙膑换衣服的，现在来说穿上了孙膑的这一身破衣裳，衣衫褴褛啊，蒙着这个头啊睡在那儿。天亮了，齐国的使臣淳于髡呢去辞别魏王回国，魏王送了齐使淳于髡许多的礼物，淳于髡呢让人们把这个礼物载入车中啊，先运回这个宾馆，自己又去啊向这个魏王行这个告别礼。当然了，过去这个礼节比较繁琐，魏王十分的客气，命令军士庞涓带他到这个郊外送行。但说这天早晨庞涓起了床，有人来报告说孙膑呢还睡在那个角落里头。这个庞涓呢哼了一声表示知道了，这是每天照例的汇报啊。这个庞涓啊早已经不在意了。过了一会儿，魏王啊又派人来通知他到这个30里长亭送这个齐使归国，这是国家交往的礼节。庞涓呢穿戴整齐了，梳洗了一番前去送行。淳于髡呢打发这个车马先行，自己在后面跟这个庞涓告别，彼此叙说了一些个加强两国友谊之类的这些个客套话，这才分手。咱书要简言，淳于髡回到了这个齐国境内，齐王派田忌到30里外迎接。田忌见到孙膑十分的敬重，说了一些个久已啊仰慕的话，先把这个孙膑呢安置在这个馆驿当中休息。当然了，怎么调理身体啊，怎么洗澡啊，更换衣服等等的不在这个话下。咱书要简言，咱们还得给您说说那头哪头啊。庞涓呢，这个庞涓送走了这淳于髡回到府地。单说这天晚间负责汇报孙膑呢行动的那个人就说了，我跟您说，这个孙膑啊睡在那个墙旮旯那儿，只有啊这个孙膑的衣裳，这人不见了啊，人哪去了这都不知道啊。庞涓呢赶忙派人呢找了一回啊，但是没找到啊。人们就说了，可能啊他这人呢一犯糊涂，因为他疯了，可能啊投井自杀了。找去吧，在这城里他找井，找了几眼井去打捞，也没捞到这个尸体。庞涓觉得反正已经是废人啊，死了死了就算了吧，到省的再去啊派人呢监督了，派个人我不还得给工钱吗？干脆啊就这么着吧。他哪知道

0: 人家孙膑已经到了这个齐国了，这才是孙膑装疯逃出虎口，庞涓中计进入马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
4: 52400。

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早上好，更多的一些朋友们关注我们听见凌晨的各位早起的小伙伴们，这个时间段你的心情如何呢？欢迎您走入到我们的听见凌晨直播间，我依然是今天早间的主播果果。听见凌晨，让你听见世界的声音，听见凌晨，让你感受本地的资讯，听见凌晨，让你听见早间的更多动听音乐。你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抛一个话题了。其实昨天那个话题呢，相对来说很多人说一大早的聊一些让自己感觉不是那么开心的事情，就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沉闷。那今天虽然天气有一点点的沉闷，那我们聊的这个话题相对来说呢，应该是比较开心一点的吧。周二了，你的规划怎么样呢？你是不是经过昨天一天的整体的一些运营之后发现今天依然在早间还有很多没有完成的工作呢？那我们就轻松一下聊一聊周二早间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广告神曲吧。一说到广告神曲这歌，不得不植入当中啊，就烧在嘴里会有很多的一些广告产品。但是我觉得要提得上神曲这两个字儿的话，到目前为止让我印象深刻的应该是什么今年过节不送礼啊，送礼就送噔噔噔啊，然后有两个这小人儿，卡通的这种小人儿，一个老奶奶一个老爷爷，一年四季可能穿着都不太一样，什么有那种沙滩风的草裙儿，当然也会有冬天啊围得紧紧的帽子围巾的这个搭配。还有呢，就是来自于春季的那种啊飘来脸上的一些微风，和秋季落叶的那种淡黄。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广告神曲。如果此刻你的脑海当中呢已经迸发出了这样的一段旋律，不妨可以在公屏当中一起来留言一下了。只需要搜索一下听见凌晨，你就可以啊找得到我们。当然路上的一些最新情况也希望您可以第一时间来报备一下，毕竟在这个时段呢，我相信路上呢已经陆陆续续要出现了一些拥堵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很多人关心的平阳北街广场段，这个时候什么时候通车呢？其实说到底啊，我觉得今天早上刷这个抖音的时候，确确实实让我内心啊澎湃了一把，已经开始铺沥青了。那相信在9月1号正式开学之后，很多人送孩子就不用再绕行了，太棒了。突然之间想到了一句广告当中的这个话，叫做要想富先修路，少生那啥多种树。恨我想忘记却不能，说到路况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路段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那如果说各位啊您在路上行车，也可以及时来播报一下。那我们首先是以平阳广场这边来为例啊，目前为止在平阳广场这边呢，因为还没有通行，所以是可以正常走的啊。就是要提示各位，在平阳北街这边依然呢是一个封路的状态，一直到这个平阳广场这边持续到了快到这个鼓楼东大街这个位置，这一路段呢依然是处于封闭状态。那么各位在通行到这个路段，尤其是非机动车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您这个非机动车道目前呢是开放的一个状态，虽然这个是开放，但是你也不能使劲的开放麦，这边唱边骑自行车啊，或者是骑电动车，还是要注意戴好头盔最关键。广宣街的拥堵情况就比较严重了，要提示一下各位了，因为就是由于隔壁街平阳北街目前没有正式通行，所以绕行这边的一些车主朋友会比较多。目前是从向阳路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解放路的十字路口，这是由北向南通行堵车情况严重，由南向北一直到车站街的丁字路口位置呢是拥堵情况比较严重。各位注意一下了啊，就是这广宣街这边，因为道路呢本身就比较窄一些，而且呢就是这个中心医院它已经把这个院区扩大了很多，很延长了很多，所以说各位要注意，就是就医的人群比较多，也可以相互理解一下，旁边停车的一些朋友啊一定要按这个
就是道路上他停的这个画的停车位来停车。如果停车位已经满了的话，你要去医院就医的话，一定要注意停地下室的时候一定要在左转的时候打转向灯，给后方车辆一个明确的指示哦。接着我们还看一下依然出现拥堵的路段，哎，有哪些要提示一下各位了。目前鼓楼环岛行驶呢是在鼓楼北大街这边，要提示大家是从这个这鼓楼北大街开始一直到鼓楼西大街环岛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交通压力稍稍有点点大，但是没有造成严重拥堵，途经这个路段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还有这位叫做扫街的听友，他说主播早上好，要跟您说一下平阳北街这边啊，就是从中心医院的平阳院区的丁字口一直呢到车站街这边，由北向南堵车情况稍稍有一点点严重，混行的情况比较严重。另外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我们刷新到了是这位叫做丁字口的听友啊，他说早上好果果，今天是换帽子了吗？对，我不是说了吗，之前这个在音乐节目里就说要戴货帽子嘛，所以这个不得时时的换一换，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新鲜感，看看我到底有多少顶帽子吗。平台里面这位叫做吴师傅，他说是889嘛，对，我们每天早间的节目呢是并机直播的，所以无论在889当中呢还是在946当中，您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到。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行车啊，还是注意一下，不要就是边开车边刷视频，非常非常的危险。您可以把车停靠在合理安全的停车位上，然后呢进行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让你印象深刻的广告神曲，说来就来，会有哪一些呢？这位叫做海之浪的说，戴帽子不热吗？你不知道今天要下雨吗？没看天气预报吗？出门的时候这一看就是没有经验的，像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人，出门第一件事那必然是看一下天气情况，然后再决定出门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带伞。不是像我这种就是比较懒惰的人吧，就上学的时候我妈老说我就是那种什么抽一鞭子才往前走，一点自觉性都没有，非得让别人逼着才能够学的这种人。那我这不是戴帽子这方面是给自己的脑袋这安全留个家吗？关于您的下一条评论啊，我就不予置评了，你这个让平台里面的其他的一些听友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说这颜色也不代表啥吧，代表心情吧，我觉得今天这个咖色就代表了我这种活力四射的状态。为什么呢？就是这种咖色带点这个豹纹的小色彩，就是野性当中那又不失一点点可爱，因为头顶的这个 logo 又是 Hello Kitty 嘛，然后在这个咖色当中又不失那种活泼跳跃，沉稳当中又不失一丝丝的这种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形容一下，各位帮助一下我吧，毕竟这个一大早起来上直播就可能有点词穷。天气情况呢，我们也是要及时跟大家来更新一下啊。这个俗话说得好啊，这出伏之后啊，这天气可能就是有六个字形容，晚出伏热死牛。哎，这个今年伏天呢就是踩在这个处暑后面才收尾，所以就是典型的这种晚出伏。因为这两天我们家就又开始开空调，大半夜的睡不着觉，太热了，闷闷的那种状态啊，就属于这种秋老虎天气又来的一个情况。那么最高气温这两天呢基本上是持续在36度左右。来了解一下今天的一个情况，今天白天啊全市属于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看吧，戴帽子是有优势的吧，万一这个伞没有及时到位的话，总不至于这昨天刚洗的头发今天就又被淋湿了吧。

部分地方的这个天气情况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是属于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7度到36度。出行的各位一定要注意啊，尽管这个秋老虎陪伴，但是高温天气出行，比如说就出了伏之后，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除了有那个就是防暑防晒的这一些必备的一些随身携带的一些比如帽子呀口罩啊，或者说呢是这个墨镜啊之类的，其实雨伞也是必备必不可少存在的一件物品。要是中午出门就下了班回家太晒，你可以这个挡太阳。如果真的是来一阵瓢泼，什么锅碗瓢泼那种大雨的话，这个它要真下下来你也挡不住，是吧？毕竟那个什么重量啊体积啊面积啊之类的，但是可以挡雨啊。再次问候一下所有早间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今天早间直播间互动的所有朋友们，欢迎锁定听见林汾。当然在这一个小时的直播当中啊，很多的朋友都在那个早间的早高峰啊，属于这个早高峰通勤的一个路上啊，有的已经安稳的坐在工位上了，就像我一样，有的在家呢可能开启了休闲的清晨模式。这属于哪些人呢？可能有暑假的人吧，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大学的老师、小学的老师，还有一些这个学生朋友们，那当然每一天的清晨我们都会用好听的音乐、温暖的聊天、本地的这个实时资讯来陪伴各位度过最治愈的一个小时。今天咱们不聊复杂的生活道理了，我们换一种方式，也不聊这种职场的琐碎了，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种所有人都会有共鸣啊，无论您的这个年龄层次是处于哪一个阶段的啊，都会自带青春回忆杀的话题。那一些刻在我们 DNA 里边的印象深刻的一些广告歌曲有哪一些呢？比如曾经我们守在电视机前，对吧，等待那个广告的日子，因为广告结束了以后就会有你喜欢看的动画片啊、电视连续剧啊等等等等啊，这是属于一代人最纯粹的青春的时期，童年的时期。可能那个时候的就是乐曲吧，我觉得是属于那种没有编曲的，没有特别华丽编曲的这个状态。然后用几个词来形容，我觉得应该是什么洗脑、治愈，还有温柔、热血，就是一听就梦回小时候的状态。我觉得一说这个回到小时候，我应该想到就是那种七巧板，就是新闻联播结束之后还是结束之前那个大风车吱呀吱悠悠地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严格意义上它不算是广告歌，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应该算是这个片头曲。所以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啊，就全程来这个怀旧一下，听歌走心聊天一下啊，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互动一下，你脑海里面啊第一首蹦出来的广告歌是哪一首，哪一首广告神曲时隔多年你现在还想要随口哼唱的那个广告神曲那个旋律呢？可能你是能够记住这个歌词，可能你也会想要旋律哼唱上一小段，无论是哪种模式哪种方式啊，我觉得都可以直接来我们的公屏当中互动一下了。

其实要说到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这个广告神曲啊，就是那些广告歌曲真的是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就比较神奇，因为它和普通的那种流行的歌曲不太一样啊。普通歌曲呢是我们就点开之后会单曲循环你喜欢的歌手啊什么之类的，对吧？然后这个广告歌曲呢就是属于那种陪伴式的渗透，就你不是很想记住它，但是你为了小时候看的这个电视剧啊追剧啊，然后穿插那个短短的那个广告啊，就是一遍又一遍的循环的那个傍晚，就回到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那如果说现在让你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各大的这个

APP 当中，你在追剧的时候就突然之间跳出来那个 APP 的广告，没有办法，除非你买会员跳过去啊。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都属于耐心等待的这种十几秒的状态，说不定这些广告的神曲也会让你印象深刻。你比如说很多品牌吧，就是处于这种更新换代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好多那种广告画面虽然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只要它那个前奏一响，立马就回到那个小时候了啊。然后那个夏天，可能你的暑假作业还没有写完，然后回到放学写完作业看电视的这个傍晚，那个时候你就在想，待会儿我爸妈回来的时候检查我的作业，我这可以让他检查，但是他千万不要摸电视机的这个屁股，不然的话就会发现这个电视机屁股就特别热，这我撒的这个谎就没法圆了。有曾经啊，有一段时间很多人说为了不让他们发现我呢是看电视了，就拿那个电风扇哈就使劲扇，结果这爸妈回来人家也这个提升了，不摸电视机了，直接摸电风扇，就发现电风扇很热，就知道你又看电视了，偷偷的。后来没办法，就转成人工嘛，就自己扇，然后父母回来就直接看你，这大夏天的家里面电风扇开着呢啊，怎么你这空调也开着，怎么你这个是吧，这大汗淋漓的，这是人工扇了一下吗？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现在还没有这个听友来说他们印象深刻的那一些广告神曲，不如我就这个抛个砖引个玉啊，跟大家来说一说。我觉得让我细细想一下，除了那个等动画片的时刻，有一首歌曲是属于那种比较温柔治愈的一个状态吧，就是基本上承包了一代年轻人的温柔的这种岁月和光景的。它是属于那种没有任何的那种什么洗脑的那种口号啊，也没有这种比较喧嚣的一个节奏啊，是成为了华语广告史上最经典的纯音乐的 BGM。 纯音乐 BGM 想想都觉得肯定带起了一波人吧，一票人吧。是属于哪首歌呢？就是全程属于温柔哼唱的，就搭配比较干净的比较治愈的那种海边的那种画风啊。想想你看，我都已经帮大家这个构画出了这个画面了，就是干净治愈的温柔的海边画风。然后它是属于相隔十几年现在在听的话，依然会觉得让我心能够静下来，很舒服，就是这个旋律很棒的那个啊，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呢？为什么说这首歌曲让我印象深刻呢？虽然说这个广告播放的时候也只有几十秒的时间啊，它呢是。当时很多人觉得他这个旋律副歌部分比较好听呢，是因为他当时就属于这个娃哈哈纯净水的专属广告主题歌曲。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是不是有一点点印象深刻？突然之间就唤醒了你的耳朵呢？稍后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段旋律。当然，在这个时段要进入到的是广告时段了，那么广告过后的精彩内容，也希望我这个抛的砖能够引出您的玉来，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让您印象深刻的那些广告神曲。周二的早间您行驶在哪里了呢？有没有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呢？早间的互动和早间的打卡冒泡也是期待您的光临哦。过之前成
1: 了困倦，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